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7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啊，是晚了几分钟的时间，感谢您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那么因为我们节目晚开始了3-4分钟啊，所以今天克凡就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我们随着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再和大家这个再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新闻又很多，那么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近两成澳洲人相信工党有能力管好经济，而联邦财长 Jim 则表示，他当前更关心打击通胀，而不是参加人气竞赛。在东京出席商业论坛的 Jim 表示，澳洲家庭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不容忽视，但政府不会根据每周民调施政。民众承受压力时，这种情况反映在民调中并不罕见。我们不需要民调来证明民众正在承受压力，而这也会在政治上体现出来。民调显示 ，Jim 的净好感度在一个月内是下跌9个点，降至-23%的历史新低，而澳洲总理埃文年的评分也是下跌了10个点，降至-27。将经济管理列为关注问题的受访者比例也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经济，认为联盟党最有能力的比例则为29%。这项民调发布前的一周，通胀率升至4%。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现金利率至4.6%。财长表示，政府会继续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并计划在年底前发布的预算更新中加入一项新方案。他说，预算政策并非当前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政府会继续协助抗击通胀。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在8月份的8份预算当中及预算更新中是确定了总额1800亿澳元的节省空间。

下面一条消息，计划长期出国的咱们澳洲老年人要必须留意一项数周前生效的重大调整，那就是部分人士的养老金付款将被削减。新规是于9月20日实施，继影响这天之后离开澳洲的人，也适用于目前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养老金领取者。全额年龄的养老金付款分为三个部分，单身人士每两周可领取1237.7澳元的固定费用，伴侣双方则每人可领取933澳元的固定费用，而单身人士的养老金基本金额为每两周1135.4，能源补贴为14.1澳元，一般养老金补贴为88.2澳元。一般补贴整合了过去分开的多项补助，包括药品、电话、互联网及公用事业费用方面的补贴，而伴侣双方每人每两周领取855.9澳元的基本养老金，另有10.6澳元能源补贴和66.5澳元的一般补贴。而对于9月20日之后身处海外的咱们的澳洲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们，全额养老金补贴仍会发放12周，比此前多出6周，但期限一过，补贴就会完全停止。在旧的规定下，金额较低的基本补贴则是会无限期的继续发放，而9月20日前已经离境的养老金领取者，或在这天离境且离境超过12周的人，则会完全失去这项补贴。那么海外居民无法继续领取任何补贴，这也会导致单身人士及伴侣适用的经济状况审查最高门槛低于澳洲居民。对于伴侣而言，收入测试门槛每两周合计减少52.5澳元，单身人士则是减少32.5澳元。海外来源的收入和资产会与澳洲境内的收入和资产合并计算，并按照正常的经济状况审查规则处理。一些领取澳洲养老金的海外居住者可能会忘记向 Centrelink 来申报您的海外收入和资产，随着数据共享机制不断改善，那各位被查出的风险也在持续上升。那么请您记得，回访澳洲时如果迎接你的是澳洲联邦警察，那可能不会是你预想中的欢迎方式。

下面一条来自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澳洲政府正在严查外国投资者囤积控制房产或地块的行为，最高可以处超过1亿澳元的罚款。目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已经处罚了2名违规的海外投资者，并威胁要强制出售他们的土地。墨尔本外围的2块土地近10年没有任何开发，这违反了海外投资者买地时必须在地块上进行建设的关键条件。而联邦法院认为，这并不是业主一时疏忽，因为他们知道地价持续的不断上涨，持有土地将会给他们带来利润。法官指出，类似违规行为的罚款理论上可以达到上亿澳元。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自1927年设立以来，维州墨尔本Footscray选区便一直是由工党所稳稳持有，但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该选区的首选得票率是已经超越了工党。该民调由绿党委托开展于9月22日至10月1日进行的调查，是访问了1000名 Footscray 选民。一国党首选得票率为28.6%，以微弱优势是历史上百年首次领先工党的27.5%。该结果与工党过去在当地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2022年维州选举中，工党曾在 Footscray 选区拿下了43.1%的绝对首选得票率。如果正式投票也出现同样结果，工党的首选票将在短短4年内是下跌了15.6%。按这项民调，自由党支持率15.1%，绿党14.9%，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合计13.9%。Footscray 选区于1927年设立，此后一直是由工党稳稳所持有，也是工党在墨尔本西部的传统票仓。2022年选举中，2018年首次当选的工党议员凯蒂·浩是获得了43%的首选票。一国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是 Alexon Lopez， 一名财务主管。而根据他的候选人简介，他在运输和物流、制造、回收、自动化及商业地产管理等领域是工作了30多年。

绿党党魁 David 是警告称，美国呢希望以澳洲为基地来开打一下一场战争，现在的澳美同盟已严重背叛了澳洲的利益。在前任领袖 Walters 因健康问题辞职后，绿党上周举行了一场临时党魁竞选，而 David 是赢得了绿党党魁职位。他在接受 Newsweek 独家采访时表示，澳洲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意味着澳洲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能会成为首要被攻击目标。他说，澳洲位于地球上地缘政治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澳洲没有永久性的美国基地，但允许美国在澳洲部队部署和军事资产，包括驻扎在达尔文的2000名海军陆战队。此外，澳洲和美国也在整个大陆共同运营10多个国防设施。他说，这也是他们让我们的政府不惜巨资在珀斯外海为他们建造核潜艇基地的原因，因为美国想以澳洲为基地发动下一场战争。他还以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例说，在与伊朗及其代理势力不断升级的冲突当中，美国基地只会让这些盟友陷入到危险当中。而对于澳洲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戴维表示，澳洲应该为自身的实际利益来采取实际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六的凌晨两点左右，在这个咱们维州的阿拉瓦塔是发生了一场4.8级的地震。那么距离震中最近的居民表示呢，最先听到的是一声巨响，这种现象只会在地震震中区出现，因为地震能量会在那里抵达地表。那么强烈震动期间，窗户和房屋是不停作响，树木也来回摇摆。主震过后是在一天时间内发生了有数百次余震，但大多数震级太小，是没有办法被人类所感受到的。截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余震为3.1级，在发生主震后不到一小时内。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再关注一下咱们澳洲各个地方的天气状况。一个大型风暴系统是将于未来几天是穿过昆州，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而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风雨灾害。昆州的湿季开局出现有所延迟，而澳洲气象局表示，昆州东南部地区本周预计会出现来势强劲的雷暴，而部分雷暴可能会伴随着破坏性大风、暴雨以及冰雹。澳洲气象局气象学家 Angus 在今天表示，周二昆州东南部大片地区将迎来风暴天气。他还表示，整个九月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最频繁、最猛烈的雷暴天气。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阳光海岸等地呢，人口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来势相当强劲的雷暴。他还警告，明天的雷暴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大风、强降雨或大型冰雹，形成时会相当的猛烈。周二过后，随着系统继续向北移动，昆州部分地区风暴风险仍会持续，而澳洲其他地区预计不会出现以雷暴天气为主的天气。不过在维州和新州，周二会迎来冷风并伴有少量降雨。维州部分地区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新的降雨可能会给维州的部分地区带来洪水风险。本周初，澳洲中部和西澳大部分地区天气稳定且干燥，在本周四则预计会形成一个湿润的天气系统。

0: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时，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vic.gov.au/PSO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这个状态比较好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这个我们的国内新闻部分呢，客官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客官，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0: 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2分33分了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啊。下半场太着急了啊，上半场的下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啊，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第二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内西区一条繁忙的街道是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48岁男子因手部受伤而被紧急送医，警方随后是逮捕了一名仍然是持有着刀具的27岁女子。报道称，就在今天中午。

但是被列为了犯罪现场，调查还尚未结束。在 Wilson Street 与 Church Street 之间的 King Street 是继续处于封闭状态，多项公共交通服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曾经的地标性建筑是终于又要回来了啊，又要在晚上带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转起来了，那就是停摆了5年多的 Melbourne Star 观景摩天轮确定将于本月的15日周四重新迎客。就是这座位于 Docklands 的巨型摩天轮，高约120米，差不多有40层楼高。2021年9月因为疫情关闭后，一停就是5年多，期间甚至一度让人以为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而这次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新开门，整个项目是又砸下了约1100万澳元来进行翻新。摩天轮经过重新改造，机械、电气和安全系统都进行了升级，还换上了超过4公里的新型 LED 灯光。今年7月底，沉寂多年的摩天轮重新炼灯时，已经吸引了不少墨尔本人是专门跑去 Docklands 进行观看。而重新开放后，玩法也比以前更多了，包括全新的 VIP 观景舱、酒吧和观景平台、活动及婚礼空间。全部观景舱升级空调、监控和对讲系统，新增 LED 互动展示区，介绍维州各大旅游景点。带孩子们去的话呢，也有新的混合现实互动游戏，可以边坐摩天轮边玩。摩天轮的座舱也进行了升级，包括新的屏幕、空调、语音讲解和全新的城市故事内容。票价目前预计从儿童票的18澳元起，家庭票最高为94澳元，具体还会根据高峰和非高峰时段而有所不同。对于很多在墨尔本生活多年的华人来说，这个摩天轮其实并不陌生。以前去 Docklands 不管是逛街吃饭，经常远远就能看到它，那晚上亮灯的时候，整个 Docklands 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是终于重新又亮起来了，重新转起来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墨尔本斥资15亿澳元所建设的新 Footscray Hospital 是投入使用仅仅半年多，就因资金和人手不足陷入到严重的容量问题。院内约170张病床目前仍未开放，至少还有2间手术室处于关闭状态。另外一台用于癌症等疾病诊断的先进 PET 扫描仪也因为没有人员懂得操作而闲置着，而一些需要紧急手术的患者甚至要等待长达72小时。从急诊入院到需要接受阑尾炎切割手术、肿瘤引流或者胆囊结肠手术的患者，经常因为没有足够病床和医护人员而等待3-4天。有些患者苦等了3天还进不了病床，气的是直接自己出院了，而有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却被他们给关在医院里不闻不问的就占据病床4-5天的位置。过去5年呢，包括 Footscray Hospital 在内的 Western Health 紧急手术需求已经激增51%。这里所说的紧急手术是指患者入院时临时需要进行无法提前安排的手术，并不等同于危及生命必须立即进行的抢救手术。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Footscray Hospital 急诊已经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了。首次接受分诊护士或医生评估的等待时间中位数达到了1小时31分钟，是全州平均20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的 Box Hill 一块用于修建地铁站的土地，究竟该赔偿多少钱呢？维州政府之前的开价是1390万澳元，开发商最初却想要1850万澳元，双方相差460万。而经过两年的协商，价格依然是谈不拢，但是地已经给用了，如今是闹上了法庭。那么根据先锋太阳报的最新消息，去年倒闭，目前欠债权人最高达7亿澳元的开发商 APH Holding 近日对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提出了起诉，指责政府强制征地的补偿价格过于低廉。争议地块位于 Box Hill 的941到951 White House Road， 原本是一排商铺，如今已用于郊区铁路环线施工。那么2025年4月要求赔偿1850万，6月降至1770万，9月再降1660万。那么政府最终给的价钱为1390万。这并非维州大型基建项目第一次因征地价格而惹上官司。那么上述案件尚有一些定论，而在之外的另一起案件当中，法院已经要求政府要追加巨额赔偿了，那就是 Bandura Tennis Center 原本获报价3000万澳元，而上周末最高法院近日裁定，政府由于拖欠钱，这个资金不给啊，只付了原本应该付出3000万里面的300万，那么到今天法院裁定政府还需再支付2000万澳元。这座网球中心是拥有23片球场、一座会所以及一栋平房。2022年是为 North East Link 项目被政府强制征用，之后是遭到强制拆除。而到今年为止，政府仍然是只付了3000万里面的300万。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维州方面的消息比较多。今天就在昨天，在维州墨尔本的 Maribyrnong 的 High Point Shopping Center 是发生了帮派斗殴事件，事发地点就在儿童游乐区前，而在场的家庭是被吓得四处躲避。当时这群人是挥拳相向，互相叫骂，目睹经过的家庭都是惶恐不已。周日是正值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天，斗殴爆发时购物中心是人潮拥挤。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一名保安在冲突中是被踢中脸部，而警方在事发后很快就抵达了现场，分别逮捕了三名年龄为15、16和19岁的青少年。其中年龄较小的两人因聚众斗殴而受到警告，19岁的青少年由于已成年则未被起诉便被获释，所以是遭到了众人的给质疑声。据了解呢，这起事件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重伤。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帐篷不断增加，工人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负担，那么在新州悉尼的部分地区是越来越像洛杉矶了。根据相关报道，一家服装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分享了一张在悉尼一座桥下拍摄的照片，称现场简直像洛杉矶的一条街。他的这张图片是瞬间引发了外界对澳洲可能步入美国式无家可归危机的担忧。洛杉矶最新年度统计估计，当地有45,194人无家可归。而拍下这组照片的当事人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象，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里，对吧？这呀，就在我们的悉尼。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第一次开展外展服务时只发出了11件衣物，那么如今10年过去了，随着需求持续上升，该机构，也就是针对无家可归人提出帮助的这个机构，每周通过外展发出的衣物已经达到数千件，10年时间翻了几百倍。那负责人 Chris 表示，我们第一次服务只发出了11件，现在我们要每周发出1300件。该慈善机构通过外展服务为生活艰难的人来提供衣物与人与人之间的支持，目前服务呢是已经拓展到悉尼的各个郊区。

接下来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北区的一场民宅派对当中是发生了袭击事件，两名青少年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就在周六的晚上8: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就派人前往了一处位于 The Gap 区的民宅。据悉呢，这场派对是为庆祝一名少年16岁生日而举行。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有两名少年面部受伤，并为他们进行了治疗。警方表示，两人的伤是在派对上与另一群人发生冲突后造成的。那么一名来自Freddy Hills 的15岁男孩的伤势没有危及生命，被送往了昆州儿童医院，而另一名来自同样地区的16岁男孩也不危及生命。警方表示，经调查后，他们在附近是找到了一名15岁的男孩，并将其拘留走，随后啊将他释放。警方还表示呢，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正在努力查明这起事件的具体经过。警方同时呼吁，如果有目击者或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都请您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来提供有效线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来自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的 Perth 南区一处民宅发生火灾后，邻居是破门而入，英勇地将屋内六名儿童给救出。根据相关的报道，就在上周五晚上8:3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抵了位于 Yongbab 区的事发现场。据9号台的报道，事发时有六名儿童都独自在家，其中一人正在使用炉灶，一条毯子就在这时候着火了。那么邻居是英勇的几名邻居是英勇的冲入房屋，合力把这六名儿童给带到了安全地点。那警方表示，六名儿童均已被送往医院，情况都很稳定，另外两名男子也在医院，情况稳定。那虽然大火是已被扑灭，但他们的房屋是损毁严重，而一名38岁的女子被捕，并被控一项未能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罪名。那具体的消息，由于警方尚未向我们透露为什么这名女子被捕，只是简单的透露了一个罪名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那么该名女子是将于明天出庭受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了非常多来自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关注，也希望您能够不断的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也休息休息，活动活动，然后我们听两首歌曲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咱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法认真看你脸颊。宝贝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第三个单元的内容则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发生在这个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昨晚表示，中东这场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事爆发7个多月，至今仍未达成任何外交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基于新制裁的解决方案，唯有基于公正和公平的谈判才能找到出路。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日晚，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班森赫的海湾公园大道与86街交界处举行了广东大道命名揭幕仪式，以纪念19世纪参与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铁路的广东籍华工以及华人移民对美国及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

最新消息，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今天向美联社透露，在迪拜航空公司 FJ1073 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了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9月30日，迪拜航空 FJ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日发生安全事件。

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的清晨，美国佐治亚州杜立县的返校周末街区是发生了聚会枪击事件。杜立县学区督学称，枪击事件并非发生在学校组织或支持的活动当中。据了解，返校周末是美国的高中、大学每年秋季的经典传统活动，主要是邀请毕业生重返母校聚会。

斯总统普京向在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参加武器装备展的一名参展人员是赠送了手表。普京二日在视察切巴尔库尔训练场期间观摩了武器、军事装备和特种装备展。在听完展品介绍后，普京总统向一名参展人员赠送总统纪念手表。

选举法院在巴西当地时间10月4日深夜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10多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而卢拉当晚在南部城市圣保罗发表演讲称，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

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今天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首相近十年来首次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那么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是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警方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舰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此人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强奸杀害一名日本当地女性。

在乌克兰呼吁阻断俄罗斯新的黎明卫星互联网服务之际，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四日发出关于全面太空站的警告。梅德韦杰夫呼吁各国就他所说的非常拥挤的太空环境表现出相互体谅。

最新消息，在老挝今天上午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

美国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0月4日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全部死亡。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4日晚表示，已停止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坠毁的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搜救行动。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6人据推定已经全部遇难。

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工业国将释放其石油储备，以稳定局势并遏制油价涨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宣布，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从其储备中释放多达1亿桶柴油和原油。他还说，另外一些伙伴国和国际能源署也将参与到行动当中。

茨在德国国庆日时去乌克兰，俄罗斯则讽刺其为乌克兰总理。德国总理默茨10月4日时突访乌克兰，并宣布了新的援助。德国国内有人不满默茨的做法，俄罗斯讽刺他是乌克兰的新任总理。正值德国国庆之际，默茨却前往乌克兰，承诺再次提供数十亿德国纳税人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应是德国的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是他们目前正急需的。

当地时间的10月4日，印度北方邦尼拉特市，一女子撞见其丈夫与情人一起后上前对峙，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吵。报道称，女子的丈夫试图驾车是将其撞死，而一段事发时的视频显示，该女子是紧紧地抓住引擎盖趴在汽车引擎盖上面，汽车则是持续地向前行驶，车内则坐着女子的丈夫与她的情人。地方警官称呢，这名女子看到丈夫和情人在一起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警方是已经逮捕了其丈夫与情人，涉事车辆已被扣押，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9月30日，迪拜航空 FJ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是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呢，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机舱的驾驶室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而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其制服后，客机是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印度当地时间的10月3日，三名印度的女性记者指控印度警方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抗议活动当中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新德里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德里辖区已经收到相关投诉，案件已移交犯罪调查部门，将开展公正无偏倚的调查。

也门胡塞武装四日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

近日，25岁的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度假村是遭到陌生男子闯入房间性侵未遂。那么昨天当事人告诉记者，经警方调查，当时闯入他房间的是度假村的保安，目前已被拘留。警方那边告知，嫌疑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滞留者，下周就会针对他非法入室和非礼等指控来进行开庭。而度假村那边现在愿意和解并提供赔偿，但度假村是坚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责任。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的竞选现场，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领跑汽车是发布声明，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康永仅为我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我司已下线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审核，来切实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昨天蔡康永是终于撕下了他在广大热爱他的粉丝和观众朋友面前的那副虚伪的伪装面孔，是公然表态自己是个台独分子。而蔡康永和小 S 原本是备受期待的新节目也是骤然叫停。

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那在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体坛速递当中呢，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准时为您开通。同时啊，我们也在体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比赛和赛事赛果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3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接下来呢，当这个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尾声阶段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已经为您开通。那接下来在课完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在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首先是来关注网球啊，因为在昨天节目结束前呢，柯凡给大家做了这个预测啊。那么网球呢，昨天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时候是最后几场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八分之一决赛啊，最后四场是结束了所有的争夺。那么首先第二场出战的啊，在昨天四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比赛啊，是最终鏖战三盘啊，和对手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大战呢，郑钦文是惊险的啊，以2-1战胜对手，成功的进入到了本届中网八强当中。虽然他的对手啊，世界目前排名第24位，非常的高，但是郑钦文毕竟是曾经世界前五选手啊，排名最高世界第四，我们的奥运会的卫冕冠军，由于伤病问题才掉到百名开外。那么双方在近三个小时的纠缠之后啊，终于是郑钦文险胜对手，闯入八强。那么这场比赛，郑钦文中间是数次受到这种观赛群众的干扰啊，当然了，郑钦文在赛后也是向广大的球迷朋友道歉说，比赛当中说脾气没有控制得住，但大家走来走去真的是很影响球员们的发挥，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啊，在紧接着的最后一场，咱们另一位非常年轻的，可以说是未成年的

也是导致了整场比赛的直接转折。那么在首盘呢，这个可可高夫在自己的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也就是第十局当中是0-30落后，紧接着一个判罚原本是孙欣然拿到盘点的机会，也就是说赢下第一盘的机会，拿到这个0-40的盘点机会呢，结果在这个高夫击球的瞬间，他对面的这个广告牌是变广告了啊，这个你也想象不到。那这个事儿很常见是吧，在比赛当中广告牌一直在滚动，但是呢由于丢掉这一分，这个可可高夫是展现了他这个丰富比赛经验的一面啊，他是眼看着这个球是救不到了，他就直接向主裁申诉说这个广告牌变换广告影响了我的击球。哎，这个主裁呢也是在看了回放之后说，哎，广告牌是变了，判了这一分重赛，结果让可可高夫是连拿四分，保下了他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将大这个局分是跟着我们16岁的小将孙欣然追平了啊！原本是孙欣然拿到局点的机会、盘点的机会，结果因为这样一个改判啊，是直接让可可高夫连拿四分，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那他是展现了自己前世界第二、三座大满贯冠军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最终是在首盘。就是这么一个争议的节点啊，他是连保带破再保发，是连拿三局7-5，首盘逆转战胜了我们16岁的小朋友，这个小孩姐啊，大家都戏称孙欣然，就是小朋友来参加成人赛事，还把前世界第二、手握三座大满贯冠军的可可高夫逼到不择手段啊。那么在这首盘孙欣然输掉之后啊，被高夫给逆转之后，是小孩子的这种天真天性是展现无疑啊，是痛哭流涕在场边。那么在第二盘就当然了，这个实力上的确和对手也是有差距的啊，那高福的这个行为呢可以说是不道德的啊，完全不符合体育道德的，但是呢也是符合规则的啊。那在第二盘上来就连输三局，最终是第二盘1-6就缴械了啊。最终可可高夫是有惊无险的啊，耗时1小时30分钟啊，90多分钟的比赛时间，是以7-5、6-1战胜我们的小孩姐啊，孙欣然，16岁的孙欣然，青少年大满贯冠军，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创造了无数纪录的啊，这个年轻选手在成人赛场取得连胜纪录的这么一个我们号称是天才少女的小孩姐啊，最终。是拿到了最后一个进入8强的席位，而孙欣然在赛后也是展现了他作为同年龄段世界第一的这种心理素质啊，虽然在比赛当中是痛哭不止，但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积极的总结了这场比赛，他说自己哭并不是因为首盘落败啊，而是因为自己啊就是懊恼自己被对方给采取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这种方式给干扰了啊，自己轻易的就被对方给干扰了，最后还说啊还是怪自己不够强大。那也是因为这场比赛啊，这个可可高夫是瞬间就冲上了这个网球圈的头条，被各种舆论网可以说是接受了一晚上的网暴啊，就说你竟然对一个16岁的小朋友使用如此不道德、违反体育精神的这么一个手段，你太不要脸了啊，等等之类的。那高福也是有点绷不住了啊，他是不得不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来回应啊，而且是高调回应争议，他说我不是作弊者，各种指责、各种责备对我都不公平，我只是遵守了规则，按照规则提出了我应该提出的申诉啊，他在社交平台上是这样说的。没错啊，他说的也没错，他只是利用了规则的漏洞。那有这个粉丝就一针见血的有网友啊就提出了说，这个广告牌是一直在滚动，并不是在你打那一分的时候滚动，为什么其他的时候全场90分钟，你其他89分钟的时间你不申诉，对不对？而且这个广告牌又不是只在你眼球里面滚动，我们中国选手啊，或者说孙欣然面前，他也一直在滚动啊，凭什么你就利用这个漏洞，然后就让这一分重赛？而中国的著名体育评论员啊，网球评论员、解说员张胜也是说，就是这一分不得不承认，虽然说高福是充分利用了规则，但是
不得不承认，的确就是这一分是瞬间啊就改变了场上的局势，让我们孙欣然5-4即将拿到局点的情况下啊，这一个争议判罚是让高福得到了。

喘息，而高福经历过无数次的世界大赛的历练，甚至大满贯的决赛他都经历过六次啊。而我们这个孙兴仁是首次参加 WTA 成人赛事，一参加呢就是1000级别的，仅次于大满贯的这么一个高级别的赛事，而且是在家门口作战，无数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在下面为他给摇旗呐喊，呐喊助威啊。那这个观众的鼓劲儿啊，在自己顺风的时候那的确是一种鼓舞，但是如果说一旦落入到逆风，那瞬间呢这巨大的鼓励啊，相信喜欢体育运动的听众朋友们肯定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去参加个比赛啊，旁边全都是支持你的人，那你肯定是占据着这个人和的优势，但是当你落入这个下风的时候啊，这曾经这么一大股助力瞬间就会变成把你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一种压力啊，因为你觉得这么多人支持我，我不能输，或者说哎我不能怎样的啊，瞬间就会变成压力。那么高福是在那个就是在昨天的这场比赛这一分之后进行了共十局比赛啊，他赢下了九局，和之前进行的十局呢他只赢下四局是截然不同的表现啊。那么高福说，他的原话说，我规则不是我制定的，只是遵守规则，按照规则提出我的质疑却遭到你们网暴，他说我觉得很费解。他还表示对孙兴仁进行了毫不掩饰的称赞啊，他说孙兴仁是极具天赋的优秀选手，比赛结束后已经就这次意外我主动向他道了歉。他孙兴仁也表示完全理解，看到孙兴仁的情绪非常激动，我很难受。他说我也曾经历过他的这个年纪，我也曾在他这个年纪是世界第一，他说我非常明白这种滋味，只是但他辉煌，但昨天的这场比赛只是他辉煌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他必须学到的一课啊！这个相信科克高夫只是按照他心里的想法给表达了一下，而且可以看到两位选手私底下并没有对对方的不满啊，但是他的这一番发言却不说还好，却让更多的网友是各种的侮辱性的语言就说出来了啊，就不堪入目，在这里就不说这些网友的评论了。总之对于昨天的这场比赛，相信孙兴仁呢也是的确肯定是学到了这些他在青少年赛场是没有办法学到的一些东西啊，毕竟他在他这个年龄段里属于无敌的存在啊，也不能说无敌，只能说很少有选手能够把他打成这个样子。随着昨天的这场比赛落幕啊，也就意味着本届中网的八强十六强啊，下半区的八强是全部产生，那么中国选手呢是仅剩郑钦文一人了啊，进入到这个十六强当中啊。郑钦文也是经历了三个小时的苦战才艰难战胜了24号种子布兹科娃，闯入到本届中网的十六强当中。那么由于世界第一世界第二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是先后被爆冷，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在进入到半决赛之前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了啊。如果郑钦文能够可以下一轮的对手没有很强，和这一轮的诺斯科娃是和这一轮啊32进16的这个对手啊是同一个水平上的，就是郑钦文呢是处在实力占优的一方，但是双方实力没差太多啊，属于谁击败谁都可以接受，但是大概率是郑钦文会战胜对手啊。那么下一轮的对手，如果郑钦文能够顺利晋级的话，黑马查拉耶娃啊，他的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就是爆冷战胜了莱巴金娜的这个啊，战胜世界第一的这位选手。如果郑钦文顺利晋级的话，将会在8进4的比赛当中再次面对着前世界第一，也就是刚刚在美网郑钦文让五追七啊，0-5落后之后连赢7局把
这个五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给打崩的这么一个对手啊，那就是斯瓦泰克了。假如郑钦文顺利进入四强，那么挡在郑钦文面前的进入决赛的那座大山，就是昨天晚上依靠规则战胜了我们16岁小将孙欣然的美国天才少女，也是郑钦文一生的宿敌，也是郑钦文到目前为止啊和他职业生涯交手的所有选手当中唯一还没有战胜过的美国天才少女，前世界第二、三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可可高福。很多网友都看好郑钦文顺利进入八强啊，毕竟他下一轮的这个对手查拉耶娃娃的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是世界排名仅有118位，但是能够爆冷战胜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就证明了，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那世界排名这么低，只能说是他的发挥不稳，可能偶尔出现一下高光时刻，但是万一这个高光时刻就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再出现在这个赛场上呢，是吧？所以郑钦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提起120分的精神来打这场1/8决赛。也看好郑钦文能够顺利的在闯过查拉梅耶娃这一关之后在八进四如果那边也顺利的话啊，那就是再次对战斯瓦泰克。也看好郑钦文现在的状态啊，能够战胜斯瓦泰克闯入到四强当中。

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中国男足国际足球邀请赛这个是从9月24号开始的啊，那么10月6号今天是进行最后一场比赛了。就在澳洲东部时间咱们今天晚上的10:35，中国队将迎战本届邀请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塔吉克斯坦队。那么昨天呢，国足主帅前国脚邵佳一是接受了采访啊，因为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中国是3-0战胜马尔代夫，随后是在上一场热身赛当中是爆大冷啊，不仅是近50年首次输给巴勒斯坦队，而且是面对着巴勒斯坦仿佛是面对着踢巴西队一样啊，是被对手被这个世界排名比我们还低的世界排名100位开外的对手啊踢了一个5-0，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啊。所以这个邵佳一在刚刚上任还不到半年就面临着下课的危险了，如果今天晚上的最后这场热身赛还不能战胜这个塔吉克斯坦的话呢啊，那估计很大可能性啊，这个铁打的中国男足啊，流水的中国男足教练这个规律还是要再继续下去的。那这邵佳一有可能成为中国男足史上命最短的啊，这个在职的时长最短的主帅。哎，也不知道怎么踢的啊，面对着巴勒斯坦啊，中国男足能被踢一个0-5，真的仿佛对方是巴西啊，不是巴勒斯坦。所以今天晚上啊，中国男足究竟这个主教练邵佳一能否继续留任呢？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35，面对着塔吉克斯坦和对手巴勒斯坦是一个水平的啊。那么巴勒斯坦踢了中国一个5-0啊，不知道这个塔吉克斯坦队会和中国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然了，这支中国队就是咱们中国的国家队啊，并不是之前节目当中各位和大家经常提到的咱们的 U17 U20 等等啊 U23 等等这些在亚洲已经拿下冠军啊闯入各种决赛的中国男足，而是正正实实的代表中国出战奥运会的中国国家男足队。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2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其实现在说夜晚有点早啊，虽然已经快7点钟了，但是天还亮着呢。没错，我们进入到夏令时了，我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文在全华语广播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7: 大家好，我是何欣。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7: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咧15/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读档高质量数据集。
7: 财智湾区一齐聚焦未来5年大湾区中小企业嘅成长。
6: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 AI 时代嘅创新路径。
7: 热点观察一齐关注中国点心债同熊猫债发行规模首破10,000亿元。
6: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下边咧，首先就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堂课我想了解的15/5规划热词是高质量数据集。我查阅15/5规划纲要，第12章第3节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嗱，好多人咧以为随便搜集网上嘅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啦，但实际上系咪咁嘅咧？点解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咧？而且仲分行业专项建设咧？
7: 嗱，
13: 何同学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 AI 产业嘅底层问题啦。算力系机器，算法系思路，数据集就系原材料。冇优质数据，再强嘅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唔出价值啊！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是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的现实问题。
6: 简老师打的这个比喻就很直观了，数据就是 AI 的生产原料。我想先请教一下，普通零散的数据和高质量数据集核心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日常我们上网搜集的素材为什么达不到训练的标准呢？
13: 差距集中在4个维度。第一就是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的格式， 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杂乱无章；第二是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参杂了大量的无效信息；第三是行业专属识汇，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不到；而第四是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揸取数据极易产生合规纠纷。
6: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规划仲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13: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亦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可谓信贷模型训练。
6: 啱啱好同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是相互对应的，等于给每一个的智能赛道配套了专属的数字原料库。咁规划纲要仲提到啦，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预料库。通用预料库同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系点样嘅关系呢？
13: 两者一主库，一通用，一垂直。通用预料库咧，俾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预料嘅 AI 咧，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才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
6: 咁睇嚟两者是互补性嚟噶。咁除了搭建各类的数据集啦，规划仲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仲要建立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呢两套配套的规则分别能够解决咩问题呢？
13: 标准和质量体系解决数据好不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不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和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乱象。
6: 一边管住数据的品质，一边就是管使用的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现在不少的企业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取难、采购成本高。十五时期会通过哪些的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的门槛呢？
13: 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6: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咁从产业发展角度嚟睇啦，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嚟边啲嘅长远价值呢？
13: 第一层价值呢，就系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嘅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智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而第四，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和数据安全，和之前讲到的容灾备份体系和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
6: 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 咁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同埋中小企业嚟讲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啦，我哋能够感受到边啲实实在在嘅变化呢？
13: 咁对于中小企业嚟讲呢，就唔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大幅下降，普通群众使用的线上诊疗、智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的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的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
6: 大企业有专业的数据员，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的共享渠道，老百姓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的智能服务，多方都能够受益。咁据我了解啦，而家全球好多国家都喺度争夺紧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哋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咁喺国际竞争上边会有边啲嘅优势呢？
13: 嗱，我国咧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嘅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这个系天然嘅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嘅产业竞争力啊！喺工业、医疗、能源等等嘅垂直赛道咧，嚟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6: 咁即系简单嚟讲啦，海量场景配上咧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系我哋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嘅底气。嗱，今日咧我哋从定义区分通用同行业数据集嘅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同埋民生红利，可以讲系梳理咗一次啦。我总算明白点解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嘅重点啦。
13: 没错，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如果说算力是动力，算法是思路，高质量数据集就是不可替代的生产原料了。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是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
6: 的确是这样，没有优质的数据支撑，再先进的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感谢简老师今日细致通俗的解读，令我们看明白 AI 背后看不见的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3: 拜拜。
1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14: 财智湾区。
1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主。
16: 讲得没错啊。过去城市比拼呢，就睇重呢个投保大企业同埋重大项目落地㗎。但家阵嘅城市产业实力呢，係越嚟越考验对中小企业嘅孵化能力。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城市呢，是持续地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五年呢，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的产业排位的格局。所以今天节目呢，一起来梳理一下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15: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你好，赵主任。
16: 赵主任你好。
17: 你好。
15: 非常欢迎赵主任，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逻辑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城市，诸如像刚才提到了广州、深圳啊，还有苏州、杭州等等等等，他们都定下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量化的目标，也是把企业的数量当做了重要的考核标尺啊。那所以赵主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在各地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平衡专精特新培育的一个数量的目标和真实的发展质量？那么中小企业究竟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7: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切中了当前城市产业竞争最核心的命题啊。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观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 数量目标本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过去城市的竞争呢，就看重大数，招商引资盯住了世界500强，盯住了百亿级的项目。但今天产业链正在重构，就是核心的技术突破、新兴的赛道的卡位，往往都不是大企业规划出来的，而是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当中生长出来的。那设定专精特新数量的目标呢，本质上是城市在主动布局产业的种苗这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尊重。没有足够大的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和优胜劣汰。那第二个呢，也是关键在所在的数量目标不能虚胖，必须是硬约束来兜底质量的。那我们调研中就发现了，过去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包装专精特新企业的冲动，把原本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凑进名单，但这种情况正被制度和设计纠正。那2026年4月刚落地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两点我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把一类知识产权要求从2项提高到4项以上，营收的门槛提升到5000万。那第二个是取消那个地方自主的15分特殊化加分，执行全国统一标准。这两刀砍下去呢，地方想注水的空间基本被堵死的。更重要的是动态的退出机制。那专精特新不是终身制。那青岛最近一次也清退了14家的企业，这是最直接的信号。那第三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未来衡量城市专精特新培育的成效，不应当只看的当期的数量，更要看那个转化率和成长性。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比如今天有多少家那个小巨人更重要，3年前入库的种苗企业有多少最终成长成小巨人，这后者是会更重要的。就比如说那个小巨人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中有多少在3年后实现了那个营收翻技术突破上市融资这才是真正的培育质量。
15: 我们也看到了大湾区呢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完整的这个制造业的配套链条哈。也想向赵主任来了解一下哈，对于大湾区来讲，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好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培育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您觉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17: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确实不是其他城市群可以复制的。面对追赶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大湾区最大的底牌就是全球罕见的非常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生态，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个极限的效率。要巩固培育竞争力，关键是把这个底牌从比较优势锻造成那个绝对的壁垒。那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大湾区的产业优势是已经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竞争力了。那我们看到那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公示名单里面，广东新增是6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的数量都创了各自新高。那深圳首次登顶全国的第一，大阪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生态它是一个高效的，经常在同一个地方上午设计下午就打样次日的量产，这个效率是非常高，是任何单一城市都无法独立构建的一个生态红利。那第二呢，就是大湾区正把一个产业链优势从经营的底部升级为制度设计。那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深圳的一个某个汽车产业园开园仅有8个月入驻了18家企业，那其中7家是小巨人，8家是专精特新。那厂房去化率呢是达到了83%。那园区内企业之间，它的楼上楼下都是上下游它是上下游已经成为那个日常了。那它从技术的研讨到联合测试，往往只是一部电梯的距离所以它是非常的紧凑的，把这个物理空间利用的到的极致。那在这个 有空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
15: 嗯，
17: 就是说他把大湾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凸显出来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梯度的移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圳的资本啊，广州的科研和东莞佛山的一个制造正在向珠海西岸梯度移出。
15: 嗯，
17: 那深圳古交专精特新专板在江门设立了个培育基地，就是典型了，就把深圳的这个创投生态啊、上市培育经验啊、资本服务网络系统化的导入了江门，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江门口的全链条的服务。所以江门高新区也提出深圳总部江海基地、深圳研发加那个江海制造的模式，反正就是那个让产业链优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湾区面对追赶不能只靠守，更要靠扩，把产业链优势从深圳、广州扩散到整个大湾区，从物理的这个集聚升级为制度的赋能，从要素的红利转化为生态的壁垒，这样子其他城市更加宛然于复制了，这就会形成大湾区最深的一个护城河。
15: 嗯，刚才赵主任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大湾区的不同城市来说呢，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哈。那说到中小企业，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深圳，因为我们也知道深圳近几年来，无论是小巨人还是专精特新，它的这个数量呢都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来说一说广州，因为广州呢近年来也确实是持续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哈。那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的广州和深圳去相比，它有着怎样的一个不同啊？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17: 嗯，我觉得它广州它有它自身的特色，
15: 嗯，
17: 它是千年商都，还有制造重镇，
15: 嗯，
17: 这是它的底色，
15: 嗯，
17: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广州第一，它要做到那个场景开放。广州区别于深圳、苏州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体系和最丰富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集群。
15: 嗯，
17: 那专精特新企业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找第一个客户。那技术没人敢用，就永远无法迭代了。那广州要做的事情，就系统性的把这个政府啊、国企、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比如工业那个 AI 企业的一个企业哈，它就依托广州的汽车产业的真实产线，完成了多模态大模型视觉检测系统的一个验证和部署，实现了检测效率的大幅提升。那这个就是说广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的一些已有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对外开放。
2: 财智湾区，
18: 财智湾区。
1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主。
16: 嗯，讲得没错啊。嗱，过去城市比拼呢，就睇重呢个投保大企业同埋重大项目落地噶。
15: 嗯，
16: 但系家阵嘅城市产业实力呢，系越嚟越考验对中小企业嘅孵化能力。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城市呢，是持续地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五年呢，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的产业排位的格局。所以今日节目咧，一齐嚟梳理下中小企业嘅成长逻辑啊！
15: 嗯，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你好，赵主任。
16: 嗯，赵主任你好。
17: 你好。
15: 嗯，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17: 就是我觉得要做到产业协同了。就是广州的一个制造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从汽车、电子到美妆、皮具，产业链纵深比较长，产业配套也比较完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从一个 那个橡树厂成长为一个 AI 机器人的小巨人，优化的一些企业成为全球仅有三家拥有量产智能内变速器能的一个公司之一，它背后都是广州完整产业链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广州的一个现在发力点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配套优势进一步的制度化，啊，通过链组加专精特新的协同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那个供应链，共建中实平台，让上下游就是上下游从物理空间变成一个日常的协作，让中小企业在龙头企业的牵引下实现一个技术的跃迁。
15: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有机会成为独角兽，甚至是未来的产业链的链主哈，这话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了。那我们也想和赵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要搭建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实现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一个良性成长的跃迁呢？
17: 嗯，这从几个方面哈，也是要有一个清晰的成长梯队。
15: 嗯，
17: 就让企业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
15: 嗯，
17: 下一步往哪走。比如说安徽，它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到专心特新，邓宁独角兽单项冠军链组一个梯度路径。
15: 嗯，
17: 那广州珠海呢，就育苗池精准辅导成果转换的一个闭环。
15: 嗯，
17: 本质就是把成长路径从偶然变成一个有章可循。
15: 嗯，
17: 第二个是那个制度的话的实话，不同的阶段企业会面临不同的痛点。有小企业是缺首单专精特新，缺的研发资金和辅导。那准链组呢，缺的场景整合，那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对症下药的。第三个是主动服务的一个生态，就是从企业找政策转向那个政策找企业，比如保安就提前半年布局，累计上门走访300多家这个企业。
15: 嗯，
17: 经过两轮以上的打磨呢，这种靠前的服务就是才把自动的红利输送到一个毛细血管当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梯度体系是一个骨架了，差异化的政策是血肉，主动的服务是神经。三者打通才能形成那个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充裕的良性生态。
15: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也看到了当前很多城市呢都在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像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广州、深圳啊、苏州、杭州等等，其实各类的产业要素呢也在城市之间的去进行流动和融通。那么立足未来5年的发展周期，我们专精特新企业集群的壮大，您觉得会从哪些维度去进一步夯实一座城市的产业综合底色？
17: 未来5年呢，那个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壮大，绝对不是多几个上市企业或多一串数字的问题。
15: 嗯，
17: 它会在几个维度上深度的重塑一座城市的产业底色。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夯实产业链的刚性，提升那个抗风险的能力。
15: 嗯，
17: 这最直接的改变就是一座城市拥有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就意味着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工业软件等环节有越多的自主可控的能力。当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产业链不会因为某个环节被卡脖子而断裂。
15: 嗯，
17: 这就像一座桥梁，关键承重的构件越多越强，整座桥就越稳固了。第二呢，就是构建创新网络的粘性，形成生态引力。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活跃体主体，当他们在某个城市形成集群，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专业人才向此也汇聚。这种粘性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城市难以被替代的生态门槛。外地的政策补贴再高，也难以轻易地挖走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第三个维度呢，就是锻造产业升级的韧性吧，提升增长的新动力。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是处于那个细分赛道的腰部，向上是承接链组企业的技术需求，向下是带动那个中小配套企业的工艺提升。
15: 嗯，
17: 这个腰部越强壮，整个产业的金字塔的弹性就越好。
15: 嗯，
17: 当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压力时，这些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 往往能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和结构转型的先锋队。第四个维度呢，是塑造城市品牌的一个锐度，定义产业的辨析度。那未来城市竞争的本质是注意力竞争，在资本人才企业的选择中，城市凭什么被记住？那专心特新企业的集群的一个规模和能级，正成为一张新的城市名片。提起深圳就想到硬科技，提起苏州就想到精密制造，那提起杭州就想到数字经济。这种辨析度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城市吸引资源的招牌和信任状。那总的来说呢，专精特新企业集群是一个城市产业四的四维坐标。横轴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度，纵轴是创新链的活跃度，高度是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那深度是城市品牌的辨析度。那四个维度相互加固，形成了城市在未来产业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综合竞争。
15: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会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啊，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会带来的解读。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伦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6: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了行业的高度关注了。
7: 这个并非单一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的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的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3.8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构建。
6: 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倾偈、识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7: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离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19: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起、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 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因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事实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于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之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

0: 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流程。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兴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

0: 及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要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大是传授知识。 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科研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经人民币债券市场迎来新的里程碑，根据统计，直至到2026年9月初，红猫债和点心债合计发行规模突破人民币10,000亿元，约合1490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其中点心债市场发行规模达到7863亿元，红猫债市场发行规模达到2316亿元，后者创低了单年最高纪录。
8: 红猫债是指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跨国机构等境外主体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点心债即离岸人民币债券，指的是在中国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债券。
7: 这两种债券发行规模创纪录，也都彰显了人民币作为全球融资货币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多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快速增长标志着人民币正进入到全球融资货币的早期阶段。
8: 咁驱动呢轮人民币债券发行潮的首要引擎是人民币与主要经济体之间显著的利差优势。以瑞银集团为例，其在今年8月下旬首次涉足红猫债市场，通过发行5年期债券筹集20亿元人民币，片面利率仅为1.78%。这样的融资成本在欧洲美元债市场几乎难以想象。该债券发行反响热烈，认购倍数超3倍，吸引了多元化优质投资者广泛参与。瑞银集团实际执行官安思杰表示， 首次发行红包债进一步彰显了瑞银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7: 低利率环境降低了融资门槛，而人民币资产的稳定性就提供了信心保障。中国银行研究院的研究员此前分析指出，在市场利率稳中有降、中美利差高企的背景之下，红包债和点心债的融资成本优势尤为突出。高盛在近期的研究报告当中都指出，2026年上半年境内红包债、境外点心债发行规模同比增速超过 60%， 市场正迎来历史性的国际化窗口。
8: 没错的，咁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破万亿元发行纪录中，外资发行商占比出现了历史性的跃升。红包债方面，截至2026年7月，境外发行主体占比升至 50%， 1月至4月外资占比首破 50%，外商独资企业占比从 12.2%。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0: 走进 Werribee 野生动物园，探访壮观的象群，沿着大象步道前行，在辽阔的栖息地中近距离感受这种令人惊叹的动物，看象群相伴相依，了解它们之间与众不同的情感纽带与生活习性，感受大象的非凡魅力。马上访问 zoo.org.au 规划您的行程吧。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2: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呢？它的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7: 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啊，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白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给白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不怕霜雪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特点呢，在北宋陆佃的这个皮雅里边啊有明确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松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就说松这种蔬菜呢，不怕这个冬天的这个霜雪的侵害，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都能够收获。像这个松柏松树一样，因为松柏常青啊，它四季不凋零啊，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郊。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把 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呢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啊，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和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啊，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啊。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我印象中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7、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面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市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涝了，都被这个水给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 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但不等它长大，啊，这个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浮法，与无精同。种松就是种白菜，芦苻是什么呢？芦苻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无精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啊，利尿、消渴，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儿，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这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的。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你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啊？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这个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里面裁撤了大量的冗员，就是很多太监的宫女啊，养不起这么多人了啊，通通出宫去吧。那么这些人裁撤之后呢，那故宫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大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 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那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啊，这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啊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喜我菜家长，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啊，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啊，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谢皇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呢，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翻滋，枫叶见俯仰。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啊，微风吹来呢啊轻轻的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岸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赶砖响。就是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蓝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是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就是芥蓝。芥蓝呢也是十字花科云台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蓝脆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臀小羊羔臀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啊，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蓝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呀，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 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啊，中间用这个芥蓝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蓝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蓝，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蓝，这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心心相通。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啊熙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是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23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锁听试。这个锁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的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锁听考试。这个锁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23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锁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锁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锁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啊。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然后在乡下在那里种白菜。他就写过一首中原杂咏的诗啊，其中有一首诗呢就写到了种白菜啊。诗是这样说的：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雨送寒声满背蓬，这就点明了他种白菜的季节是深秋季节啊。因为绍兴江南地区啊，一旦到了这个秋雨连绵的时候，那就已经深秋了。那么如今真是荷锄翁啊，这是一句自嘲的话呀。我们家这么有才学，我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没想到一辈子到了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老农。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这句话是一语伤官呢。一方面他确实年纪大了，现在做事反应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自嘲自己这人这一生啊。哎呀，当年考所听试，我干嘛要考这个第一啊？我但凡有点眼力劲儿，我也不至于这么坎坷啊，是吧？一个自嘲的话。九月区区种晚松，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份了，别人都是在夏末，在夏季都开始把这个白菜的种子种下去了，哎，我到九月份才开始种，从时间上来说已经不早了，所以说这叫种晚松。但是由这个诗可以知道啊，就是陆游也是很喜欢种菜，而且喜欢种白菜的。那么古人喜欢种白菜，那古人又如何来吃白菜呢？宋朝的这个文学家吴则礼有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写了自己是如何来烹饪白菜的。这个吴则礼啊，号北湖居士，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北湖啊就是他隐居的地方。那么他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你向山羊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前面的就是说我准备到山羊去买点白菜吃，买回来之后怎么烹饪呢？团炉烂煮北湖羹，他把自己这个菜叫做北湖羹啊，因为他是北湖居士嘛。那么做法就是团炉啊，那个圆形的小火炉，烂煮，把这个白菜放到锅里面长时间的炖煮，这叫烂煮，煮的软烂。他把这道菜命名为北湖羹。那么由这个吴则礼的这个诗我们知道啊，那么宋代人经常是把白菜给炖着吃，或者叫煮成这个白菜羹来吃的。那么因为这个白菜啊，它这个特点呢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熬煮，因为很多蔬菜啊你放在锅里不能长时间煮，长时间煮之后就煮没了，但是白菜不会啊。所以为什么白菜适合涮火锅啊，它可以在这火锅里面煮很长时间而这个不收缩。那么这种长时间炖煮白菜、微煮白菜的做法呢，就一脉相承的传下来了。清朝的这个大吃家袁枚啊，就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为我们贡献了两道炖煮白菜。一道菜呢叫做火腿鸡汤熬白菜，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白菜炒食或笋微亦可，火腿片微，鸡汤微俱可。就是说白菜啊适合长时间的炖煮，但是如果呢你能放上火腿片或者放上高汤鸡汤，那么就是绝妙的美食。那么除了这个火腿微白菜、鸡汤微白菜之外，他还贡献了一道芋头微白菜。这个菜呢是这样做的： 说玉微极烂，入白菜心烹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他吃的很讲究啊，要把这个芋头煨得很烂，然后呢放入白菜心，然后一起来烹调。他认为是家常菜里面最好吃的一种。煨白菜需新摘肥嫩者，他对这个白菜很讲究，必须是刚长成的很嫩的白菜，不能是放久的，色青则老，摘久则枯，就是唯一的这个讲究，就是说这个白菜一定要新鲜。那么这种用火腿、用高汤、用鸡汤来煨白菜这种做法呢，其实啊一直传到了现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里面是有一道名菜的，叫开水白菜。开水白菜，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拿开水煮白菜啊，那个是用高汤，就是用鸡汤吊的汤，只不过这个汤吊得很鲜很美，看上去呢没有油腥，像开水一样，实际上就是用鸡汤来煨白菜的一种做法啊。那么关于开水白菜这道菜的创制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川菜大师黄敬龄创制的，有的人认为这道菜呢最初是来自于鲁菜啊，是从鲁菜里面的一道名菜叫上汤蒲菜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呢，如果是从袁枚的这个记载来看，实际上用鸡汤、用高汤来煨白菜的做法，早在清代啊，袁枚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是从古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的。白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耐储藏。白菜在收获之后，那么只要你保存得当，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要说到大白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最初的这个白菜啊，松啊，它是散叶白菜，它的叶片是向四处张开的，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街上买到的这种圆圆的像个球一样的白菜。这种结球白菜呢，是我们逐渐培育出来的一种优良品种。那么你说白菜结球和散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如果是散叶白菜的话呢，它的储藏期没有那么长啊，因为它的水分会很快的挥发掉，会干枯。结球白菜呢，因为它的叶片是这样向上向里生长的，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就是外面最后的那个白菜叶啊，它对里面形成了一个包裹，形成了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储存期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过去冬储大白菜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大白菜放在一个相对通风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如果放在白菜窖里边，那时间就更长了。往往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叶片呢啊，已经水分减少，甚至干枯了，但是你把它去掉之后啊，里面的这些叶片，特别是白菜的心，仍然是鲜嫩的，水分充足的。这就是结球白菜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冬季上市的主要是结球白菜的原因。白菜除了可以长时间的储存之外，还可以做成腌菜、泡菜啊、辣白菜来吃啊。这个呢，在古书中就有记载。你比如元代啊，农学家鲁明善在《农桑医食撮要》中就记载了制作腌白菜的做法。做法呢，就是把白菜收获以后，先把它这个去掉根、去掉帮子，这个晒干、洗净，然后呢，每十斤菜用十两盐啊进行搅匀，然后放到这个缸里面，放一些水，然后压上石头，先腌三天。三天之后呢，啊，把这个白菜捞出来，把白菜拧干水啊，这个卤水啊千万不要扔，要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里备用，因为还要用。然后把这个白菜呢重新放到缸里码好，把这个卤水呢重新倒回去，再腌制七天。后面就这样轮番的这样倒腾倒缸啊，然后这个就腌制成功了。白菜因为价廉物美，味道丰富，所以呢它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蔬菜品种之一啊。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白菜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有一位国画大师 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呢，他是湖南湘潭人，他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以给别人放牛为生。他这个绘画的天赋啊，是在这个艰苦的生活之余自己自学的，磨练出来的。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一种贫困的艰辛的生活当中呢，所以他长期就以白菜啊为食啊，所以白石老人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就很深。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中画白菜啊，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蔬菜，别人都画牡丹画梅花，他画白菜。他不光画白菜，他还在这个画上面呢提了一首这个题词。这个题词是这样说的，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仙，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何也是反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承认白菜是蔬菜之王呢？他很为这个白菜鸣不平啊。可见白石老人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是很深的。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方协文和黄一梅结婚后不久，小两口便迎来了好消息，黄一梅怀孕了。奈何天不遂人愿，一天搭乘公交车上班的黄一梅突然感到不适，被紧急送到医院。黄一梅的孩子能保住吗？她与方协文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李栋、于心田、心理教练汤洛燕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0: 我给这儿擦擦吧，这肯定都落土了。你干啥去
1: 啊？没事，你擦
0: 啊。
2: 虽然方奇文口口声声说让母亲来是为了照顾玫瑰，但实际上是婆婆无孔不入地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0: 我儿子说了让我跟你在一块儿待着，你忙你的。
3: 咋这么唠嗑呢？
4: 对呀、什么我儿子说了，
3: 这就等于说把人软禁起来了。
5: 对，
6: 不招应付张可以
3: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5: 对，脑袋想东西不一样，乐趣也不一样，
7: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能在一起。
2: 黄一梅想要静心写作，但方母制造的噪音让她几乎窒息，只能匆忙逃离，获得短暂的自由。
8: 哎，小华
0: 啊，
8: 去哪儿啊？
7: 他能忍那么多年，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4: 跟我吃饭了啊？
8: 我陪你，走啊。
3: 窒息啊。你看，真的是婚前婚后大不同啊。
7: 对。
3: 有人说，如果不是九亿少女的梦演这个角色，真的要被人骂死了，真的要
4: 被
3: 人骂死
4: 了，真
3: 的。就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人，
4: 有很多。
7: 我现在觉得方协文对黄一梅，他真的是爱吗？如果黄一梅他没有这样的家境，他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会追他吗？我觉得可能他不会。
3: 那你像方协文这种啊，倾尽所有也好，我们说他有心谋划也好，他对黄一梅都是那种仰视的角度去追求的。
5: 对，
3: 因为俩人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5: 对，东哥你怎么看待小芳？
9: 我首先觉得啊，这个小芳她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从前到后，甚至到现在，截止他们分开，我都不认为她是坏人。虽然说他就是擅作主张把人家工作辞掉了，虽然我很无法理解这个行为，可是我能理解他的底层逻辑，是我希望他可以在家里休养好身体。
5: 对，没有风险。
9: 对，但是他的问题点在于他的控制欲真的太强了，我接受不了。
7: 对，
5: 心里觉得憋屈。
9: 对，
5: 替玫瑰。
9: 我刚才感觉就是有人在我胸前啊，咣咣来回捶了我几下。对，我就觉得
5: 你瞬间带入到玫瑰的感受。
7: 那你很好哎，你还可以。
5: 对，我们就可以对东哥放心了。这是一个包容有爱的好男人。
7: 东哥的老婆，你可以对东哥放心了。
9: 不是之前是有多不放心
3: 啊？我觉得个人觉得哈、你就到这儿，他的付出他是爱黄一梅，
7: 是爱吗？
3: 但是为什么你说这个出现了婚前婚后的这个反差？我觉得不是他变了，是他本身就这样。
4: 对，
3: 他前面做的这些，他就是为了得到你。
4: 是的，
3: 得到你了以后，我就要控制你了。就是像姜老师说的这个，咱们只是画条线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有第三步，没有开始软禁你、控制你的时候，人家是真心的。
5: 但是甜甜提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爱？这很难定义，真的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说法。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个说法是，我们把喜欢的人当成一个小饼干。喜欢是什么？喜欢是哇，这个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哦。我把它吃掉，哇，我好满足，真的是美味啊。但爱是什么呢？哇，这个小饼干好珍贵啊，我不舍得，
3: 不舍得，
5: 我要把它放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边，摆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我每天就看到它我就很开心。然后如果盒子脏了我会擦一擦，如果饼干要变质了我会给它保鲜等等。我比较相信的是在喜欢之上还有一层希望他更好。为了他更好，我的喜欢可以退居第二位。如果有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算爱。
7: 对，
4: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成熟的爱是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而不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方协文全部都是对黄一梅的需要，我需要你在我身边，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我需要去困住你来满足我的权利欲望，全是我的需要。你看黄一梅，她是一个能够提供、有能力提供无条件的爱的人，她是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在我身边，我对你有需要只是因为我爱你。
3: 确实，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呢，就是方希文把饼干吃掉了以后连包装盒都扔了。
10: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7: 名场面来了。
2: 这个男人就是玫瑰的丈夫方协文，与婚前的浓情蜜意不同，这一刻方协文终于暴露了他本来的样子。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这天一直在方母监视下的玫瑰终于找到机会

0: 流出家门，
1: 所以他终于觉得逃出了牢笼，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2: 对，在逼仄中一口新鲜氧气的那种感觉啊。
0: 心情郁闷的他只能为自己买了一束花。可回到家后，婆婆嫌他乱花钱，心中更是对这个儿媳不满到极点。
3: 哎呀，我真的是，这个婆婆真的是，
1: 这是会让人很窒息，
3: 烦死了这种人。
0: 添油加醋地向儿子告状，方协文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记忆。
4: 我妈说你今儿出去了。
5: 去哪儿了？
3: 小
2: 心翼翼的。
5: 啊，一个人
3: 啊？
1: 不然呢？你以为呢？是吧？这在嘴边上的话。
3: 他已经很好了，真的，还能忍那么久。
6: 是啊。
5: 哎，这花谁送的？
2: 按有所指，
6: 我自己买的，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不信？
5: 我没不信，
1: 本来心情挺好的，买了束花。
5: 说你一个人在外头，万一不舒服了怎么办？
3: 控制狂。
0: 婆婆的不满和丈夫的盘问，让玫瑰的孕期无比压抑。察觉到玫瑰状态不佳的父母，提出带玫瑰回北京住一段时间。这次玫瑰能如愿吗？
5: 你明知道我现在忙，抽不开身。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
6: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5: 你记住了，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
6: 哎，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
4: 不对吗？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有什么错呀？
6: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新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4: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6: 哎，哎，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问我半天。
4: 那你偏要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啊？
1: 北京和总裁追剧团。
0: 方协文的多疑和控制欲并没有随着女儿方太初的出生有所好转。为了孩子的成长，热爱工作的玫瑰甘愿当了3年全职妈妈。
3: 3年呀，天
0: 啊。眼看女儿很快就要上幼儿园，黄一梅决心寻找机会重返职场。
3: 真的已经很能忍了。
0: 这天玫瑰准备参加面试，方协文知道后百般阻挠。
5: 玫瑰，
3: 嗯，
5: 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
1: 他怎么不方便？他都穿了个长裙，有什么不方便的？
3: 哎，他也没穿短裙啊，就这种裙子很正常。
5: 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
1: 你看他内心就是又不是多高的职位，就是。
0: 原本黄一梅通过了此次面试。但没想到方协文又一次偷偷帮玫瑰推掉了这份工作。感觉到妻子越来越不受控制，胡思乱想的方协文甚至还提出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
3: 控制了开始，
5: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这钱我挣得出来。
6: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
5: 黄一梅，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1: 他说别人自私。
6: 陈然，你说我自私？儿子是咱们两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5: 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
3: 这么封建。
5: 养孩子有什么时候抱怨吗？
3: 偷换概念。
5: 我努力工作，加班见客户，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几年婚姻下来，黄一梅被赶无力，只想逃离。
2: 微笑着点头，拜拜，关门闭嘴，再见。
3: 这个时候他已经心冷了都。
0: 婚前的温馨荡然无存，眼前的方协文还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人吗？到底是什么让这段关系坠入冰窖？
1: 哎呀，让人窒息啊。你看，又被软禁，又不让出去工作，在家把所有的精力给了孩子，陪伴给了家，最后说你自私。
3: 太无语了。
1: 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你就是为了钱。咱家缺钱吗？不缺钱。你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还不听我的。 你就觉得都是你的不是。
3: 对，
7: 剧中也提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也都是一直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婚前婚后大不同。嗯，所以结完婚以后一吵架就你变了，我怎么变了？你以前不这样，包括黄一梅也说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想回北京回北京，想在上海在上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但也有人说他以前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你认同这句话？
3: 我认同，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只是他以前在装，他现在暴露了他本来的自己。
1: 被伤得太深
3: 了，
8: 这是有
3: 投射了，
8: 耿耿于怀。
3: 没有没有，
2: 今天脸都红了。
3: 其实已经不神奇了，可能有点热哈。
2: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说，因为我们是剧的观众，嗯，我们知道整个变化过程，然后站在复盘的角度说啊，方希文这个人太不像样了，
3: 是，嗯，
2: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具备长线阴谋的伪装和隐藏能力，嗯。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方协文在玫瑰怀孕贴着肚子说我是爸爸的那一瞬间，仍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健康的努力的正常青年人。
1: 是的，
2: 我是愿意下这个判断的。嗯，他没有在那一刻表面上哎呀很开心，暗地里想终于落听了，你这怀了孕你就跑不了，应该不是。他骨子里的价值观，他对伴侣的定位，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以贯之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当初他追求的时候，他的确就是把玫瑰捧在手心儿。
3: 对，
2: 他也没想到结婚之后，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当成了一个你就要在这里不要出去乱跑的女人。
4: 我就要对你负责任，对有什么错呀？
6: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
2: 他跟玫瑰之间最大的差异是玫瑰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但方希文是我尊重我的价值，我价值大了，你的价值不重要了啊！听好，我能养你，你这条命不用鲜活，你这条命跟着我就行了。嗯，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1: 只要活着就行。
2: 对，
1: 但是也跟着我活着。
2: 对。
9: 所以大家觉得为什么婚前婚后会有那么多变化呢？
3: 我觉得就是可能男女本身他的逻辑不太一样吧。女生比如说我们开始一段感情，那未来我会付出越来越多，男生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在一起了，就这是结果了嘛，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了。我不是说去替男生说话，可能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立场跟我们不太一样。嗯，
9: 男女应该都会变吧，
2: 且都有好人和坏人。
3: 对，
2: 女生里也有控制狂。
1: 对， 对，
2: 来小弟弟过来听话，姐姐给你要的东西
3: 都有，都有。嗯，
2: 你结婚前后有没有变化？
1: 兜里的钱越来越少，
7: 兜里的钱越来越少。现在好一些，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还能稍微传点手机去。我婚前婚后，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嘛，你变了，你不爱我了，为什么呢？说我不阳光了，然后说我打游戏。说以前你怎么不打游戏？现在打游戏，
1: 因为以前游戏没出来。
7: 对，以前游戏还没出嘛。
1: 对呀、啊。
9: 我觉得婚前婚后变化有那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热恋期到磨合期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下头的过程，这个没有办法，就我们走向承诺，走向更深刻的链接，我们都会看到彼此的变化。其实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了更千疮百孔的他。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根弦儿吧，就是我当时可能是爱他的那一份上进，但是我可能会在结婚之后，我觉得他有点小气，我会觉得他有点自我，因为很多人他异于常人的上进，是因为他很要追求那个世俗的成功，所以可能在婚后你就会发现，哎，他可能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2: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应该不会误导一些少女。如果我是一个姑娘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所谓的识别人性呢？黄一梅后面确实吃亏了，我不想吃亏呀、那怎么办呢？其实冷静地想一下啊，著名的心理学家总结了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激情，就是我见到你我就要有感觉，心跳要加快，
1: 突然心动，
2: 对，我就想跟你黏糊在一起。第二个叫做有趣，跟你待着就觉得生命会变得多彩多姿。第三个叫做承诺，就是我期待那种长久的发展。然后如果你冷静地用黄一梅的视角来看的话， 黄一梅对于方希文来讲是没有激情的。
7: 嗯，
2: 你比对一下他见到庄国栋的时候，
3: 对，
2: 那就是激情。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

0: 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心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和老叶合作是在大豆以前还是大豆以后？
2: 大豆以前，大豆以前，2010年。2010年的这个10月份。
0: 那等于是刚合作就成立大豆了。
2: 没有，2012年成立大豆的。我跟老叶第一回是2010年5月份，五一期间。五一期间，那是我们俩临时搭档。然后到了2010年的10月份，固定下来。因为原来叶鹏也是逗哏的，他从2010年才开始给我捧哏的。这个他就是相声界的白全福。
0: 这个他嗓子有那么哑吗？
2: 就我原来是逗哏的，后来改捧哏了。我的意思，这个
0: 你说逗哏不是说声音啊？
2: 对对对，不是哈巴，不是不是啊。这个2010年我们在湖广会馆，开始搭档演出的。那个时候经常我穿一个黄大褂，他穿一个红大褂。
0: 哎呀，
2: 西红柿炒鸡蛋的。那个后来到了2012年的4月7号，才有的大豆相声。我们俩搭档比这个早。
1: 在成立之前，
2: 2010年到今年16年了。直播时候还说这事儿啊，好多人还说那个4年之后你们办专场吗？他没头没尾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什么什么，我说什么事儿？4年之后，4年一届，我没办啊。这为4年之后怎么了？干嘛？
0: 4年之后不是我们办，
2: 世界杯不是我们啊。
1: 那2年之后能办吗？成年了，
2: 什么意思？不是，后来他说那个，说你跟叶鹏不就合作20周年了吗？我说哦，我说您看您还记得呢，我都一开始没意识到这件事儿。看看吧，4年之后我们能不能办一专场。
0: 是 是, 是，
1: 哎，挺期待。
0: 既然咱们说到了你和老叶的合作，咱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俩合作的作品，叫《文玩知多少》。
3: 我们演员
4: 啊，
3: 一样，
4: 当然了，
3: 也喜欢说相声。
4: 是，
3: 不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4: 还怎么样？
3: 俩演员
4: 啊，
3: 就是还有点别的爱好。
4: 当然得有其他的爱好了。
3: 拿我来说，
4: 您
3: 我呀
4: 啊，
3: 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4: 护士。男护啊，各位，这个一般医院少见，精神病院比较多。
3: 什么男护啊？
4: 你们天天你输血吗？扎针输血，
3: 给人咕嘟咕嘟试管子血，不是不是这意思。
4: 那你是
3: 没听明白？就是你每天不是离不开说吗？
4: 那你呢？
3: 我每天是离不开墨
4: 驴。各位对不对？
3: 什么对不对？
4: 是他自己说的。
3: 不对不对。不明听不明白话是吧？
4: 哎，我不太清楚。
3: 就是哎呀，你每天这是不是叫诵说呀？
4: 我这是诵说，
3: 我每天是磨墨。
4: 那就对了，你磨墨吗？你不装？
3: 我怪你，我
4: 怎么告诉你？你当着这么多人，你欺负我啊？
3: 大字儿嘛，写大字儿不懂啊？
4: 我明白了，什么叫书法？
3: 对呀，
4: 写字儿
3: 练书法
4: 啊。
3: 你有什么爱好啊？
4: 我平时啊，
3: 跟家
4: 等死。
3: 贫乏了，你这生活。
4: 那可不，我
3: 就
4: 不
3: 叫别的爱好，
4: 爱好，
3: 爱好，爱好，
4: 爱好。睡觉
3: 那不算，不能算那个。
4: 坐壶，
3: 你看
4: 你这新鲜，
3: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里边
4: 啊，
3: 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4: 哎，人不少，
3: 但是能坐壶
4: 啊，很少，
3: 这也太难得了。
4: 对，
3: 这是手艺人，
4: 哎，手艺人，
3: 他坐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4: 哪儿啊？
3: 宜兴的是最好，
4: 宜兴最好，
3: 哎，宜兴的这个自杀壶。
4: 你懂
3: 吗？哎，自杀壶这个东西吧，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4: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3: 自杀壶吗？
4: 我天天跟家做完货，啪啪的脸开我，
3: 那怎么自杀呀？
4: 那不能那么自杀，这不是自杀壶啊，爷。
3: 什么壶啊？
4: 你要有熟悉的，有玩的，
3: 什么呀？什么呀？
4: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3: 紫砂壶
4: 不是字
3: 紫，
4: 哎，
3: 紫砂我不懂，我不懂，他就教给过我，给我讲
4: 是，
3: 那个弄这壶身啊，他们叫身筒，
4: 哎，得弄一个片儿
3: 打身筒，
4: 是是，
3: 弄这个壶把儿啊，
4: 啊，
3: 还得琢这个壶嘴儿，
4: 就修理那壶嘴儿，
3: 哎，底下还得打款儿，
4: 得有自己的名字，
3: 哎，你像我写字儿，李银飞呀，
4: 啊，
3: 落款银飞书，
4: 这是你写的，
3: 哎，叶鹏做着叶鹏啊，
4: 啊，
3: 得落款叶壶，哎，他做的，你看我，
4: 别堵场子，
3: 你这。 认准了他作答也糊。
4: 没有，我有毛病，我
3: 好搪瓷的。
4: 他搪瓷的还，我没事跟家那么频繁，我做一个夜壶是怎么着？有需要的一会儿找我。
3: 还是做了呀？做什么那叫？
4: 没有，
3: 就是夜什么？
4: 那我那叫叫夜市制壶。
3: 哦，夜市制壶，
4: 我说制壶，
3: 我说记俩字儿啊，夜市制壶。
4: 哎，
3: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到什么里边啊？
4: 那归到这叫文玩。
3: 文玩，
4: 对，
3: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4: 可是不少。
3: 哎，在座的估计您要有啊，北京的父老啊，您要常看这个财经频道
4: 啊，
3: 就一天到晚都播这个东西
4: 啊，全是介绍理财的，
3: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4: 啊。
3: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4: 聊聊这个
3: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4: 啊，先说这个挑选，
3: 挑选啊
4: 啊，
3: 说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4: 哎，丰富多样。
3: 你就拿木头来说，
4: 木头
3: 多少种？
4: 是
3: 黄花梨的，
4: 对，
3: 紫檀，
4: 嗯，
3: 这是最好啊。
4: 是
3: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4: 嗯，
3: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4: 啊，不是檀木，
3: 紫檀这叫什么呀？
4: 这叫
3: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它这不是
4: 啊，是这个种，
3: 好多不是这种的
4: 啊，
3: 它沾这字儿，
4: 为了卖的贵，
3: 那它也叫上台。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4: 啊，
3: 红檀，
4: 有这么说的
3: 是吧？
4: 啊，
3: 黑檀，
4: 对，
3: 绿檀，
4: 对对对，
3: 紫光檀
4: 是，
3: 黄檀都有。
4: 黄檀一般，
3: 黄檀乐什么？
4: 黄檀一般，
3: 你说哪？
4: 就主要上火了，就是反正。弄点羚羊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3: 你说啊，破黄檀，黄檀做一串戴手上，多黏糊啊，那个玩意儿。
4: 你说不是，各位，我也这么琢磨的。他这一说黄檀，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3: 你那乐不是
4: 啊？
3: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4: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3: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
4: 啊
3: 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4: 也叫檀，
3: 价格就上去了。
4: 是
3: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4: 菩提子怎么了？
3: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
4: 有带，有带的，
3: 有吧，
4: 我瞅瞅，
3: 有玩吧，
4: 啊，你看，肯定有，
3: 哎哎，
4: 啊，
3: 好多种，
4: 种类特多，
3: 星月，
4: 星月菩提，
3: 金刚，
4: 哎，有有有，
3: 哎，凤眼，
4: 哎，
3: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4: 我说
3: 大的那叫乒乓球，
4: 行，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别说了，
3: 种，
4: 哎，一般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对，
3: 菩提子吗？
4: 那不，大哥，那个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
3: 菩提子
4: 不是葡萄，
3: 我不懂啊。
4: 啊，
3: 广义的眼，多少种
4: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呢？
3: 凤眼
4: 啊，
3: 龙眼
4: 啊，对对对，
3: 哎呀，麒麟眼，
4: 哎，
3: 魔鬼麒麟眼
4: 也有啊，
3: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呀，
4: 就是看人都比较低。
3: 有没有狗眼菩提？
4: 没有，
3: 没有狗眼菩提，
4: 没有
3: 鸡眼，
4: 鸡眼也不行啊，鸡眼
3: 也没有啊，
4: 没有。
3: 你刚说凤眼，凤眼什么样啊？
4: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3: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鸡眼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4: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3: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多少种，
4: 种类是不少，
3: 得挑选
4: 啊，
3: 在从中啊，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4: 啊，
3: 然后呢，
4: 然后
3: 进行把玩
4: 啊，说说把玩吧。
3: 这一说到把玩啊，
4: 啊，
3: 你说到这些手串啊，
4: 啊，
3: 这些串啊，
4: 对，
3: 就得请教叶鹏。
4: 哦，问我，
3: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4: 什么？
3: 这是方面的专家。
4: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3: 串方面的专家，
4: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3: 对吧？
4: 啊，
3: 喜欢玩这东西。
4: 对，
3: 一说到这个串
4: 啊，
3: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4: 没错，
3: 什么？
4: 撸？
3: 什么？
4: 撸啊？
3: 怎么撸？不是，你看你那个不是，换一个，
4: 烤？
3: 不是，不是
4: 啥？
3: 炸？
4: 炖串儿啊，
3: 焖那好吃吗？那个
4: 熬串、烫串都烫串都行，
3: 不是？哎呦呵，
4: 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撸串的嘛。
3: 你说那吃的那个，那也不是，不是
4: 那哪个
3: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4: 盘啊，
3: 对呀、啊，核桃盘没盘过呀？
4: 盘过，
3: 菩提子
4: 玩过，
3: 橄榄核
4: 玩过，
3: 和田玉
4: 这都玩。
3: 哎，叶鹏家的和田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4: 多大见方，
3: 拿脸盘啊，咔咔咔，那蹭零 喝
4: 你。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用，我还拿脸盘，
3: 那怎么能
4: 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3: 两厘米，
4: 两厘米差不多，
3: 两厘米
4: 小籽儿料，
3: 小籽儿料，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4: 对，
3: 在那盘，各种东西都玩，
4: 都玩。
3: 平时
4: 啊，
3: 这上台啊，您看，这上台是
4: 这什么都
3: 什么都没带，
4: 对，
3: 台底下
4: 啊
3: 带东西多了。
4: 啊，
3: 脖子上
4: 啊，
3: 手指头上，手腕子上，
4: 对，
3: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被带串用了。
4: 我带多少串？
3: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4: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3: 对对对，哎，这现在演你看是不带
4: 啊？
3: 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4: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3: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这都得带回来。
4: 这带回来，
3: 带回来，在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见，挨个捡起来。
4: 火，哎呦，好，
3: 一直带到这儿，戒指啪啪啪啪戴上，
4: 嚯，
3: 啊，得往回嘛，仨
4: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得有学名，围脖菩提，这是
3: 带上了，喜欢这些东西
4: 也没这么夸张。
3: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不老少的，
4: 花钱多了，
3: 花钱多了，当然了
4: 啊，
3: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4: 这倒是
3: 一分钱一分货，
4: 原来也上当。
3: 哎，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4: 那当然了，
3: 能不上当吗？
4: 啊，
3: 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4: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3: 拿这个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
4: 干过。
3: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4: 我疯了是吧？
3: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
4: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是吧？
3: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4: 怎么吧？
3: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4: 你得看人介绍。
3: 这节目啊
4: 啊，
3: 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4: 什么特点？
3: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
4: 啊，
3: 拿你当傻子
4: 啊，
3: 真买的时候啊，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4: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3: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4: 怎么给人讲啊？
3: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合同。
4: 说这合同，
3: 哎，文玩合同是以40毫米为界
4: 啊，
3: 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
4: 哦，
3: 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
4: 啊，
3: 然后要闻一闻。
4: 干嘛还闻呢？
3: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4: 有处理。
3: 如果你拿到一个核桃
4: 啊，
3: 一闻
4: 怎么样啊？
3: 有刺激性的气味。
4: 哦哦哦，
3: 你再这么一看
4: 啊，一看
3: 上面有不规则的凸起，
4: 哦，
3: 这就要注意了。
4: 注意什么？
3: 可能是榴莲。刺激性的气味。
4: 没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那
3: 小榴莲嘛，小榴莲。
4: 那俩榴莲盘的扎手不扎手啊？
3: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
4: 哦，
3: 真到买的时候，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4: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3: 你刚玩两天呀，
4: 啊，
3: 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4: 真的假的呀？
3: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4: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3: 啊，
4: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3: 表演表演
4: 啊！
3: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4: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3: 你到这儿买来，
4: 咱来一回，
3: 句句往心缝里捧。
4: 我能掏钱吗？
3: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4: 咱们试一回啊，
3: 来一回啊，
4: 来一回啊。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3: 您好，
4: 我瞅瞅您这玩意儿，
3: 啊，您看，随便。
4: 哎，就那个，
3: 有，
4: 怎么了？
3: 有，
4: 干嘛呀？
3: 可刚到我手里没两天，
4: 不是，
3: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
4: 您
3: 看别的，
4: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3: 眼太贼，这人
4: 抠门儿，
3: 一眼看见好东西，
4: 瞅瞅，哟，
3: 啊，
4: 这南红，
3: 哎呦喂，
4: 怎么了？
3: 哎呦喂，
4: 干嘛呀？
3: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4: 不是瞎玩，
3: 玩好几年了吧？
4: 没，就玩两天也就南红嘛。
3: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是南红？
4: 明显南红。
3: 嗯，是，
4: 这南红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3: 哎呦喂，哎。 哎呦喂，这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4: 没有没有，我也是瞎玩。
3: 真行，有眼有眼。
4: 这上面这还这还有雕呢。
3: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
4: 啊，
3: 您那说的有雕嘞，
4: 雕工巧色嘛，这个
3: 给知音难觅，太
4: 好了，咱们上咱们高兴高兴。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
3: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4: 是蝙蝠，
3: 他不敢说，
4: 这没什么。
3: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4: 好词啊，
3: 真懂。
4: 没错没错，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3: 当家呢？
4: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5: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3: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
4: 是是是，这得
3: 不得了，您
4: 这得什么价啊？多少钱？
3: 哎呦，这比较刚到我没热乎。
4: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3: 还非说钱。这个，因为他当时啊是跟我要四个，
4: 四万块钱。
3: 哎呦喂，
4: 怎么了？
3: 行话都懂啊，
4: 四个就是四万啊。
3: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4: 啊，那你
3: 我给了他一万五千块钱，还给他一张画。
4: 一万五千还一画？哎，你给我要的多沉？
3: 多沉啊？
4: 看看
3: ，看多沉啊？
4: 多沉？
3: 看看多少克
4: 啊？
3: 四吨。
4: 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吧？这么点玩意儿四吨啊？
3: 看错单位了。
4: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四千块钱都不算贵啊。
3: 你要是四万
4: 啊，
3: 四十克
4: 啊，
3: 一克一千块钱，
4: 一克一千，
3: 一万五加一张画，
4: 这么着得了，
3: 值了我。
4: 老板，哎，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3: 干嘛？
4: 一万八，你允我了，怎么样？一万八。啊，
3: 不，三要四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4: 不是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3: 你说这人
4: 一亏，我不完了吗？
3: 一万八
4: 啊，
3: 行吧，谁让您懂呢？
4: 包起来，
3: 谁让您明白？
4: 包起来，
3: 卖出去了，
4: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3: 实际上呢，
4: 啊，
3: 几千块钱的东西。
4: 这不是蒙人吗？
3: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4: 哦，吃捧啊！但是这不好，
3: 一上来一高兴买了。
4: 您各位心里啊，咱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才您要捧我们，这没意思。
3: 你什么都不懂，
4: 什么都不懂，
3: 什么都不懂。
4: 对，
3: 我这什么都懂
4: 啊！
3: 我给你讲
4: 啊，
3: 那你准不乐意啊！
4: 我一样掏钱啊！
3: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4: 绝对能包起来！
3: 是这话吗？
4: 再来一回啊！
3: 啊，什么都不懂啊！
4: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3: 我就不信这能买。
4: 老板，
3: 哎，
4: 您看，我瞅瞅您这东西。
3: 您看，您别看，
4: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3: 灭火器。
4: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
3: 你不说不懂，什么都不懂啊！
4: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3: 酱豆腐。
4: 圆的
3: 素丸子
4: 上面有花
3: 花卷，
4: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3: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4: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那球给我瞅瞅。
3: 这
4: 改毛病了，
3: 你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4: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3: 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4: 这叫
3: 玛瑙啊？
4: 啊，
3: 红玛瑙，
4: 你嚷什么你？
3: 南红玛瑙，
4: 南红就南红吧。
3: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4: 南红
3: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有梁山的，有宝山。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猜你就不知道。
4: 我还没说话，
3: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4: 这上面，哟，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3: 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有花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4: 雕工，雕
3: 工，
4: 雕工，雕
3: 雕什么？
4: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 叼这飞耗子。
6: 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飞耗子，
4: 那这是
6: 蝙蝠，
4: 蝙蝠，
6: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4: 谐音，谐音。
6: 你老以为晦气似的，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4: 真是的，
6: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是什么呀？
4: 这不就一钱吗？
6: 就认识钱，就认识钱。您，
4: 我说什么都不行，
6: 什么都不认识，认出来就认识钱。
4: 这东西能升值吗？
6: 升，能升，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这样他升值？真是的，
4: 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6: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怎么不爱跟这人？
4: 这东西多少钱啊？
6: 四万块钱，你有吗？
4: 我有四万，我也不给你。
6: 你有四万，我不卖给你。
4: 我还不跟你这，
6: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我这还对
4: 我这儿，
6: 我天天碰见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我就烦这种人。呸！
4: 这还能包起来呢，
6: 这都打起来了。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云飞和叶鹏啊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文玩知多少，因为这二位啊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比较有文学性的。
0: 嗯，那我们这个作品听完了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主要还是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对，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这回14周年参演的演员，那除了郭阳、郭亮和慧香老师，其他的都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了。都10年以上了。最年轻的是李涵，李涵是大豆相声4周年庆典之后来的。这也10年了。
0: 之前说我们他是观众吗？
2: 啊，对，4周年的时候他还是观众。
0: 现在都
1: 走
0: 场了。
2: 对。
0: 说到李涵和迟永志了，说他喜欢拿乐器呀、这样的，
1: 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吧。我们来听一听共同合说的相声专属的歌。
3: 谢谢，
4: 谢谢大家，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4: 可不是吗？
3: 来到咱们小品相声大会啊，心里非常激动，
4: 高兴。
3: 首先，先送上一份我们的祝愿。
4: 好啊，
3: 祝愿孩子是天天都向上
4: 哦，
3: 画的重点全不忘。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4: 你看，
3: 青年身材不走样，一天8顿都不胖。
4: 对，
3: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4: 好，说的多全面呐。
3: 你说什么？
4: 说的全面？
3: 这不算全面的
4: 啊，
3: 真想表达的全面
4: 啊，
3: 光用语言的是不够的。
4: 那不说呢还加点什么呀？
3: 得用 BGM 呀。
4: B 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不懂吗？
4: 没听懂
3: 都明白 BGM
4: 啊，
3: 琢磨琢磨
4: BGM。 别感冒拼音缩写嘛，注意大家。
3: 不对，
4: 注意这个
3: 不是别感冒，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CT，
4: 那个感冒了呢就得拍个片子，
3: 你是该拍个片子了，
4: 我拍干嘛
3: ？Music，Music 拼出来
4: 啊、
3: 是 MUSICU， 没有 ICU。怎么 ICU 都出来了？
4: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3: 那 music BGM 啊，这都是旋律
4: 啊。说了半天就是旋律啊。
3: 生活当中
4: 啊
3: 就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
4: 哦，
3: 一般一听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4: 哎，那这么着行不行
3: 啊？
4: 你把你说那熟悉的旋律给大伙儿哼哼两声，
3: 没问题，
4: 让我们也感受感受啊。
3: 你带领大伙儿猜一猜。
4: 哎，主要看熟悉不熟悉。
3: 听这个，
4: 这就开始了。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商场关门。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再见。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别拿别人的。
3: 我管得够多的，你这人说就完了。
4: 我告诉他们吧，
3: 回家。
4: 不是，这不是商场关门那音乐吗？
3: 能猜得着啊？
4: 太熟悉了，
3: 加大难度了啊！
4: 哎，争取扔那点难的，
3: 听这个，
4: 我听听。
3: 滴等待等等待滴等，
4: 同学们，本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回再见。
3: 真行，
4: 拿好自己的书包啊，别拿别人的啊。
3: 老拿别人的呀，
4: 看见他们
3: 这也能知道，
4: 这太熟悉了。
3: 再听这个啊，
4: 增加点难度。
3: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你别搭的了，别，
3: 你不让搭的了，
4: 你比我想下班啊？
3: 怎么叫我想下班呢？
4: 弄仨旋律全是结束曲啊！
3: 哎，巧了，巧了。
4: 这也太巧了，
3: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
4: 就你这类的随便哼哼我都猜得着，
3: 最难的了啊，
4: 就来那最难的，
3: 听这个
4: 来吧。
3: 滴，猜吧。
4: 这就完了、
3: 完了，
4: 这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啊。
4: 滴，哟，这是什么旋律啊？
3: 这不知道吗？
4: 啊，你说说。
3: 这是你躺在医院的心电图。滴，哎，
4: 多损呢 啊说话太损了吧，也
3: 啊，
4: 前几个挺熟悉的，
3: 你不盼着下班呢吗？
4: 啊，那盼着下班，我不能人生下班啊。
3: 得告诉你，旋律都很熟悉
4: 啊。是是是，
3: 尤其照你说的啊，加上语言变成了歌曲，想表达的更多了。
4: 哦，还能变成歌，
3: 哎，唱人唱事唱屋唱景都没问题，
4: 不用那么复杂
3: 啊。
4: 你今儿就唱唱我，
3: 唱你
4: 啊，
3: 没问题。
4: 唱唱我这个跟工作可以唱吗？
3: 可以啊，
4: 可以啊。
3: 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
4: 那不清唱怎么唱啊？
3: 我做足了准备了。
4: 还有准备呢？
3: 哎，带了一样乐器。
4: 好啊，
3: 苗秘书，啊，把我的乐器拿上来。
5: 这音不太准啊，
3: 没关系，有的使的行，哎。
4: 说相声的还带秘书
3: 啊？当然了，
4: 哦，
3: 这行不行？
4: 这倒行。
3: 问问你啊，
4: 啊啊，
3: 知道这叫什么吗？
4: 知道，
3: 这叫
4: 吉他缩水。
3: 请你闭嘴啊！
4: 这叫怎么说话呢？
3: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4: 这不是那小个吉他吗？
3: 它有名字，
4: 什么名字呀？
3: 尤克里里。
4: 啊，行行行，
3: 都认识啊。
4: 甭管叫什么名，你能把我这工作唱出来就行。
3: 唱你这职业，
4: 哎，能唱吗？
3: 张嘴就来，
4: 来吧。

0: 我也得谢吗？
1: 啊，也是服务行业。
0: 当然了，
1: 有道理。
0: 嗯，
1: 那我要再换个职业还行吗？
0: 都有，
1: 比方说这位要是个开车的司机，
0: 有啊，
1: 有合适的。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别唱，别唱，别唱！我看出来你不会别的歌。
0: 怎么了？
1: 这怎么我都换职业，怎么还是往下唱啊？
0: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那哪句唱司机了？
0: 温暖了司机。
1: 不要老加这谐音好不好？
0: 就告诉你啊，
1: 啊，
0: 旋律都有歌能唱
1: 啊，看出你会唱来了。
0: 尤其啊，
1: 嗯，
0: 找一个合适的旋律，
1: 嗯，
0: 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
1: 哦，
0: 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啊。是吗？
0: 举个例子，
1: 啊啊，
0: 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哎，在餐厅
1: 啊
0: 约好了一块吃个饭，席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感情迅速升温。
1: 嘿，哎呦，
0: 怎么那么高兴呢？这人，
1: 这感觉太好了，
0: 还没唱就这么高兴。
1: 我就经常幻想这个场景，
0: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1: 是是是，
0: 你找一你觉得合适的歌。
1: 我要是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女孩 啊，我们第一回餐厅见面，最好餐厅的音乐是这么一个歌。
0: 哪歌？
1: 哎呀，就这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0: 怎么唱？
1: 头两个字是这么唱的 啊，我要。
0: 什么？
1: 我腰？
0: 你腰怎么了？
1: 我腰怎么了？
0: 你不是我腰？
2: 我腰？
1: 我腰？我刚跟人见面，我腰就不好是吗？
0: 你说的我
1: 要
0: 啊，我要。
1: 哎，这么一种感觉的歌，
0: 什么感觉？
1: 就是特别深情，
0: 很深情。
1: 你
0: 我腰，我腰，我要飞得更高。
1: 你就飞跑了是吗？
0: 不，你不说的吗？
1: 就我要，
0: 我要，我要，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1: 我要你有何用啊？
0: 这
1: 适合给人家唱吗？
0: 啊，
1: 我要怎么怎么样？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我要
0: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应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0: 快快快快！
1: 就这么一首歌，找了七八个都不对啊。
0: 你这提示太少。
1: 这样，
0: 我给你想一歌。
1: 有一合适的，
0: 哎，绝对合适，还火。
1: 什么歌啊？
0: 我上学时候常唱。
1: 哦哦，
0: 尤其最近啊，
1: 嗯，
0: 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1: 什么歌啊？
0: 叫爱你。
1: 哎，这我也知道，
0: 知道吧？
1: 哎，这我经常看。
0: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哦，哎，这歌
1: 怎么听着那么扎得慌啊？
0: 什么叫扎得慌？
1: 人家叫王心凌
0: 啊，王心凌演唱的。
1: 哎，
0: 特别好听。我也琢磨了啊。
1: 琢磨什么呀？
0: 这歌还能更好听。
1: 怎么叫更好听啊？
0: 现在唱起来啊，
1: 嗯，
0: 有港台的风味。
1: 是啊，
0: 其实王心凌呢，
1: 嗯，
0: 不是港台人。
1: 哦，那他是哪儿的人呢？
0: 山东人
1: 啊。对，祖籍。
0: 所以我想这歌
1: 啊
0: 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用山东话唱爱你啊，
0: 带劲的。
1: 不是，那不是带劲，那怎么唱啊？
0: 能唱
1: 啊，
0: 但是这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怎么变动？
0: 头一句啊，
1: 啊，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用山东话怎么说？
0: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那是
0: 么的，么的，
1: 哦，听着那么有劲，
0: 么的，
1: 哦，
0: 哎，
1: 还有吗？
0: 喷嚏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呢？
0: 切飞，
2: 切飞，
1: 有特点，
0: 切飞
1: 有特点。
0: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是
0: 演了后行。
1: 哦，还有土语。
0: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呀？
0: 小妮子，
1: 听着就那么亲切。
0: 哎，小妮子，
1: 嗯，
0: 最主要的啊，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那怎么说？
0: 带劲啊！
1: 怎么说？
0: 拿谢罕你，
1: 你再来一遍，
0: 拿谢罕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0: 多合适啊！
1: 不是，这怎么唱啊？
0: 那唱起来更好听了。
1: 您再来来。
0: 如果你磨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
1: 呀呵，
0: 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
1: 哦，
0: 如果你夜了后行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遍，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
1: 撒么见。
0: 我家走少说一遍，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打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作品《专属的歌》。
4: 哎，那除了说是李涵、迟永志，包括你。

0: 先说的前旗，
1: 嗯
0: 啊，还有谁吗？就是这些年一直都在的，
2: 这些人都是一直都在的，宋伟杰，王子鑫，李航，陈延龙，这些都是一直在大豆演出的人。
0: 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前旗和宋伟杰合作的相声作品《恋爱时代》。
3: 干嘛呀？
4: 您这干嘛呢？上台打电话？
3: 不是你干嘛呀？
4: 我这演出呢。
3: 我这忙着呢。
4: 忙什么呀？
3: 寻找我的爱情。
4: 我的妈呀！您这还寻找爱情？
3: 对，寻找爱情。
4: 那我问问
3: 啊，
4: 你是想找一个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3: 我都行。
4: 都行。
3: 我不挑食。
4: 是，看出你不挑食了。
3: 怎么了？
4: 那么胖。
3: 咱俩谁胖啊？
4: 不，我不是说你胖。
3: 那你就说我丑。
4: 对。
3: 不是，你什么意思？
4: 这，哎，你呀，岁数还小。
3: 我不小了。
4: 你多大呀？
3: 差77，不到100吧。
4: 啊，那是挺大的了。
3: 您没算过来吧？
4: 哎，没算出来。不是，你多大呀？
3: 我都23了。
4: 都23，23岁数也还小啊。
3: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4: 啊。你说。
3: 你看我小学同学，23，前两天领证结婚了。
4: 哦，
3: 我那初中同学，23啊，再有2月都当妈了。
4: 嚯，
3: 我那大学同学
4: 啊，
3: 都离3回婚了，也23。
4: 不是您这都什么同学呀、啊？你不能跟这些个例比。
3: 那怎么办？
4: 你得根据你的自身条件，自己跟自己比。
3: 其实对于我来说
4: 啊，
3: 我一点都不着急。
4: 是吗？
3: 关键他有人着急啊。
4: 谁着急啊？
3: 我妈呀。
4: 哦，
3: 我妈怕我嫁不出去啊。
4: 我觉得您母亲担心的还是很对的，你站好了。
3: 我妈着急。
4: 是着急，那怎么办呀？
3: 但是您说我从小到大就这样。
4: 哦，
3: 这身高，这体重，这发型，这模样，这穿着，这打扮，我改不了。
4: 那没关系啊。
3: 啊，
4: 现在的小女孩啊，你多少都得挂个小饰品什么的。
3: 小饰品
4: 捯饬捯饬。用这个方法。
3: 那您说怎么捯饬？挂什么？
4: 比如说啊，你来个耳钉，来个鼻钉，来个唇钉，来个舌钉，来个眉骨钉，来个耳朵眼钉。
3: 您等会儿，我是这狼牙棒是吗？
4: 我就说您最好闪亮一点，不灵不灵的年轻的感觉。
3: 我戴首饰。
4: 哎，
3: 我妈也说。
4: 是吗？
3: 我妈说，你看你过2天过生日了
4: 啊，
3: 给你买个小吊坠吧。
4: 多好啊！
3: 带我去商场就挑去了。
4: 哦，
3: 一进了商场，我的天哪，那个人呢？
4: 哦，
3: 就跟不要钱似的。
4: 至于吗？
3: 怎么这么些人呢？
4: 哦，
3: 往里挤呀、啊！
4: 挤吧，
3: 嘎吱吱嘎。这
4: 什么声儿？这都
3: 好不容易挤进去了
4: 啊！
3: 我又出来了。
4: 怎么了？
3: 那儿排队上厕所呢。
4: 哎嗨，合着半天排错队了。
3: 我往那边看看吧。
4: 啊，找对了。
3: 赶紧往那柜台那儿挤
4: 啊！
3: 挤进去了。
4: 是
3: 小柜台。
4: 哦，
3: 琳琅满目，
4: 都有，
3: 全都是
4: 飘飘。
3: 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4: 什么问题？
3: 我没有买过。
4: 哦，这个好办。
3: 嗯，
4: 这个不是排队的人很多吗？
3: 对，
4: 您看人家怎么买，你照方抓药。
3: 行，正好我前面有三个小女孩。
4: 哦，
3: 看看都人怎么买的吧。
4: 对对对，
3: 第一个小女孩
4: 啊，
3: 真的，阿姨你给我看看那小桃心儿。
4: 嘿，
3: 阿姨给拿出来了
4: 啊。
3: 您都知道
4: 啊，
3: 是手上那有一个圆镜子。
4: 对呀、啊、
3: 哎，拿过来她得看看呀。
4: 是，
3: 看了看，这么又看了看，跟这儿就开始试。
4: 您要早这样早嫁出去了，知道吗？
3: 表演呢？
4: 啊，表演。
3: 阿姨，你给开票吧。
4: 买了。
3: 买走一个。
4: 哦。
3: 第二个小女孩。
4: 怎么买的？
3: 阿姨，就看看那小天鹅。
4: 啊。
3: 也拿出来了，也是，跟她旁边她妈就说话了。
4: 哦。
3: 妈妈，你看这好看吗？
4: 好看。
3: 傻吗？
4: 我不表演呢吗？
3: 阿姨，你给开票吧。
4: 又买了。
3: 又买走一个。
4: 啊。
3: 第三个小女孩。
4: 嗯。
3: 阿姨，我看看那个小天使。
4: 哦。
3: 拿过来了。跟她旁边她老公就说话了，老公，你看，
4: 这，
3: 我这不表演的吗？
4: 你以为你，
3: 我这不表演吗？
4: 表演行啊， 可就台上就学这一会儿。
3: 废话，下台我也不跟你。
4: 下台我还不要你呢。
3: 咋了？老公，老公，你看这好看吗？
4: 一般一般。
3: 要仨？
4: 要仨？
3: 让你一般。
4: 不，您这是买黄金呢，还是买黄瓜呢？上了仨仨的买啊？
3: 反正他也买走了。
4: 买走了？
3: 该我了。
4: 您？
3: 我都看仨了。
4: 是是是。
3: 也会挑了。
4: 知道怎么买了？
3: 好好看看吧。
4: 看看。
3: 嘿嘿。
4: 要哪个？
3: 那斧子。
4: 斧子。
3: 不知道这把斧子
4: 啊，
3: 青微微蓝哇哇，紫虚虚雾沉沉，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
4: 不不不不，
3: 千金难买，万金难换的一把好斧子。
4: 是是是，我知道，你买它干嘛呀？
3: 我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呐！
4: 我的天哪！你就决定买这斧子了？
3: 甭管买不买
4: 啊，
3: 我也得试试。
4: 你怎么试啊？
3: 拿过来
4: 啊！
3: 要了，
4: 这么试啊？我这首饰都开了刃儿了，
3: 这不挺好的吗？
4: 这不怎么样，这买它干嘛呀？
3: 我妈说这有寓意。
4: 还有寓意？
3: 你看这个斧和福谐音嘛、
4: 啊、有福。
3: 嗯，
4: 有斧。哦，您母亲还是东北人，有东北口音。
3: 没听说。
4: 有斧是吧？
3: 买了、哎、买完没事回家吧。
4: 是是是、
3: 啊、回家我就睡觉了。
4: 是啊。
3: 但是
4: 嗯，
3: 第二天早上6点
4: 怎么了？
3: 我妈就叫我起床
4: 啊。
3: 前妻哟，起床吧，快点喽，起床哟，起床吧，起床起床起床吧，快点喽，起床吧，起床起床起床吧。说你不听是不是？是不是不听？我就跟你说，你不听话，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我就好好有根。
4: 哎，打上了。
3: 我说您干嘛呀？这刚6点就叫我起床，
4: 叫的还那么热闹，
3: 真是我这，哎呦，刚梦见跟李易峰吃饭。
4: 你瞧你做这梦，
3: 我妈说了
4: 啊，
3: 我梦见你相亲去了，给我相回来一高富帅。
4: 哎呀，
3: 我说这高，我跟你说，哎呦，那个儿哦，嘿，好家伙，得有2米。
4: 哎，这太高了也。
3: 关键长得帅啊
4: 啊，
3: 你长得跟李易峰似的。
4: 你们娘俩做的一个梦吗？
3: 有钱。
4: 是是是，
3: 有钱有钱。
4: 多有钱？
3: 家里有3辆车、
4: 哦、
3: 4套房、
4: 哎、
3: 5个公司、6个鱼塘、8个果园。你妈，我是老九啊。
4: 你妈把你嫁威虎山上了是吗？
3: 我说妈，你醒醒
4: 啊，
3: 从那梦里先出来。
4: 对对对、
3: 啊、先出来
4: 啊。
3: 您看这相亲都讲究第一印象。
4: 是
3: 我这样谁看得上啊？我妈说了，没关系没关系
4: 哦，
3: 你相一回亲
4: 啊，
3: 也许可能肯定看不上你。
4: 嗨，
3: 但是你成千上百回这么一相，总有那瞎了眼的呀。
4: 这是亲妈吗？
3: 亲生的我也是。
4: 哼，
3: 我说您别这样，您哎呦，
4: 哎，不能这么说。
3: 行吧，我同意吧。
4: 哦，那你真去啊？
3: 我相亲，我妈一听我同意了，
4: 是，
3: 腾腾就下楼了。我们家住18楼啊。
4: 你妈跳下去的呀？
3: 坐电梯。
4: 那怎么腾楞一声啊？
3: 你不得关门吗？
4: 怎么那么乱呢你们家？
3: 哎，我妈下楼之后就跟那街坊邻居就说呀。
4: 说什么呀？
3: 啊，刘姐
4: 啊，
3: 我跟您说，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4: 嗨，
3: 啊，23了，不小，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满地跑了。
4: 哎呀，
3: 有那合适的可得给想着点儿。
4: 是，
3: 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想着点儿。宋姐
4: 啊，
3: 我跟您说，
4: 哦哦，
3: 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4: 多大了？
3: 23了。
4: 还小呢。
3: 不小了，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
4: 哦，
3: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能打酱油了。
4: 哎呀，
3: 我你有那合适的给我们想着点儿。
4: 我想着，
3: 想着点儿，
4: 想着。
3: 叶大妈，
4: 别问了别问了，没完了，就这一套词儿啊。
3: 您别瞅这一套词儿
4: 啊，
3: 从早上10点半说到晚上9点1刻，
4: 不累吗？
3: 我妈带着水呢。
4: 这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6: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 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你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五星出东方织锦护帛为什么会被禁止出国展出呢？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二集，五星出东方之谜。

0: 1995年10月，一支考察队深入人迹罕至的西北大沙漠之中，他们头顶烈日，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前行，他们就是中日尼亚遗址学术考察队的队员。此时，这些考察队员们还不知道，一件即将震撼世界的宝物正在黄沙之下等待着他们。他们即将在丝绸之路的遗址上面揭开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当这支考察队挖开古墓，发现这件宝物时，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了，无不感叹，此物只应天上有。它就是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那么，在巴掌大小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的身上，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呢？这样一件举世闻名的国宝，又为何被禁止出国展出呢？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为您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二集《五星出东方之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我们中国的国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上好几件。2002年，我们国家文物局啊有一个规定，是国宝中的一级文物，如果它是孤品或者容易损坏的，就禁止出国展览。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马王堆的苏洒单衣，和我们耳熟能详的后母戊鼎、金缕玉衣，都位列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在这64件国宝中间，有一件是来自于丝绸之路上面被发现的。那么这件国宝的名字叫做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织锦护帛啊，就是指的是绑在手臂上面保护胳膊用的。这块国宝是在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尼雅遗址被发现的。尼雅就是指的是我们古丝绸之路上的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那么这件丝绸织品长成什么样呢？它为什么是这个品类中间的孤品，而且还是国宝中的珍品呢？我们知道丝绸啊是蛋白质纤维，很难保存，所以我们国宝啊通常保存在恒温、恒湿和没有光源的状态之下，所以一般世人难得一见。我啊非常有幸专门去了新疆，看到了这件国宝。这件国宝啊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就比我的手掌啊稍微大一点。虽然我去的时候也研究过国宝的照片，自己啊调查过一些资料，也和一些专家学者啊这个研究过交流过，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件国宝的时候，还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有几点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点，色彩。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件国宝的时候，它的色彩让我惊呆了。这件在地下深藏了1600年的织锦护帛，竟然像新织出来的丝绸一模一样，感觉时间在这件国宝上面被凝固了。第二就是纹样。我们初看这件国宝啊，纹样非常复杂，几乎看不懂。但是静下心来，我仔细看了以后，发现它这件国宝上面是由连续不断的祥云图案组成的，中间呢还巧妙地穿插了白虎、孔雀、类兽等等。 但是这件国宝中间到底有多少种动物呢？现在专家学者观点不一，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第三，文字，这件国宝上面的文字啊有两行，叫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一模一样，是重复的。那么重复的汉字，它背后隐藏的信息量就非常之大。第一，如果我们从纺织学角度来看，这件国宝上面有两行重复的循环的汉字，就表明这件国宝的纹样是循环的，是重复的。那如果说是循环的，就表示我们这件文物啊制的时候必须要先变程序，然后把程序搬到织机上去织出来。那么这个编程序和我们今天计算机编程序这个原理是一样的，用的都是零一语言。所以我们丝绸的匠人啊，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编程这个方法。第二，从文字的字体我们来看，它是谬篆字体，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它应该是在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就非常之流行。那么这个字体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件国宝的生产时间，大概就是汉晋时期。那么在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有一件应有汉字的丝绸制品，就相当于今天啊我们在丝绸之路上面开启一件应有 Made in China 的商品一样，体现了我们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第三，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两行字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讲五星锦啊，首先我们来谈一个锦这个字。大家说锦，我们经常说啊，说锦绣山河、前程似锦、锦与月食等等，是的。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说这个锦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形容美好的事物。那么为什么锦能够形容美好的事物呢？这我们就要从锦这个字啊再来看一看。这个锦的左边是黄金的金，右边呢是帛，丝绸的意思。所以锦的意思是一半黄金一半丝绸。如果说锦是我们丝绸中间最贵重的，那么五星锦就是我们从目前出土的文物中间最珍贵的锦。用一个成语来表达，就是登峰造极。这句话可不是我讲的，是我们中国的织锦大师，宋锦国家级传承人，中国丝绸大家钱小平老师。钱老师啊，在90年代复制过五星锦等一批文物，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钱老师在90年代复制的五星锦。那么这块锦啊和实物是一模一样大的，颜色、大小、质体。钱老师在复制国宝的时候啊，通常不能碰到这个原件，只能在放大镜之下观察。观察以后，用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分析出其中的内部组织结构，然后把它复制出来。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大师，一生见过、研究过、复制过无数的锦缎，他为什么这块锦缎是登峰造极呢？钱老师告诉我说，这块锦啊是在汉代的官营制造里面完成的，它叫五重平纹金锦，代表了汉代制锦的最高水平，这也是 我们这一类产品中的孤品。下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什么叫五重平稳精进。第一，五重简单的说啊，就是这块国宝上面的金线有五种颜色，有五层，就是一二三四五，五层，所以比较厚。第二呢，平稳，平稳啊，就是我们图上面所表示的，就是金线和纬线是一上一下的组织结构。那么什么是金井呢？顾名思义，就是金线起主导作用，是主角，纬线呢是起固定作用。花纹里面的颜色图案都是靠金线的变化来完成的。今天啊，我们金线起花的技术啊，已经被一个叫侯畴的人改成了纬线起花技术。那么侯畴是侯旭人也，他为什么要改呢？这里啊，我们暂时先放一放，我们后面细说。那么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说的五星井它是国宝中的珍品，它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呢？告诉大家，全在金线上。首先第一，这个界国宝的金线的密度啊非常高，是现在我们常用丝绸的2到4倍，所以密度高是非常明显的。第二，它的工艺啊非常复杂，我们如果说要织一块50厘米宽的这个井，如果是1厘米有220根，那就是它的精细啊有10000多根，所以我们一根纬线打过去需要跟上万根的精线打交道，而且不能出错，所以难度啊是非常之高的。第三，精线有五重，就是有五层，我们需要面上面出现红色的时候，我们要红色的这根线要盖住其余颜色的4根线，那如果我们需要绿色的时候，就要用绿色这根线盖住其余的4种颜色的金线，就一根金线要盖住4根金线，这个工艺啊在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啊，我想告诉大家，从我们所有的出土的文物中间，我们发现金井绝大部分是2重井3重井，只有五星井是5重井，5种颜色的，所以它是这个品类中间的孤品。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对我前面讲的五星井是孤品有了一点了解。其实啊，这块井在当时织出来的时候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从现在我们出土的文物中间，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块井是工艺最精湛，制造的水平最高，也是代表了我们当时制井水平的一块国宝。我们了解了井，我们问题就来了，我们汉代的织井的巅峰之作怎么会出现在距长安8000多里以外的精绝国的呢？
0: 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井护国这件当之无愧的国宝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昔日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与荣耀。然而当我们再次走进丝绸之路时，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件作为汉晋时期丝绸产品的巅峰之作，却出现在了几千里以外的神秘国度精绝国。那么五星锦为什么会出现在几千里以外的精绝国呢？作为西域神秘古国之一，精绝国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消失了呢？
1: 在1995年，我们的考古队啊对尼雅遗址进行了挖掘，新疆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李文英也参加了这次考古活动。他告诉我说，在沙漠中间的考古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每天要头顶烈日，脚踩黄沙。但是这次考古啊，成果 也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发现五星井以外，这次考古啊还发现了很多中原的丝绸文物，这些丝绸很可能是我们汉晋王朝赏赐给精绝国王的珍贵礼物。这也表明了这个时期啊，精绝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是畅通的、密切的。如此说来，精绝国啊是活跃在丝绸之路南线的一个弹丸小国，它的人口在3360人，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中型小区的规模。但是别看它小、人口少，它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由于史料的残缺，精绝国啊至今没有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前面我们介绍了五星井啊，它是汉景的巅峰之作，也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然而它不仅是一个消费品、奢侈品，它更是有非常之深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啊更加让人惊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我要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个字慢慢道来。其实我们的匠人把汉字辛辛苦苦地制到丝绸里面去，有没有特别的用意呢？告诉大家，有的。其实啊，这块织锦啊还不止这八个字，是11个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于志勇馆长告诉我，当时在现场墓主人公的枕头边还发现了一块丝绸残片，上面写有讨南腔3个字。我也见到过这件文物，正如于馆长所说，这一块残片它的颜色、它的组织机构和五星井的颜色和组织机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两块丝绸是从一块井端上面剪下来的，所以连在一起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那么这11个字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故事，还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接下来我为大家解开这个谜团。在汉代，匈奴时常骚扰我们汉朝的边境，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出现了很多大的英雄人物，比如说卫青、霍去病，都是名垂千古的英雄。我们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块井也见证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事件，这件事件还与另外一位英雄人物息息相关。这位名将叫做赵充国。赵充国啊，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成语叫百闻不入一见，与他有关。赵充国啊，他是汉代的名将，他喜欢研究兵法，也擅长于骑马射箭，特别是对匈奴羌人的作战方式啊，他是了如指掌。年轻时啊，他随20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曾经负伤22处，受到过汉武帝的嘉奖。公元前63年，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刘询统治期间啊，青海的羌人经常骚扰边界，匈奴呢也蠢蠢欲动，派使者告诉羌人说，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供居之。意思是说，张掖酒泉本来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它抢回来。这件事啊后来被我们汉朝知道了，那就不干了。所以在公元前的61年，赵充国啊就讨了南羌，平定了羌人叛乱。不过这次啊，赵充国出兵已经70多岁了，人生其实古兰西啊， 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在家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但是面对国家的需要，他义无反顾向皇帝啊毛遂自荐，要求亲自挂帅领兵。这件事啊，在中外古今的战争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出发前，汉宣帝啊就问赵将军说，你要赢得这场胜利需要多少士兵呢？赵成国啊不慌不忙地回答，百闻不如一见，意思是说我如果听得再多，也不如我上前线亲自去看一下，了解真实情况以后再做决定。仔细想一想也是对的，因为在西域地远辽阔，骑兵呢来无影去无踪，如果我们只是凭几句听的话就妄加判断，这个可能就不靠谱了。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赵充国是一个有勇有谋稳扎稳打的将才，这就是成语百闻不如一见的出处。不仅如此，赵充国还非常了解一泻即苦，到了前线以后他并没有马上与敌人啊展开正面交锋，而是想通过计谋来分化瓦解敌人，能和平解决的绝不使用武力。不过在这个时候啊，年轻的汉宣帝他并没有理解老将军的一片苦心，他有点等不及了，专门给赵充国写了一封诏书，是这么说的：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弱，敢战者吉，不敢战者凶。意思是说五星出现在我们夜空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时间，敢与战斗的人将获得胜利，不敢战斗的人将遭殃。如果领导啊给你说了这番话，你就没有什么退路了。如果不想遭厄运，赶快出兵，如果错过了及时，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在农耕文明时代，我们中国的古人啊对天象怀有特别浓厚的感情，五星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五星，五星聚合啊是最祥瑞的天象，所以这样的机会啊就非常难得。据说啊，在公元前11世纪啊，有这么一件事：在商朝的末年甲子那天，在天宫中间同时出现了太阳、月亮和五星聚合，这是一个非常祥瑞的天气。周武王就带兵到了商朝的牧野一个地方，也就是商朝国都的一个郊区。几个回合下来啊，商纣王见大势已去，他就在在信楼自刎。周武王就这样平定了天下，改商为周。今天啊，我们很难知道当时汉宣帝有没有真的看到五星出东方的天象，但是五星出东方的精神力量在我们古人心目中是不可小视的。立中国祥瑞的这个天象啊，在后面啊也得到了验证。公元前的61年，赵充国出师大吉，赢得了这场战争。正因为赢得了这次战争，我们汉宣帝在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0年，在西域设立了第一个西域都护府，标志着中央政权在西域的实效管辖。这对西域来说迎来了60年的发展良机，也为丝绸之路带来了新的增长活力。所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块织锦互搏啊，很有可能是对这段历史、这段西域和平的记忆。 别看简简单单的这八个字，它体系的是西域人民对我们中原丝绸的热爱，体系的是西域的贵族对大汉将领的仰慕，西域各国啊对我们大汉王朝的敬畏。五行井埋在黄沙之下1600年，在黄沙之上东来西往丝绸之路上行走的商人驼队和使者从未停歇过脚步。大家可能会问，今天我们在哪里还可以看到金井做的丝绸产品呢？很遗憾，金井啊到了汉晋以后啊就逐步减少，到了唐代就基本消失了。也就是说，唐代以后曾经风靡一时的金井就彻底退出了中国丝绸历史舞台，五行井啊也成为一个标杆，一个孤品，后人啊再也没有生产出比五行井更精美的丝绸产品。一位日本学者称啊，这就是8世纪消失的井之谜。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如此精美的金井会彻底消失呢？这到底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一点啊，我想告诉大家，这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密不可分。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丝绸啊是从中国走向了世界，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殊不知世界的文化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传播，也实实在在的影响了中国丝绸产业的发展。从早期的丝绸之路开始，到汉代丝绸向西传播，经过了几百年时间，中亚地区的丝绸啊也开始发展了起来，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到了隋唐之际，中亚丝绸的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中原丝绸的技术和更新，特别是以波斯井为代表的纬纤企划技术的纬井就彻底替换了金井技术，为唐代织井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谈到中国啊向世界学习丝绸的织井技术，在这里啊我们不得不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叫侯畴的人。侯畴是侯胥人也，我告诉大家，他是一个隋文帝身边的一个红人，他是学习波斯井的第一人，也是影响我们今天丝绸技术的第一人。那么侯畴他是生于北周，仕于初唐，他一生啊经历了多次的政权更迭，但是侯畴他有一个过人之处，无论改什么朝，换什么代，换什么皇帝，他都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本事呀，有技术呀。那么要说到隋文帝对侯畴如此的赏识，这就与侯畴仿制波斯井有关系。在隋书中间有这么一段话，波斯长线金棉锦袍，组织书立，上命筹为之，筹锦既成，于所献者上甚悦。波斯啊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他们向皇帝啊进献了一件用波斯锦做的袍子。要知道物以稀为贵，隋文帝见到了带有异域风情的丝绸制品，他自然是爱不释手。当时中原地区的丝绸匠人，这织法和五行井完全是两回事，是没有办法 做出来的。隋文帝啊，为了得到更多的他喜欢的丝绸，他就命令侯畴啊，专门立项要仿制波斯锦，满足啊隋文帝的需求。
0: 不管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还是技术织造角度来说，仿制由丝绸之路引进的外来丝绸波斯锦，几乎是一件实现不了的事情。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何畴竟然很快仿制出了波斯锦，而且他仿制的产品比波斯锦更为完美。那么何畴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仿制出波斯锦的呢？
1: 哪知道何畴呢，花了重功夫，最后啊攻坚克难，仿制出了波斯锦，而且他仿制的产品比波斯锦更加精致，更加漂亮。当侯畴啊拿了他自己研发的丝绸产品去见隋文帝的时候，隋文帝一开始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啊就命人把这件事情啊就记载了下来。这个时期啊，中亚织锦主要是以为纤细化，以波斯锦为代表，和我们紫铁甲的金锦啊，两者工艺完全不一样。所以仿制波斯锦，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间的金线纬线画一个够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方位的思考，要颠覆过去的传统思维逻辑，要对织机全套进行改造，所以它是一个大智慧。好在侯畴他们家是来自于西域的，波斯锦这个舶来品啊，一般的老百姓他是难得一见。但是他的爷爷啊是做丝绸生意的，所以或许侯畴从小在他爷爷家里面就见过这个波斯锦。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纺织的时候啊，专门请了一个外教来教他技术，也有可能侯畴啊专门请了一个波斯的工程师来到了中原，帮助他来解决技术问题，改进设备。所以最后啊侯畴就复制成功了。看似简单的一小步，它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大步。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以前我们讲的问题，为什么侯畴仿制的波斯锦就导致了我们金锦的消失呢？这一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汉代我们的丝绸是以浪漫古朴为主，到了隋唐丝绸啊就是大气雍容，唐代以后我们的丝绸就非常之复杂，非常之多彩。那么我们金锦技术再也支撑不了比五星锦更多的颜色，更复杂的化型，所以丝绸技术的引进对我们中国丝绸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里程碑，它让我们的丝绸更加灵活多变，颜色呢也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引进丝绸技术对我们今天的丝绸来说也是贡献巨大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丝绸产品，它的提花的技术都是用的纬线起花的原理。所以说侯畴仿制波斯锦对中国丝绸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汉唐丝绸织锦技术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个丝路精神是代代相传，亘古不变。只有把文化、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丝绸之路大动脉上面自由的流通和自由的交互，我们各个国家的资源才可以共享，利益才可以共赢。何愁不仅在技术上有创新、有突破，把金锦啊变成了 为景，为唐代丝绸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唐代的丝绸再次领先世界做了很好的铺垫。除此以外，侯畴还复制研发了很多波斯的纹样和图案。到底他复制了哪些西域的纹样和图案呢？去看下一集解密四天王寿司文景背后的故事。谢谢大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

0: 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S. Blumel,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1: 汇集全球资讯，华夏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6: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7: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My world has fallen。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克凡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黄金时刻。那么，依旧是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之前啊，依然是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不管您在哪里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您平时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啊，您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 DAB 啊，第一个页面里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的话呢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您没有找到的话啊，随着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旁边的那个搜索栏啊，在里面输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能出现在您面前的这个中文广播，就只有我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上下班的路上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高峰期，那很多主要这个线路都是非常的堵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来打发一下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您可能没仔细观察，现在您仔细看一下啊，咱们大多数的车里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个通过数字电台呢，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当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主流的本地台啊，像 3AW ABC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7天24小时的直播。而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晚上6点30分，我们最后一个黄金时刻的板块啊，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为您准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这个打电话的内容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的、国际的啊、体坛的、娱乐圈的，亦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啊，哪怕仅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非常有趣的事儿，您觉得想要和克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大家不要这个拘谨啊，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哪怕您只是心情不好啊，您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想要和这个主持人来倾诉一下啊，哪怕这个克凡不能这个安慰得了你，但是我能做一个合格的听众啊，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您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038啊，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07，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叮当如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在联盟党的领导下，澳洲移民制度将出现大幅调整。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是公布了大幅减少移民并对多个签证类别进行改革的计划。按照联盟党的计划，执政头两年将净海外移民人数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人，第四年则增至16万人。截至三月的一年内，澳洲净海外移民人数为292100人。相比之下，工党的目标是本财年245000人，到2028年中降至225000人。不过，移民总量这个最受关注的数字，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联盟党表示，四年内将把澳洲临时签证持有人减少约65万人，同时改变获准进入澳洲的人群构成。主要措施包括：净海外移民人数头两年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第四年增至16万人。国际学生，每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为24万人，同时将限制学生携带家庭成员来到澳洲。毕业生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原本是允许国际学生完成学业后留在澳洲工作，相关签证将基本取消。不过，部分博士、医疗和教育专业毕业生以及偏远大学的学生仍可保留有限的留澳途径。过桥签，第二次或之后再次申请临时签证的人一般必须要先离开澳洲，改为从海外申请。联盟党表示，此举将大幅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者，并遏制跳签行为。人道主义签证，澳洲每年接收的人道主义名额将减半至10000个。技术工人，尽管整体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联盟党仍然会增加建筑等优先领域的技术移民。方案提出每年额外增加约60000名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并新增15000个技术项目签证。那么最后一项则是打工度假签，取消工党对第二年和第三年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延期设定的上限，未完成规定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费用则会相对提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收取刷卡附加费后，那么澳洲的咖啡馆和餐厅是陆续都上调了价格。这项禁令本意呢是让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显示，涨价可能会成为它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前官员 Lucy 认为，这项禁令不大可能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刷卡附加费的禁令生效后，一些咖啡馆的老板把咖啡卖得更贵了。 Small Flat White 是一个追踪咖啡价格的线上平台，该平台比较了1500多家咖啡馆的价格后发现，约17%的咖啡馆如今收取的 Flat White 价格是高于10月1日禁令生效前的水平，涨幅通常在50澳分，也就是5毛钱，相当于一杯咖啡价格的10%左右。而相比之下，消费者过去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时，通常仅仅只需要0.5%至1.5%的附加费。不过，禁令刚实施时，并不是所有餐饮业的商家都立即涨价。澳洲餐厅与咖啡馆的协会首席执行官 Wes Lambert 表示，大多数咖啡馆或餐厅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涨价，包括提高菜品价格或增加周末及公共假日的附加费。他说，涨价总会影响需求，因此这显然是 RBA 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是认为呢，价格只会增加0.1%。 RBA 表示，旧有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原定方式来运行，消费者也越来越难以避开附加费。同时他们还表示，当时只有约16%的商家收取附加费，那禁令的目的是降低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尤其是要减少小型企业的负担。那么目前的结果则是这些企业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开工建设的新屋数量增加7%，超过了52200套。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季度数据还显示，六月季度住宅开工总量增长7%，按年计增幅是达到了14.4%。其中，私营部门的独立屋开工31707套，较上一季度是增加11.6%，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0.7%。这一增幅出现在联邦政府宣布房产税改之后，相关的调整将复扣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财长 Jim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开工量和竣工量都在上升，但我们上任时两者都在下跌。季度开工和竣工数据目前表现强劲，住房供应管线却在月度层面遭遇到了冲击。八月的住房审批总量较七月创下的5年高位是回落了6.1%，其中，全澳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建造审批量在八月下跌21%，比12个月前低了2.1%。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独立屋的审批量八月是增加了3.7%，同比上升18.4%。而从州和领地来看，昆州、南澳及塔州的住宅审批总量是持续增长，按月比较，新州、维州、北领地和首都领地均走低，西澳则是持平。

下面一条消息，由于 JB Hi-Fi 被指向顾客出售毫无价值的保修服务，大约有800万名澳洲人是有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报道称，这家零售巨头正就相关指控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辩。据悉 ，JB Hi-Fi 被指控在各类电器商品上加售延长保修，包括电视、冰箱、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那么，集体诉讼律师娃娃 Mavli 是表示，我们的诉讼指称 JB Hi-Fi 设计并销售的保修服务提供的权利与消费者本来就能免费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JB Hi-Fi 表示将积极抗辩，称其将坚决对有关其出售无用保障以及从事误导性和欺骗性行为的指控来进行抗辩。那么集体诉讼律师 Rachel 则称呢， JB Hi-Fi 对一张一文不值的纸来收费，从而是不当得利数年之久。而不少的客户也对这些保修服务表示了不满。 JB Hi-Fi 呢并不是唯一推销这类延长保修服务的零售商。那么根据本案结果， Harvey Norman澳洲著名的家具连锁店也可能会成为此类诉讼的对象。据称，凡是在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共13年间购买过延长保修服务的人，都会自动被纳入这宗集体诉讼。若诉讼胜诉，他们可能有资格来获得赔偿。试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13年的时间，又有谁没在 JB Hi-Fi 买过哪怕一件电子产品呢？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咱们澳洲颇受欢迎的英国网上时装巨头 ASOS 是确认发生了数据泄露，涉及基本个人信息。公司表示，顾客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约8点收到了一则威胁泄露数据的手机通知后，黑客可能已经接触到了相关信息。通知内容写道，至 ASOS 数据保护官和 IT 部门，我们已经完全入侵了 Snowflake 实力，与我们接洽，否则我们就会泄露这些数据。 Snowflake 是一种云端数据平台，企业可借此来储存数据。这则未经授权的通知发出后， ASOS 发表声明称，公司不认为支付卡的资料或密码能受到影响，后续内容将陆续更新。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Tourist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广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那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要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在本时间段来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每周的收费上限降至50澳元后，在新州符合条件的司机是可以从本周日来开始申请返还超出的部分，每年最高可申请返还5000澳元。从7月起呢，每周在收费道路上支出超过了50澳元的新州驾车人士，10月11日起是可以申请退回超出的部分。预计这项新计划将惠及近100万名司机。新州每周收费上限于7月6日是由60澳元下调至50澳元，不过符合新门栏的首批申请要到10月11日才能够开放。司机仍需先照常来缴纳这个通行费，再按周一至周日的周期申请返还当周超过50澳元的符合条件支出。预计另有40万个收费账户已经达到了减免资格，叠加此前约94.8万个已经达到了原60澳元门栏的账户。数据显示，悉尼西区占全部收费减免申请的一半， Blacktown、Buckham Hills、Auburn 以及 Marylands 和 Castle Hill 等地区的驾车人士预计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男子是被指控谋杀一名年仅3个月大的婴儿。尽管警方是要求暂缓处理，但本案呢仍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要提堂受审。根据相关报告，这名婴儿是于昨天下午离世的。此前近一周，他因严重内伤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称，28岁的 Unit 是在布里斯班的 Ipswich 被捕后，因涉嫌以家暴方式谋杀儿童被指控。他今天无需出庭，案件在布里斯班地区法院来提堂。而法官 Nicola Browns 表示，若提出新的指控，案件可能于今天稍后要重新再次提堂。这名婴儿是于10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孩子是受有严重的内伤。这名3个月大的婴儿随后是转往了布里斯班一家医院，并于昨天下午是不治身亡。那么案件仍在调查，案件要于今天晚些时候再度提堂时，警方的检控官 Ben Misina 是请求把案件押后到晚些时候再处理。他表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得知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来提交，因此要求把案件移到晚些时候，形容这项请求相对含糊。而法官同意，如有其他指控提出，将再次提堂，但是今天的首次提堂将会仍然进行。

好，我们关注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 POS 的女子表示，自己在酒吧是遭到了一群陌生男子偷拍，对方还利用 AI 把照片给改成了色情内容。就在上周末的晚上，来自 POS 的 Jade Highland 和一名好友是在 Scarborough 一家酒吧喝了几杯葡萄酒，坐在附近的8-10名男子起初是与他们轻松打趣，但很快这场闲聊呢就变了性质。其中一名男子趁Jade Highland 不知情，是拍下了他的照片，随后是将照片上传到 AI 程序。

已因这次恶作剧被禁止进入该场所，场所迅速做出反应，但这名29岁的女子对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则是感到失望的。据 Personal 获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颅骨图像问题上，警方告诉两人 AI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要学着接受新的事物。一名警员表示，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可能反应缓慢，跟不上形势，尤其目前科技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们要学着接受。澳洲已引入专门处理性颅骨材料的联邦刑事罪，涵盖使用技术制作和修改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过自这些新的 AI 法律于2024年颁布以来呢，只有一人曾依据相关法律是被起诉，而根据西澳法律的第 221BC 条，未经他人同意拍摄、捕捉或制作其私密图像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明确涵盖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材料。然而多数州的法律重点在于传播 AI 材料， JET 的案件没有发生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在现场就被当面展示了该图像，他并及时制止了该事件的严重传播。 JET 表示，正是警方的这番说法来气得他啊，促使他不得不把这起事件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段讲述此事的 TikTok 视频很快在西澳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么在为数不多的人数不多的西澳，浏览量在2天是达到了17.2万次的观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份由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奥前 CEO 利用 AI 主导的政府治理研究在社媒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公布了一项引人错愕的结果，在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及地区政府当中，维州的排名366个里面排在第366位，没错，就是倒数第一。维州被评为了政府管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而与之形成相对讽刺的是，在三个月前的全球最佳城市排名当中，维州墨尔本排在全球的第一位。根据这份研究，维州的综合评分是达到 79.8， 不仅超过了长期面临财政及政治腐败问题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也超过了有组织犯罪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美国的纽约州排在第四，而澳洲的另一人口大州新州则排在第九的位置。那么相比于三个月前的那份最宜居城市排名，相关的人士和广大的网民朋友则是更相信这份排名。那么研究覆盖了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级地区政府，采用百分评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在这套评估系统下政府治理问题越严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当中评分最高则是排名最低。按照公布的结果，维州以 79.8 分位居全部的366个地区的首位，排名第二的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得分 77.4， 第三则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得分68分。那么生活在维州的咱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维州的这个排名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零售巨头 Kmart 目前已经把售价89澳元的摄像头眼镜从网上撤下。两个月前，这款低价产品是引发了全国的隐私争议，令民众要求政府要介入其中。安克智能眼镜将摄像头内置在镜框中，可拍摄视频和照片，如今已无法在 Kmart 网站找到。那么 Kmart 仍在销售39澳元的扬声器眼镜，能够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但并不具备摄像功能。Kmart 已被联系置评，这一变化紧随活动人士 Gina 发起的行动，他向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 Alexandra 是发起请愿，要求把这款眼镜从门店和网上撤下。负责托管请愿的 GetUp 表示，有超过57000名成员已经加入到这项行动当中。这款眼镜于7月28日上市，不到一周便售罄，售价比 Meta 的 Ray-Ban 型号低数百澳元。而本报8月的报道呢，是隐私争议时 Kmart 称其属于已经确立且日益成为主流的可穿戴科技类别。

好，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的啊，与刚刚那条消息啊形成鲜明对比，也显得比较讽刺的是，就在今天，今年的 Condé Nast Traveler 读者选择当中，维州的墨尔本是再次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超过了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地。这座维州首府赢得这一难得的称号，该奖项共收到全球各地民众约30万份回应。报道写道，这些城市以最热情好客而闻名，无论我们是在努力看懂社区餐厅的菜单，还是乘坐新地铁从 A 点前往 B 点时显得不知所措，当地人都愿意伸出援手。而墨尔本以98.52分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后者得分为98.33分。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所知名女子私校的一名老师被学校解雇，同时还被警方指控其涉嫌性侵学生。这名老师是 MCMLC 的地理老师，韩国人，名叫 Cam Kenny Joyce， 32岁，主要教7至12年级学生。本周一，也就是第四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校长 Julia 是给全校2100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邮件来说明这件事。他表示，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学校社区来说可能会令人震惊和不安，但家长应该及时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表示，今年9月发现有关这名老师的严重问题后，当天就让他停止了工作，同时展开调查，并向包括警方在内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报告。随后学校是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不过学校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过去与这名老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尤其是私人的接触，并因此产生了担忧，您可以立即联系学校负责儿童保护的高级工作人员。警方目前指控 Kenny Jones 犯有3项针对16或17岁处于其照顾、监督或权威关系下儿童的性侵罪。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及7月2日在 Mount Albert 发生的一起性侵调查。那么警方是于上周五在 Strongbury 是执行搜查令后是将其逮捕。那么他是在上周末获得了出庭并获得保释，而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12月2日到 Ringwood 法庭来出庭受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啊，将近一个小时不到的内容了，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也是我们国内的全部消息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稍微的活动活动啊，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节目里面，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件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torgov.a。
7: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8: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04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上半场啊，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美国田纳西州的女犯人克里斯塔·派克是日前被执行死刑，在接受过两剂致命药物注射后，她仍未死亡。报道称，自9月30日处决失败以来，那派克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住院接受治疗。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6日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

来自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乌通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军队今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军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欧盟的贸易专员马罗什谢乔维奇访华前夕，中国德国商会呼吁就贸易争端开展对话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据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表示，中国不应只被视为挑战，同时也应被视作最大的伙伴和机会。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朝中社，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会激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朝中社带有讽刺意味的指出，在台湾岛出现了一批美国出售的战斗机，这是说明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所谓特色贡献的又一个代表性事例。文章还批评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等等。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无罪。检方在二审结案时指出，涉案民调被人为操控，结果偏向尹锡悦。尹锡悦不仅从明太君处接受了民调，还与明太君就调查方式等进行了协商。

也门政府的交通部在今天上午表示，胡塞武装在今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而亚丁目前也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

来自扬子晚报的最新消息，缅甸警方于2026年10月5日发布消息称，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于10月1日依据打击人口拐卖法第38A条，对参与诱骗并招募一名白俄罗斯女子的5名缅甸公民各判处21年有期徒刑，并附加劳役。这是近期缅甸官方针对涉外人口拐卖案件的又一起公开宣判。5名被告分别为觉图、新敏吞、耶林吞、尼尼特以及马南榜红。而26岁的白俄罗斯女子薇拉·克拉夫特索娃曾是当地选秀节目选手，兼具歌手与模特的身份。那么某天呢，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在泰国做模特的高薪招聘信息。2025年的9月中旬，薇拉是飞抵了泰国曼谷，其行程记录显示，9月20日，她被人带到了缅甸仰光。报道称，薇拉随后就落入到了电诈园区的控制范围内。那么其家人表示，他从10月4日起彻底失联，后来家属接到绑匪的信息电话，要求支付50万美金的赎金，但随后又通知家属称，你们这50万的赎金只是要赎回你们女儿的尸体，因为维拉已经被他们给杀害并分尸卖掉了器官。根据消息人士称，像维拉这种情况的被骗人员通常都会被迫与所谓公司来签署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维拉必须每天为公司带来3000美元的收入。维拉和其他落入电诈园区的人员一样，任务是在网上诱骗外国人的钱财，通过交友网站来获取他们的信任，模拟恋爱关系，然后说服他们投资加密货币，在虚拟赌场进行大额的投注等等。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园区内很多人即使每天被迫工作17个小时也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唯一重获自由的渠道便是求助家人将自己给赎回，而家人无法支付赎金的则会被摘除器官并贩卖。

下面一条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迎来了他的74岁生日。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普京是倾向于与家人共同度过，但他仍将继续保持忙碌，以处理公务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普京总统而言，最重要的是来自亲人的祝贺和关心。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6日在首相官邸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吉祥物 Tunk 互动时，是发生了极为尴尬一幕。高市早苗是连续多次搭话，但是吉祥物毫无反应。据报道，高市先是问从霞之关去世园会场需要怎么走，没有反应。那么又在问，你可以给我过去的方法吗？还是没有反应。随后又问，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仍然是毫无反应，沉默不语。那么据报道，设置在首相官邸的吞吉祥物内藏可收集语音信息的麦克风，并具备了用事先录制好的录音回答问题的功能。那么高市早苗在第二天，也就是在之后的第二天，在之前的一次曾问吉祥物今天我看起来怎么样，是得到了对方称赞，但之后吉祥物是再次没有再一次的回答过高市早苗的任何问题。

2026年的1月7日，中国公安部是派出工作组，将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4月1日，将陈志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6月17日，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警方坚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称除恶务尽，希望集合全球的国家政府对电诈犯罪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来自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今天中午的最新通报，泰国的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到影响，造成60人死亡。那么泰国呢，是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到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截至10月6日，泰国仍有26个府级曼谷的部分区域存在着洪涝灾情。

那么今天微信公众号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最新消息称，在国庆期间，埃及是接连发生了多起涉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10月1日，一辆中巴与一辆大巴在阿斯旺至阿布辛贝陆公路发生交通事故，9名中国游客受伤。10月4日，一辆轿车在埃及卢克索附近沙漠公路发生翻车事故，2名自驾中国游客受伤。5日，一辆轿车在阿布辛贝回阿斯旺途中抛锚失控冲出公路，2名包车中国游客受伤。那么埃及红绿灯较少，当地司机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增强，开车速度普遍较快，人车混行普遍，交通事故多发。中国驻埃及使馆再次提醒在埃及的中国游客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是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到强降雨的袭击，而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 1.5 万人受灾。目前厄瓜多尔有超过 1.5 万人正在遭受着洪灾的侵袭，其中西北部的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是最为严重的。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消息，朝中社在今天是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警告美国应当三思。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来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仅在过去十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在不断的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不断的破坏着台海和平，破坏着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要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三思，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往的中国，能否有能力同中方来进行正面较量，你们能否承担得起由此产生的最终后果，请美方三思而行。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啊，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本单元啊，也就是我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啊。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时间有点紧啊，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也会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不管您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可以畅所欲言。就譬如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中国已经对美国放了狠话，类似于我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而现在的美国也不是以前的美国等等啊，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13004730038。好了，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我们是一起进入到我们啊节目最轻松也是最后一个单元当中。那么在等待着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703813004737038的同时，那我们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是来看网球赛场，因为毕竟啊，这个目前呢，国际上的重要比赛啊，也就有网球在进行，其他的啊，像其他的项目，足球什么的，那都不是洲际或者国际的比赛啊。譬如说啊，我们一嘴带过的啊，就是昨天是吧？这个邵佳一，非常年轻，40多岁啊，任主教练的咱们中国男子足球队。在热身赛前三场呢，赢了第一场马尔代夫之后是完败新西兰，完败那个就不提了啊，历史上那个还是5个球输给八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是吧？咱们亚洲的，您就想嘛，是一个多弱的国家。那么昨天面对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在历史上即使最差最差的水平的时候啊，也还没有输给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所以说啊，昨天这场比赛大家都看作是邵佳一的救赎之战啊。最终的比赛结果也是没怎么让人失望啊。最终中国男足是创造了一个耻辱性的历史记录，就是啊。这个5000年的历史，中国昨天晚上是首次输给吉尔吉斯斯坦啊。那中国男足在输给吉尔吉斯斯坦时候啊，扣掉了10多分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也是历史首次排在110名开外，也就是说在亚洲中国男足没有排进前20。啊，这个不说了，不多说了啊，怕给大家添堵。总之呢，就是中国男足在面对着马尔代夫2-0取胜之后，是3球输给新西兰，那个大家还勉强能接受啊。那5球输给，是吧？八什么什么啊，就不说了。那么弱的一个国家啊，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啊，也接受不了了。那直到昨天晚上，面对着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全场被动啊，最后是0-1输球，是彻底掀翻了这个中国足球的天啊。这个具体的事情要怎么发酵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吧。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免影响咱们各位的心情啊。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球赛场吧。

好，收拾心情啊，换个心情，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那么就在今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中网剩下的四场，哎呀，因为昨天呢已经进行了四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啊，就是定八强的比赛结束了。那么今天将会进行剩下的四场，也是上半区的争夺。我们中国选手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晚上的第三场啊，就是理论上来说啊，按照官方给的理论的标准时间，也就是说前两场都正常的话，比如说每场比赛进行个两个小时之内能结束的话，那么郑钦文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是黄金时间啊，放在中心球场给郑钦文的比赛啊，也是放在了黄金时间中国的7点钟啊，在登场进行啊。他的对手是谁？是世界排名只有118位的查拉耶娃。别看他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啊，但他却在第二轮当中啊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新任的世界第一，本赛季四个大满贯，莱巴金娜个人拿走了2个冠军啊，新加冕的球后。而且呢，并不是说这个莱巴金娜的状态不好，而是在莱巴金娜先赢下一盘的情况下，世界第117是连赢两盘啊，是完成了翻盘。一般翻盘都是发生在这个水平相当，或者说强者面对着实力稍微弱于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啊。由于之前状态不好啊，是吧？输掉了大部分时间，突然状态回来了。

这个莱巴金娜的，但是呢也没有相差的太多，如果太悬殊的话他是不可能能够翻盘取胜的啊。而且在去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也是美网当中呢，他也是战胜了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肯宁，当时的肯宁呢是排在世界第十几位的位置啊，但是当时的这个查拉耶娃呢只排在世界第180位左右啊，也就是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提升到了117。当然了，不到一年提升这个70多位看似很恐怖，但是面对着3个月前还排在120位的郑钦文啊，到目前为止郑钦文进入到16强，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世界第44的位置啊，没错，3个多月的时间郑钦文的排名啊提升了90名左右啊，而且是从120提到前50的啊，可见这个郑钦文还是有实力的。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池外卡参赛前3轮是无论是面对着中国的小将啊，世界排名200多位的选手，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郑钦文3轮比赛全部打满3盘啊，全部是打了2个小时以上啊，只有在第2轮当中啊，这个对手打到这个第3盘决胜盘的时候退赛了，但是也是打到第3盘了啊，比赛也是进行了2个小时07分钟啊，对手退赛，其他的比赛郑钦文的比赛用时是全部超过2个半小时。上一轮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中网的17号种子诺斯科娃啊，郑钦文是和对方鏖战2小时51分钟啊，最终才艰难的7比6、4比6和7比5战胜对手进入到16强当中。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不要因为对方的排名低而轻视啊，轻敌，相信这一点郑钦文是一定清楚的啊，能够逆转挑落世界排名第一啊，一定是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他们两个呢在6年前遥远的2020年在青少年赛场当时是有过一次交手，那个时候的这个郑钦文啊大家也不为熟知，大家也不知道郑钦文是谁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交手是在挑战赛的100级别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二人碰面，当时郑钦文是鏖战3盘啊，2比1逆转了这个查拉耶娃。那么紧接着从2023年起啊，可以说是从对2022-23年起啊，郑钦文就已经在成人赛场上是打出一片天了，而这个查拉耶娃呢是始终徘徊在世界200到300名之间啊，青少年时期的同水平到成年是拉开了差距。郑钦文当郑钦文拿下这个奥运冠军啊，拿到世界第4位置的时候，这个查拉耶娃依旧在200位左右徘徊。那么两人是于去年啊处在同一水平线啊，郑钦文因伤缺赛啊，都在100到200位之间。所以啊，这两位选手也是可以说只有青少年时期交过一次手，成年赛场是再也没有机会碰上啊，因为这个对手啊是没机会能打到正赛或者说打到深的轮次来面对着郑钦文。不知道时隔6年。二者之间的再次交手啊，一个是刚刚逆转翻盘了世界第一新任球后的手感正热的这么一位选手啊，而且他在第二轮逆转世界第一之后，在上一轮也是战胜了世界第67啊，同样是排名比他高50位的选手进入到了16强。另一个呢，则是在身体状态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啊，这个手感也是回往这个顶峰期回攀的这个郑钦文啊，同时在前3轮比赛郑钦文是3轮比赛耗时近9个小时啊，这个非常的艰难，目前在中网当中所有的女子选手没有一个人的比赛3轮加在一起超过了7个半小时，但是郑钦文是唯一一个超过7个半小时3轮，而且是逼近9个小时大关的这么一个选手，体能上不知道郑钦文是能否咬得住呢？希望郑钦文能够咬牙挺过这关。那么挺过这关的话，他在8进4的比赛当中，很大可能是要面对着啊，在今天的4场比赛当中第一场出战的啊斯瓦泰克，不知道。可以说郑钦文的这个出场顺序也是能够观望一下啊，看看斯瓦泰克的比赛究竟斯瓦泰克能否抢到一个8强的席位呢？如果能的话啊，郑钦文在如果能够在接下来

来的比赛赢下这个查拉耶娃，他会在八进四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再次面对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在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好了啊，已经面对着记者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打逆风球了，就是反正已经逆风了是吧，我就闭着眼睛去打，我真心的希望我和郑钦文都能够同时在本轮赢球。那这也是间接被广大的球迷看作是斯瓦泰克向郑钦文下的战书啊，希望这两个人都能够不爽约，成功的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啊，一定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四分之一决赛。

0: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网坛的传奇人物啊，曾经的四巨头之一，如今唯一一位还坚守在网场这个赛场上的德约科维奇，塞尔维亚天王。他呢是在时隔11年之后是重返中网的赛场，但是在11年之前的连续6年当中，这个德约科维奇也是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记录啊，那就是11年前这个德约科维奇连续6年参加中网，连拿6个冠军，5次卫冕全部成功，他是取得了非常恐怖，在北京的赛场上取得了这个36战36胜的恐怖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估计这个成绩也是后无来者了啊，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应该也是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那么在之后的11年呢，他是都没有来到中国，去到中国啊，参加这个中网比赛。那么2026年今年估计也是作为他的告别战吧，因为北京他曾说是他最喜欢的这个比赛场地，估计也是年纪在这儿了啊，想告别一下，是再次回到的咱们北京啊，来到中网参加，可能也是想善始善终，没想到这个奇迹又延续了下来啊。德约科维奇其实怎么说呢，他已经不在世界前五的范围内了啊，长期不在了，毕竟体力年纪是不可抗的因素。那么在四大满贯也是毫无建树啊，甚至在今年呢，德约科维奇没有闯入到任何一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这和他巅峰期啊一年拿4个大满贯是恐怖的统治力比，真的是没得说。但是在今年的中网当中啊，这个德约科维奇是将他的神奇和奇迹延续下来了。那么6场比赛6场全胜啊，其中有2场对手退赛啊，也不是说没有比退赛，是打到一半退赛，包括决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维德梅杰夫，来自俄罗斯的名将啊，在第2盘当中是将球打向看台之后击中了这个观众，那被裁判是直接判负，从而德约科维奇是成功的啊，在中网的战绩也是完成了恐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人超越的7连冠，中间的11年咱给他 pass 掉啊，人家没有来参赛，在他参赛的连续7年当中是7连冠，出战6-7-42场是未尝一败，非常的恐怖。那德约科维奇在赛后也是非常激动的表示啊，他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在北京这片赛场上42战不败的神话一般的成绩，他也是说啊，很难再有机会把记录延续下去了，他说我可能不能坚持到明年的中网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死啊，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看作是德约科维奇的告别战。那德约科维奇也是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1: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
0: 可以说一代传奇，一代这个网坛上的英雄还没有谢幕，但是根据各种综合方面表示啊，本赛季应该也就是德约科维奇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吧。那么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在昨天结束的这个一项公开赛当中，那我们的新任世锦赛冠军啊，吴怡泽是吧，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是成功再次拿下了他世锦赛之后的第一个冠军之后，那么历史又再次被刷新了，在斯诺克这个赛场上面是历史首次有2位中国选手，而且是一位99年的赵新童和一位00后，这2位是霸占着斯诺克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仅是单赛季，而且是全部积分。那么吴怡泽也是凭借着这项冠军是成功的超越了咱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坐在了世界第二的这把交椅上。那我们去年的创造历史和奇迹的 世锦赛冠军赵欣彤是依然坐在世界第一的这把交椅上。那么能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对赵欣彤世界第一构成威胁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另一位选手，新任世界第二，新任世锦赛冠军，00后球员吴一泽。他和赵欣彤目前奖金只差2000英镑啊，也就是2000积分。那斯诺克的积分是按照奖金来排名的，所以说在任何一轮比赛当中，只要这个吴一泽能够比赵欣彤啊多走一轮，那么他都将取代赵欣彤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但不管怎么看啊，在三个月之内，世界第三特鲁姆普，世界第四我们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都是没有机会来超越赵欣彤和吴一泽的，也是创造了中国斯诺克乃至亚洲斯诺克新的历史啊，霸占着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不见不散。
2: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 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 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起来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活。
1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财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8: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1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9: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9: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0: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听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My world has fallen。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克凡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黄金时刻。那么，依旧是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之前啊，依然是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不管您在哪里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您平时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啊，您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 DAB 啊，第一个页面里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的话呢，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您没有找到的话啊，随着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旁边的那个搜索栏啊，在里面输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能出现在您面前的这个中文广播，就只有我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上下班的路上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高峰期，那很多主要这个线路都是非常的堵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来打发一下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您可能没仔细观察，现在您仔细看一下啊，咱们大多数的车里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个通过数字电台呢，您啊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当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主流的本地台啊，像 3AW ABC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7天24小时的直播。而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晚上6点30分，我们最后一个黄金时刻的板块啊，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为您准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这个打电话的内容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的、国际的啊、体坛的、娱乐圈的，亦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啊，哪怕仅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非常有趣的事儿，您觉得想要和克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大家不要这个拘谨啊，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哪怕您只是心情不好啊，您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想要和这个主持人来倾诉一下啊，哪怕这个克凡不能这个安慰得了你，但是我能做一个合格的听众啊，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您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38啊，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好了，那 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07，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客官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客官，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在联盟党的领导下，澳洲移民制度将出现大幅调整。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是公布了大幅减少移民并对多个签证类别进行改革的计划。按照联盟党的计划，执政头两年将净海外移民人数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人，第四年则增至16万人。截至3月的一年内，澳洲净海外移民人数为292100人。相比之下，工党的目标是本财年245000人，到2028年中降至225000人。不过，移民总量这个最受关注的数字，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联盟党表示，四年内将把澳洲临时签证持有人减少约65万人，同时改变获准进入澳洲的人群构成。主要措施包括：净海外移民人数头两年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第四年增至16万人；国际学生，每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为24万人，同时将限制学生携带家庭成员来到澳洲。毕业生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原本是允许国际学生完成学业后留在澳洲工作，相关签证将基本取消。不过，部分博士、医疗和教育专业毕业生以及偏远大学的学生仍可保留有限的留澳途径。过桥签，第二次或之后再次申请临时签证的人一般必须要先离开澳洲，改为从海外申请。联盟党表示，此举将大幅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者，并遏制跳签行为。人道主义签证，澳洲每年接收的人道主义名额将减半至10000个。技术工人，尽管整体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联盟党仍然会增加建筑等优先领域的技术移民。方案提出每年额外增加约6万名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并新增15000个技术项目签证。那么最后一项则是打工度假签，取消工党对第二年和第三年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延期设定的上限，未完成规定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费用则会相对提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收取刷卡附加费后，那么澳洲的咖啡馆和餐厅是陆续都上调了价格。这项禁令本意呢是让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显示，涨价可能会成为它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前官员 Lucy 认为，这项禁令不大可能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刷卡附加费的禁令生效后，一些咖啡馆的老板把咖啡卖得更贵了。 Small Flat White 是一个追踪咖啡价格的线上平台，该平台比较了1500多家咖啡馆的价格后发现，约17%的咖啡馆如今收取的 Flat White 价格是高于10月1日禁令生效前的水平，涨幅通常在50澳分，也就是5毛钱，相当于一杯咖啡价格的10%左右。而相比之下，消费者过去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时，通常仅仅只需要0.5%至1.5%的附加费。不过禁令刚实施时，并不是所有餐饮业的商家都立即涨价。澳洲餐厅与咖啡馆的协会首席执行官 Wes Lambert 表示，大多数咖啡馆或餐厅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涨价，包括提高菜品价格或增加周末及公共假日的附加费。他说，涨价总会影响需求，因此这显然是 RBA 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是认为呢，价格只会增加0.1%。RBA 表示，旧有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原定方式来运行，消费者也越来越难以避开附加费。同时他们还表示，当时只有约16%的商家收取附加费，那禁令的目的是降低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尤其是要减少小型企业的负担。那么目前的结果则是这些企业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开工建设的新屋数量增加7%，超过了52200套。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季度数据还显示，六月季度住宅开工总量增长7%，按年计增幅是达到了14.4%。其中，私营部门的独立屋开工31707套，较上一季度是增加11.6%，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0.7%。这一增幅出现在联邦政府宣布房产税改之后，相关的调整将复扣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财长 Jim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开工量和竣工量都在上升，但我们上任时两者都在下跌。季度开工和竣工数据目前表现强劲，住房供应管线却在月度层面遭遇到了冲击。八月的住房审批总量较七月创下的5年高位是回落了6.1%，其中全澳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建造审批量在八月下跌21%，比12个月前低了2.1%。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独立屋的审批量八月是增加了3.7%，同比上升18.4%。而从州和领地来看，昆州、南澳及塔州的住宅审批总量是持续增长，按月比较，新州、维州、北领地和首都领地均走低，西澳则是持平。

下面一条消息，由于 JB Hi-Fi 被指向顾客出售毫无价值的保修服务，大约有800万名澳洲人是有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报道称，这家零售巨头正就相关指控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辩。据悉 JB Hi-Fi 被指控在各类电器商品上加售延长保修，包括电视、冰箱、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那么集体诉讼律师娃娃 Mavli 是表示，我们的诉讼指称 JB Hi-Fi 设计并销售的保修服务提供的权利与消费者本来就能免费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 JB Hi-Fi 表示将积极抗辩，称其将坚决对有关其出售无用保障以及从事误导性和欺骗性行为的指控来进行抗辩。那么集体诉讼律师 Rachel 则称呢， JB Hi-Fi 对一张一文不值的纸来收费，从而是不当得利数年之久。而不少的客户也对这些保修服务表示了不满。 JB Hi-Fi 呢并不是唯一推销这类延长保修服务的零售商。那么根据本案结果， Harvey Norman 澳洲著名的家具连锁店也可能会成为此类诉讼的对象。据称，凡是在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共13年间购买过延长保修服务的人，都会自动被纳入这宗集体诉讼。若诉讼胜诉，他们可能有资格来获得赔偿。试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13年的时间，又有谁没在 JB Hi-Fi 买过哪怕一件电子产品呢？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咱们澳洲颇受欢迎的英国网上时装巨头 ASOS 是确认发生了数据泄露，涉及基本个人信息。公司表示，顾客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约8点收到了一则威胁泄露数据的手机通知后，黑客可能已经接触到了相关信息。通知内容写道，至日 ASOS 数据保护官和 IT 部门，我们已经完全入侵了 Snowflake 实力，与我们接洽，否则我们就会泄露这些数据。 Snowflake 是一种云端数据平台，企业可借此来储存数据。这则未经授权的通知发出后， ASOS 发表声明称，公司不认为支付卡的资料或密码能受到影响，后续内容将陆续更新。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那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要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在本时间段来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每周的收费上限降至50澳元后，在新州符合条件的司机是可以从本周日来开始申请返还超出的部分，每年最高可申请返还5000澳元。从7月起呢，每周在收费道路上支出超过了50澳元的新州驾车人士，10月11日起是可以申请退回超出的部分。预计这项新计划将惠及近100万名司机。新州每周收费上限于7月6日是由60澳元下调至50澳元，不过符合新门栏的首批申请要到10月11日才能够开放。司机仍需先照常来缴纳这个通行费，再按周一至周日的周期申请返还当周超过50澳元的符合条件支出。预计另有40万个收费账户已经达到了减免资格，叠加此前约94.8万个已经达到了原60澳元门栏的账户。数据显示，悉尼西区占全部收费减免申请的一半， Blacktown、Buckingham Hills、Auburn 以及 Marylands 和 Castle Hill 等地区的驾车人士预计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男子是被指控谋杀一名年仅3个月大的婴儿。尽管警方是要求暂缓处理，但本案呢仍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要提堂受审。根据相关报告，这名婴儿是于昨天下午离世的。此前近一周，他因严重内伤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称，28岁的 Unit 是在布里斯班的 Ipswich 被捕后，因涉嫌以家暴方式谋杀儿童被指控。他今天无需出庭，案件在布里斯班地区法院来提堂。而法官 Nicola Bronze 表示，若提出新的指控，案件可能于今天稍后要重新再次提堂。这名婴儿是于10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孩子是受有严重的内伤。这名3个月大的婴儿随后是转往了布里斯班一家医院，并于昨天下午是不治身亡。那么，案件仍在调查。案件要于今天晚些时候再度提堂时，警方的检控官 Ben Misina 是请求把案件押后到晚些时候再处理。他表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得知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来提交，因此要求把案件移到晚些时候，形容这项请求相对含糊。而法官同意，如有其他指控提出，将再次提堂，但是今天的首次提堂将会仍然进行。

我们关注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 POS 的女子表示，自己在酒吧是遭到了一群陌生男子偷拍，对方还利用 AI 把照片给改成了色情内容。就在上周末的晚上，来自 POS 的 Jade Highland 和一名好友是在 Scarborough 一家酒吧喝了几杯葡萄酒，坐在附近的8至10名男子起初是与他们轻松打趣，但很快这场闲聊呢就变了性质。其中一名男子趁Jade Highland 不知情，是拍下了他的照片，随后是将照片上传到 AI 程序。 Jade 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拍了我，后来他把照片放进 AI 改成了色情内容。他说，其中一名男子把照片传给其他更多的人看，甚至是拿给我本人和我的朋友看，而他们都只是笑笑而已。这群人还拍下了 Jade 朋友的照片，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再次利用 AI 制作涉及他的色情内容。整理过这起事件后， Jade 和他的朋友是联系了场所及执法部门来举报涉事顾客。那 Jade 告诉记者，场所方面是立即严肃处理，他们说这不是他们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希望酒吧形成的文化。他透露，涉事男子已因这次恶作剧被禁止进入该场所，场所迅速做出反应，但这名29岁的女子对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则是感到失望的。据 Personal 获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颅骨图像问题上，警方告诉两人 AI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要学着接受新的事物。一名警员表示，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可能反应缓慢，跟不上形势，尤其目前科技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们要学着接受。澳洲已引入专门处理性颅骨材料的联邦刑事罪，涵盖使用技术制作和修改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过自这些新的 AI 法律于2024年颁布以来呢，只有一人曾依据相关法律是被起诉。而根据西澳法律的第221BC 条，未经他人同意拍摄、捕捉或制作其私密图像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明确涵盖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材料。然而多数州的法律重点在于传播 AI 材料， Jade 的案件没有发生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在现场就被当面展示了该图像，他并及时制止了该事件的严重传播。 Jade 表示，正是警方的这番说法来气得他啊，促使他不得不把这起事件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段讲述此事的 TikTok 视频很快在西澳受到了广泛关注。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份由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奥前 CEO 利用 AI 主导的政府治理研究在社媒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公布了一项引人错愕的结果，在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及地区政府当中，维州的排名366个里面排在第366位，没错，就是倒数第一。维州被评为了政府管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而与之形成相对讽刺的是，在3个月前的全球最佳城市排名当中，维州墨尔本排在全球的第一位。根据这份研究，维州的综合评分是达到79.8，不仅超过了长期面临财政及政治腐败问题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也超过了有组织犯罪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美国的纽约州排在第四，而澳洲的另一人口大州新州则排在第9的位置。那么相比于3个月前的那份最宜居城市排名，相关的人士和广大的网民朋友则是更相信这份排名。那么研究覆盖了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级地区政府，采用百分评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在这套评估系统下政府治理问题越严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当中评分最高则是排名最低。按照公布的结果，维州以79.8分位居全部的366个地区的首位，排名第二的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得分77.4，第三则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得分68分。那么生活在维州的咱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维州的这个排名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零售巨头 Kmart 目前已经把售价89澳元的摄像头眼镜从网上撤下。两个月前，这款低价产品是引发了全国的隐私争议，令民众要求政府要介入其中。安克智能眼镜将摄像头内置在镜框中，可拍摄视频和照片，如今已无法在 Kmart 网站找到。那么 Kmart 仍在销售39澳元的扬声器眼镜，能够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但并不具备摄像功能。Kmart 已被联系置评，这一变化紧随活动人士 Gina 发起的行动，他向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 Alexandra 是发起请愿，要求把这款眼镜从门店和网上撤下。负责托管请愿的 GetUp 表示，有超过57000名成员已经加入到这项行动当中。这款眼镜于7月28日上市，不到一周便售罄，售价比 Meta 的 Ray-Ban 型号低数百澳元。而本报八月的报道呢，是隐私争议时 Kmart 称其属于已经确立且日益成为主流的可穿戴科技类别。

好，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的啊，与刚刚那条消息啊形成鲜明对比，也显得比较讽刺的是，就在今天，今年的 Count Nice Traveler 读者选择当中，维州的墨尔本是再次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超过了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地。这座维州首府赢得这一难得的。

该奖项共收到全球各地民众约30万份回应。报道写道，这些城市以最热情好客而闻名，无论我们是在努力看懂社区餐厅的菜单，还是乘坐新地铁从 A 点前往 B 点时显得不知所措，当地人都愿意伸出援手。而墨尔本以98.52分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后者得分为98.33分。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所知名女子私校的一名老师被学校解雇，同时还被警方指控其涉嫌性侵学生。这名老师是 MCMLC 的地理老师，韩国人，名叫 Cam Kenny Joyce， 32岁，主要教7至12年级学生。本周一，也就是第四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校长 Julia 试一试给全校2100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邮件来说明这件事。他表示，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学校社区来说可能会令人震惊和不安，但家长应该及时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表示，今年9月发现有关这名老师的严重问题后，当天就让他停止了工作，同时展开调查，并向包括警方在内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报告。随后学校是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不过学校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过去与这名老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尤其是私人的接触，并因此产生了担忧，您可以立即联系学校负责儿童保护的高级工作人员。警方目前指控 Kenny Jones 犯有3项针对16或17岁处于其照顾、监督或权威关系下儿童的性侵罪。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及7月2日在 Mount Albert 发生的一起性侵调查。那么警方是于上周五在 Strongbury 是执行搜查令后是将其逮捕。那么他是在上周末获得了出庭并获得保释，而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12月2日到 Ringwood 法庭来出庭受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啊，将近一个小时不到的内容了，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也是我们国内的全部消息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稍微的活动活动啊，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节目里面，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件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再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哎，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六点零三分啊零四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上半场啊，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美国田纳西州的女犯人克里斯塔·派克是日前被执行死刑，在接受过两剂致命药物注射后，她仍未死亡。报道称，自9月30日处决失败以来，那派克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住院接受治疗。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6日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

来自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乌通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军队今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军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欧盟的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访华前夕，中国德国商会呼吁就贸易争端开展对话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据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表示，中国不应只被视为挑战，同时也应被视作最大的伙伴和机会。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朝中社，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会激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朝中社带有讽刺意味的指出，在台湾岛出现了一批美国出售的战斗机，这是说明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所谓特色贡献的又一个代表性事例。文章还批评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等等。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无罪。检方在二审结案时指出，涉案民调被人为操控，结果偏向尹锡悦。尹锡悦不仅从明太君处接受了民调，还与明太君就调查方式等进行了协商。

也门政府的交通部在今天上午表示，胡塞武装在今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而亚丁目前也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

来自扬子晚报的最新消息，缅甸警方于2026年10月5日发布消息称，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于10月1日依据打击人口拐卖法第38A 条，对参与诱骗并招募一名白俄罗斯女子的5名缅甸公民各判处21年有期徒刑并附加劳役。这是近期缅甸官方针对涉外人口拐卖案件的又一起公开宣判。5名被告分别为觉图、新敏吞、耶林吞、尼尼特以及马南榜红。而26岁的白俄罗斯女子薇拉·克拉夫特索娃曾是当地选秀节目选手，兼具歌手与模特的身份。那么某天呢，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在泰国做模特的高薪招聘信息。2025年9月中旬，薇拉是飞抵了泰国曼谷，其行程记录显示9月20日她被人带到了缅甸仰光。报道称薇拉随后就落入到了电诈园区的控制范围内。那么其家人表示，他从10月4日起彻底失联，后来家属接到绑匪的信息电话，要求支付50万美金的赎金，但随后又通知家属称，你们这50万的赎金只是要赎回你们女儿的尸体，因为维拉已经被他们给杀害并分尸卖掉了器官。根据消息人士称，像维拉这种情况的被骗人员通常都会被迫与所谓公司来签署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维拉必须每天为公司带来3000美元的收入。维拉和其他落入电诈园区的人员一样，任务是在网上诱骗外国人的钱财，通过交友网站来获取他们的信任，模拟恋爱关系，然后说服他们投资加密货币，在虚拟赌场进行大额的投注等等。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园区内很多人即使每天被迫工作17个小时也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唯一重获自由的渠道便是求助家人将自己给赎回，而家人无法支付赎金的则会被摘除器官并贩卖。

下面一条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迎来了他的74岁生日。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普京是倾向于与家人共同度过，但他仍将继续保持忙碌，以处理公务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普京总统而言，最重要的是来自亲人的祝贺和关心。

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6日在首相官邸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吉祥物 Tunk 互动时，是发生了极为尴尬一幕。高市早苗是连续多次搭话，但是吉祥物毫无反应。据报道，高市先是问从霞之观去世园会场需要怎么走，没有反应。那么又在问，你可以给我过去的方法吗？还是没有反应。随后又问，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仍然是毫无反应，沉默不语。那么据报道，设置在首相官邸的吞吉祥物内藏可收集语音信息的麦克风，并具备了用事先录制好的录音回答问题的功能。那么高市早苗在第二天，也就是在之后的第二天，在之前的一次曾问吉祥物今天我看起来怎么样，是得到了对方称赞，但之后吉祥物是再次没有再一次的回答过高市早苗的任何问题。

2026年的1月7日，中国公安部是派出工作组，将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4月1日，将陈志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6月17日，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警方坚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称除恶务尽，希望集合全球的国家政府对电诈犯罪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来自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今天中午的最新通报，泰国的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到影响，造成60人死亡。那么泰国呢，是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到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截至10月6日，泰国仍有26个府级曼谷的部分区域存在着洪涝灾情。

那么今天微信公众号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最新消息称，在国庆期间，埃及是接连发生了多起涉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10月1日，一辆中巴与一辆大巴在阿斯旺至阿布辛贝陆公路发生交通事故，9名中国游客受伤。10月4日，一辆轿车在埃及卢克索附近沙漠公路发生翻车事故，2名自驾中国游客受伤。5日，一辆轿车在阿布辛贝回阿斯旺途中抛锚失控，冲出公路，2名包车中国游客受伤。那么埃及红绿灯较少，当地司机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增强，开车速度普遍较快，人车混行普遍，交通事故多发。中国驻埃及使馆再次提醒在埃及的中国游客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是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到强降雨的袭击，而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目前厄瓜多尔有超过1.5万人正在遭受着洪灾的侵袭，其中西北部的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是最为严重的。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消息，朝中社在今天是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警告美国应当三思。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来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仅在过去十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在不断的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不断的破坏着台海和平，破坏着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要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三思，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往的中国，能否有能力同中方来进行正面较量？你们能否承担得起由此产生的最终后果？请美方三思而行。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啊，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本单元啊，也就是我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啊。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时间有点紧啊，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也会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不管您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可以畅所欲言。就譬如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中国已经对美国放了狠话，类似于我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而现在的美国也不是以前的美国等等啊，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13004730038。好了，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我们是一起进入到我们啊节目最轻松也是最后一个单元当中。那么在等待着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的同时，那我们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是来看网球赛场，因为毕竟啊，这个目前呢，国际上的重要比赛啊，也就有网球在进行，其他的啊，像其他的项目，足球什么的，那都不是洲际或者国际的比赛啊。譬如说啊，我们一嘴带过的啊，就是昨天是吧？这个邵佳一，非常年轻，40多岁啊，任主教练的咱们中国男子足球队。在热身赛前三场呢，赢了第一场马尔代夫之后是完败新西兰，完败那个就不提了啊，历史上那个还是5个球输给八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是吧？咱们亚洲的，您就想嘛，是一个多弱的国家。那么昨天面对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在历史上即使最差最差的水平的时候啊，也还没有输给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所以说啊，昨天这场比赛大家都看作是邵佳一的救赎之战啊。最终的比赛结果也是没怎么让人失望啊。最终中国男足是创造了一个耻辱性的历史记录，就是啊，这个5000年的历史，中国昨天晚上是首次输给吉尔吉斯斯坦啊。那中国男足在输给吉尔吉斯斯坦之后啊，扣掉了10多分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也是历史首次排在110名开外，也就是说在亚洲中国男足没有排进前20。啊，这个不说了，不多说了啊，怕给大家添堵。总之呢，就是中国男足在面对着马尔代夫2-0取胜之后，是3球输给新西兰，那个大家还勉强能接受啊。那5球输给是吧？八什么什么啊，就不说了。那么弱的一个国家啊，哈，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啊，也接受不了了。那直到昨天晚上，面对着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全场被动啊，最后是0-1输球，是彻底掀翻了这个中国足球的天啊。这个具体的事情要怎么发酵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吧。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免影响咱们各位的心情啊。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球赛场吧。

收拾心情啊，换个心情，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那么就在今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中网剩下的四场，哎呀，因为昨天呢已经进行了四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啊，就是定八强的比赛结束了。那么今天将会进行剩下的四场，也是上半区的争夺。我们中国选手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晚上的第三场啊，就是理论上来说啊，按照官方给的理论的标准时间，也就是说前两场都正常的话，比如说每场比赛进行个两个小时之内能结束的话，那么郑钦文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是黄金时间啊，放在中心球场给郑钦文的比赛啊，也是放在了黄金时间中国的7点钟啊，在登场进行啊。他的对手是谁？是世界排名只有118位的查拉耶瓦。别看他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啊，但他却在第二轮当中啊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新任的世界第一，本赛季四个大满贯，莱巴金娜个人拿走了2个冠军啊，新加冕的球后。而且呢，并不是说这个莱巴金娜的状态不好，而是在莱巴金娜先赢下一盘的情况下，世界第117是连赢两盘啊，是完成了翻盘。一般翻盘都是发生在这个水平相当，或者说啊强者面对着实力稍微弱于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啊。由于之前状态不好啊，是吧，输掉了大部分时间，突然状态回来了啊，或者说就实力占优，是吧，才会有这种翻盘的资格啊，不然两个实力相差太多，弱者是不可能能够翻盘的啊，除非你是一开始趁着对方立足未稳就直接结束了啊。但是你要让这个实力更强的一方呢更适应比赛的节奏，找回自己的手感，那无疑是不可能会翻盘的，你落后就直接被对方快刀斩乱麻的给拿下了。所以说呢，别看这个查拉耶娃啊，世界排名只有117，但是他能赢下世界第一，而且是以反败为胜的方式，那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啊。虽然肯定是硬实力不如这个莱巴金娜的，但是呢，也没有相差的太多。如果太悬殊的话，他是不可能能够翻盘取胜的啊。而且在去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也是美网当中呢，他也是战胜了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肯宁，当时的肯宁呢是排在世界第10几位的位置啊，但是当时的这个查拉耶娃呢只排在世界第180位左右啊，也就是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提升到了117。当然了，不到一年提升这个70多位看似很恐怖，但是面对着3个月前还排在120位的郑钦文啊，到目前为止郑钦文进入到16强，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世界第44的位置啊。没错，3个多月的时间，郑钦文的排名啊提升了90名左右啊，而且是从120提到前50的啊，可见这个郑钦文还是有实力的。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持外卡参赛，前3轮是无论是面对着中国的小将啊，世界排名200多位的选手，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郑钦文3轮比赛全部打满3盘啊，全部是打了2个小时以上啊，只有在第2轮当中啊，这个对手打到这个第3盘决胜盘的时候退赛了，但是也是打到第3盘了啊，比赛也是进行了2个小时07分钟。

节赛场当时是有过一次交手，那个时候的这个郑钦文啊，大家也不为熟知，大家也不知道郑钦文是谁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交手是在挑战赛的100级别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二人碰面，当时郑钦文是鏖战三盘啊，2-1逆转了这个查拉耶娃。那么紧接着从2023年起啊，可以说是从对2022-23年起啊，郑钦文就已经在成人赛场上是打出一片天了，而这个查拉耶娃呢是始终徘徊在世界200到300名之间啊。青少年时期的同水平到成年是拉开了差距。当郑钦文拿下这个奥运冠军啊，拿到世界第四位置的时候，这个查拉耶娃依旧在200位左右徘徊。那么两人是于去年啊处在同一水平线啊，郑钦文因伤缺赛啊，都在100到200位之间。所以啊，这两位选手也是可以说只有青少年时期交过一次手，成年赛场是再也没有机会碰上啊，因为这个对手啊是没机会能打到正赛，或者说打到深的轮次来面对着郑钦文。不知道时隔6年。二者之间的再次交手啊，一个是刚刚逆转翻盘了世界第一新任球后的手感正热的这么一位选手啊，而且他在第二轮逆转世界第一之后，在上一轮也是战胜了世界第67啊，同样是排名比他高50位的选手进入到了16强。另一个呢，则是在身体状态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啊，这个手感也是回往这个顶峰期回攀的这个郑钦文啊。同时在前三轮比赛，郑钦文是三轮比赛耗时近9个小时啊，这个非常的艰难。目前在中网当中所有的女子选手没有一个人的比赛三轮加在一起超过了7个半小时，但是郑钦文是唯一一个超过7个半小时三轮，而且是逼近9个小时大关的这么一个选手。体能上不知道郑钦文是能否咬得住呢，希望郑钦文能够咬牙挺过这关。那么挺过这关的话，他在8进4的比赛当中很大可能是要面对着啊，在今天的4场比赛当中第一场出战的啊斯瓦泰克。不知道可以说郑钦文的这个出场顺序也是能够观望一下啊，看看斯瓦泰克的比赛究竟斯瓦泰克能否抢到一个8强的席位呢。如果能的话啊，郑钦文在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赢下这个查拉耶娃，他会在8进4的这个1/4决赛当中是再次面对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在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好了啊，已经面对着记者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打逆风球了，就是反正已经逆风了是吧，我就闭着眼睛去打。我真心的希望我和郑钦文都能够同时在本轮赢球。那这也是间接被广大的球迷看作是斯瓦泰克向郑钦文下的战书啊，希望这两个人都能够不爽约成功的在1/4决赛相遇啊，一定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1/4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网坛的传奇人物啊，曾经的四巨头之一，如今唯一一位还坚守在网场这个赛场上的德约科维奇，塞尔维亚天王。他呢是在时隔11年之后是重返中网的赛场，但是在11年之前的连续6年当中，这个德约科维奇也是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记录啊，那就是11年前这个德约科维奇连续6年参加中网，连拿6个冠军，5次卫冕全部成功，他是取得了非常恐怖，在北京的赛场上取得了这个36战36胜的恐怖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估计这个成绩也是后无来者了啊，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应该也是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那么在之后的11年呢，他是都没有来到中国，去到中国啊参加这个中网比赛。那么2026年今年估计也是作为他的告

告别战吧，因为北京他曾说是他最喜欢的这个比赛场地，估计也是年纪在这儿了啊，想告别一下，是再次回到的咱们北京啊，来到中网参加，可能也是想善始善终，没想到这个奇迹又延续了下来啊。德约科维奇其实怎么说呢，他已经不在世界前五的范围内了啊，长期不在了，毕竟体力年纪是不可抗的因素，那么在四大满贯也是毫无建树啊，甚至在今年呢，德约科维奇没有闯入到任何一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这和他巅峰期啊一年拿四个大满贯是恐怖的统治力比，真的是没得说。但是在今年的中网当中啊，这个德约科维奇是将他的神奇和奇迹延续下来了，那么六场比赛六场全胜啊，其中有两场对手退赛啊，也不是说没有比退赛，是打到一半退赛，包括决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四的维德梅杰夫，来自俄罗斯的名将啊，在第二盘当中是将球打向看台之后击中了这个观众，那被裁判是直接判负，从而德约科维奇是成功的啊，在中网的战绩也是完成了恐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人超越的七连冠，中间的十一年咱给他 pass 掉啊，人家没有来参赛，在他参赛的连续七年当中是七连冠，出战六七四十二场是未尝一败，非常的恐怖。那德约科维奇在赛后也是非常激动的表示啊，他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在北京这片赛场上四十二战不败的神话一般的成绩，他也是说啊，很难再有机会把记录延续下去了，他说我可能不能坚持到明年的中网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死啊，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看作是德约科维奇的告别战。那德约科维奇也是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0: 可以说一代传奇，一代这个网坛上的英雄，还没有谢幕。但是根据各种综合方面表示啊，本赛季应该也就是德约科维奇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吧。那么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在昨天结束的这个一项公开赛当中，那我们的新任世锦赛冠军啊，吴怡泽是吧，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是成功再次拿下了他世锦赛之后的第一个冠军之后，那么历史又再次被刷新了。在斯诺克这个赛场上面，是历史首次有两位中国选手，而且是一位99年的赵新童和一位00后，这两位是霸占着斯诺克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仅是单赛季，而且是全部积分。那么吴怡泽也是凭借着这项冠军，是成功的超越了咱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坐在了世界第二的这把交椅上。那我们去年的创造历史和奇迹的世锦赛冠军啊，赵新童是依然坐在世界第一的这把交椅上。那么能够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对赵新童世界第一构成威胁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另一位选手，新任世界第二、新任世锦赛冠军00后球员吴怡泽。他和赵新童目前奖金只差2000英镑啊，也就是2000积分。那斯诺克的积分是按照奖金来排名的，所以说在任何一轮比赛当中，只要这个吴怡泽能够比赵新童啊多走一轮，那么他都将取代赵新童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但不管怎么看啊，在3个月之内，世界第三特鲁姆普、世界第四我们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都是没有机会来超越赵新童和吴怡泽的，也是创造了中国斯诺克乃至亚洲斯诺克新的历史啊，霸占着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
1: 求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如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一，点我。
1: 九篇，在声音里，我们仰望苍穹，致敬中国航天的每一次起航与突破。
2: 我是陈晓，致敬中国航天，共赴星辰大海。
1: 4月24日，中国航天日，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共话航天征程。中午12点，晚22点。一同逐梦苍穹，致敬中国航天。
3: 饭好了？
4: 嗯，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车舟一听，什么？荣爷？
10: 刘备？我倒有胆量捉他，不过那关张二将，哎，车舟将军，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呀。那么陈先生，您看该怎么一个取法呢？
9: 将军，你可以安排一哨人马在瓮城圈那儿。车舟一听，我那儿搁些人马干嘛呀？您听我说呀，如今刘备不是正在外边的安抚军民的吗？您可以派人告诉他说，丞相有军旨下，请您呢与玄德商议重要之事，他必然得回城。他一进城，咱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哎呀，那他后边的人马呢？不要紧呢，我在城头上多准备弓箭，乱箭齐发，把他后边的人马给他压住，大功可成。车胄这高兴，嘿，陈先生，我得回找您商量商量。车将军，你就去安排吧。随后陈登就回家了。他父亲陈规就问他说，车胄找你干什么呀？陈登就把他献的这计跟他父亲这么一说，可把老陈规给气坏了。呸！把陈登吓了一跳。爹爹，孩儿有什么过错呀？你真是昏了，你怎么给车胄出这样的主意啊？这么样这刘使君不是就完了吗？陈登一听觉得委屈啊，老爹爹，这不是我出的主意，是曹操让这么做的。哎，老陈规呀，当时把儿子给训教了一通，说绝不能听曹操的，不能加害汉室宗亲刘备。你马上去给刘备送个信，要是耽误了的话，我绝不能饶过你。是，孩儿遵命。陈登有点紧张了，他 赶快离开家，打马扬鞭找刘备来了。你说陈登这叫什么人性？他走到半路上碰上关张二将了，弟兄三人呢都在安抚军民，哥仨一块往徐州返，刘备落在后边了。所以关羽张飞打马扬鞭的正顶着人马往前走的，这么一看，嗯，这不陈登先生吗？陈登催马就过来了。二位将军，使君何在？他找刘备。关羽一看，陈先生有什么事吗？我家兄长在后面。哦，陈登有点为难，最好跟使君说，可是刘备离这儿多远他也不知道。陈登又一想，嗨，刘关张桃园结义，亲如兄弟，跟这哥俩说等于跟刘备说了一样。二将军呐，大事不好了，陈先生何事惊慌？陈登就把车胄定的这个计说给关张二将，当然他不能说他自己出的主意了，说我又反悔了，我爹爹骂我一顿，哪能那么说呀？他说这是车胄的主意，他在瓮城圈里头已经把伏兵都安排好了，您告诉使君千万小心。张飞一听就火了，好匹夫，想害我大哥！他一抬腿，嘎楞一下，把丈八蛇矛就摘下来，带我杀到徐州去，将条匹夫车胄。且慢，关羽给拦住了。二将军在马上想了想，有了，陈先生，您先请回吧，我兄弟自有主张。陈登一听放心了，二将军，请你们要多多保重。说完了，他一拨马头回去了。张飞就问：“二哥，你有什么主意吗？”三弟，我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把徐州城给他转开。张飞一听，怎么个转法呢？咱们有曹营的旗号，把旗号打起来。深夜咱们到徐州，让车胄把城开开，把咱们接进去。咱们就说是曹丞相派来的人马，他能不接咱们进城吗？车胄只要一出城，我一刀不就把他劈了吗？然后咱们再与大哥禀报不迟。张飞一听，好主意，二哥此计甚好。走，换旗号。不用怎么换，因为他们弟兄三人有许都出来带的就是曹家的人马，还换什么呀？天到二更左右，关羽张飞他们就杀到徐州城下了。高松城上的人赶快去禀报车胄将军，说丞相派大将张远前来会兵，跟你合兵一处抓刘备。车胄这么一听，什么？张辽来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我接不接？我应该开城去迎接，这是丞相派来的人呢。车胄想，不行，那其中要有诈怎么办呢？我还是闭门不纳。那么这要是真的呢？丞相怪罪下来，谁敢担当？哎，这急得车胄直打沫沫。他赶快把陈登请来商量商量，有人告诉他陈登啊已经上了城楼了。车胄一看，哎呀呀，哎，有了。他告诉守城军校，你对张将军去说，我现在弄不清楚是不是丞相派来的人马，等天亮再说得了。哎呀，不行，你别去说，我亲自去吧。车胄上了马就奔城门这儿来了。来到城门口这儿，就听外边喊开城开城啊，赶快开城，这不得了。因为什么？丞相派我们来是秘密而来，如果在这儿耽搁时间一长，被刘备知道了，耽误了大事，你车胄将军承担得了吗？这喊声虽然不高啊，可是城里边听得非常清楚。车胄一想，哎呀，这不麻烦了吗？这个你们给我仔细看看。他让军校上城仔细看看，这些军校上的城头来，扒得多口袋哈，手打凉棚往下看呢、啊。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啊，看的眼睛都酸了。这些军校想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马，还看呢？他赶快由城上跑下来，启禀将军，一点没错，确实是咱们的旗号。啊，是啊，是，那就出去吧，开城。是，开关落锁，嘎啦。城门分为左右，车胄一催马打里边就出来了。这时候哗一下吊桥也放下来，他接出城外来，车胄还在马上喊呢，文远将军何在？张辽将军何在？只见对面有两扇门旗合着呢，门旗后边藏着一员大将， 正是关羽，他手提青龙刀，一声没言语，等车胄走得再近一点，看越来越近了，关羽大叫一声：“狗子车胄，想陷害我家兄长，胆大包天！”啪啦，门旗往两旁这么一分，噗，一催马，刀光这么一闪，车胄一看不好，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关羽，这怎么办呢？应付几招吧。他宁枪上前，没有三五个回合，他哪是关羽的对手啊？赶快拨马就逃啊！他一边跑啊，一边晃这枪，那意思把这吊桥给我拽起来。没人拽。当他快接近城口的时候，就听这城上当当当当的响，箭就下来。陈登是乱箭齐发呀，射谁呀？射车胄啊！车胄这气，嗨，你不是跟我说的好好的吗？让我转刘备呀、啊！等我把刘备杀了，你在城上放箭，现在这是我射的，就是你。陈登把那主意啊就用在车胄身上了，车胄不行，进不了城了，他拨马绕城而逃，关羽打后边就追上来。关羽的马也快，刀也急呀、啊，追了个马头衔马尾，手起刀落，咔，刀劈车胄于马下。马童过去把车胄的首级给提过来，关公朝城头上大喊：“反贼车胄已被我杀，尔等倒戈归降，方免一死。”众军校全都投降了。云长提着这个首级来见大哥刘备，把车胄人头往上这么一献，把刘备吓了一跳。哎呀，刘备一看，二位贤弟，你们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那车胄乃是曹丞相心腹爱将，这杀了怎么能行呢？关羽这么一听，大哥，您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了，就把陈登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刘备说了。刘备直摇头，现在怎么办？天也亮了，进城吧。城中百姓是福道相迎啊。刘备下了马，安抚黎民百姓。这时候张飞来了，好家伙，用那丈八矛挑着好些人头，感觉他把车胄全家都给杀了。哎呀，刘备一跺脚，这曹丞相怎么能答应？你杀了他的爱将车胄就可以了，把车胄全家都给斩了，那曹丞相知道之后必然发兵来取徐州。张飞这么一听，大哥，那您就不用担心了，曹操不来则已，如果他派兵将来，由我与我家二兄长拒之，又有何妨？陈登在旁边也急得不得了，使君说的对呀，曹操啊，非发兵不可，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呢。陈登也知道刘备把人马带出来之后不回去了，所以曹丞相才给车胄写来的信，让他想方设法把刘备给擒住。现在可好，刘备没擒住，他的爱将完了，他肯定得发兵啊。所以陈登跟着也直着急，他想了想，使君，请您勿忧，我有一计可退曹兵，您别愁了，我给您想了个办法。刘备一听，哎呀，先生快与良计叫我。说是现在啊，曹操所怕的就是袁绍。使君呢、啊、袁绍如今是虎踞冀青，幽并四周啊，兵甲不下百万，文武众将极多呀、啊、您何不派个人写封书信去求求他呢？哎呀，玄德听着这儿皱着眉摇了摇头，陈先生此言谬矣，你说的不对，怎么呢？我刚把人家兄弟给杀死，我怎么去求人家哥哥去？袁术是让我给打败的，如今我要去求袁绍，本来我平常啊与袁绍就没有什么来往，如今其弟心破，安肯相助？他兄弟刚让我给灭了，他怎么能帮我呢？陈登笑了，使君您别着急呀、啊，我告诉您，当地这儿有一位与袁绍三世通家之好的人，您可以去求求他，让他给您写封书信，袁绍一定能够相帮。哦，陈先生，不知此人是谁？使君呐、啊，您对这个人非常恭敬， 记得您做徐州牧的时候不是常常登门去求教吗？
10: 哦，刘备猛地想起来了，陈先生，莫非您说的是郑玄郑康成老先生吗？
9: 就是此人。郑玄呢，在桓帝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官拜尚书，后来因为十常侍之乱是弃官归田，回到徐州来了。玄德在老家捉卷的时候啊，就时常视之以师啊，他把这位老先生和卢植老先生看成是一样，都是他的老师。确实自己做徐州牧的时候常去向郑玄先生求教，今儿个陈登这一提醒，刘备非常高兴，赶快背后里登门求信吧。到这儿跟老郑玄这么一说，老先生给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刘备，刘备派孙乾把这封信就送到袁绍那儿去。袁绍接着这信这么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刘备刚刚杀死了我的兄弟袁术，我怎么能够去帮他呢？可是现在有郑康成先生的信来了，我与郑家三世之好，我怎么好驳郑老先生的面子呢？他有点为难了，拿着这封书信在屋里头来回直走，吩咐人快把谋士请来。功夫不大，田丰、沈佩、郭图、沮授、庞纪都到了。袁绍把这信让他们这么一看，你们说我发不发兵？田丰说绝不能起兵啊。为什么呢？连年来大动干戈，百姓穷困不堪，家无隔宿之粮，连隔一晚上第二天吃什么都没有，吃这顿没那顿，今又兴师，万民皆怨，千万不可发兵。您应该派人呢，先去向天子请功报捷。请的什么功，报的什么捷呢？你不是把公孙瓒给打灭了吗？现在天子还没封赏你呢。如果说您的这报捷文书去了，要是被曹操把这捷报给扣留了，这就好办了。那时候您再上表说曹操隔我王路啊，我们要跟天子通通气儿、通通话都不行。那时候您再把兵马屯到黎阳也不迟。沈佩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现在明公手下兵不下百万，战将不下几百员，如今兴兵破曹易如反掌，何必耽搁那日期？谋士沮授坐在旁边，微合着眼睛，一劲儿直晃头。他不同意沈佩说的这几句话，他同意谁的？同意田丰的。沈先生，我想这制胜之策不在强胜啊，曹操可不同于公孙瓒呢、啊。你想让曹操修那么一个十来丈高的易经楼，坐在上边坐以待毙呀、啊？让你们困住没那事儿，还是不发兵为上？嗯，郭图同意沈佩的。沈佩先生说的对，我看是宜俗不宜迟。现在曹操才多少人马呀？我们这是多少人？何况还有郑玄先生的书信在，这不是乐得河水不洗船的事吗？发兵对呀、啊，你一言我一语，有说发兵对的，有说不对的。袁绍啊，没主意了，他瞅瞅这个，看看那个，皱着眉头，心想这怎么办呢？是发兵好是不发兵好啊？正在这时，有打外面进来两个人，是许攸和荀臣。袁绍一看，哎，二位先生来的正好，来来来，你们坐下坐下。方才他们是这么说的，我是怎么怎么想的，你们看该怎么办？这兵发不发？许攸看了看荀臣，两个人不约而同的互相点了点头。明公啊，这兵还是发对。因为您这是以众克寡，以强攻弱，讨汉贼以服王使，起兵为上策。曹操的势力他哪比得了您呢？现在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趁此机会您就把曹操收拾了就算了。曹孟德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啊！您此次发兵是名正言顺，重服王使呢，那就是说现在汉朝的希望就寄托在您的身上了。汉朝要想振兴， 非倚靠民工你不可。所以说这兵必须得发。袁绍乐了，
10: 哎，二位先生所说正合我意，这么说还是起兵队来。
9: 他马上传令让孙乾赶快回去，叫刘备做好准备接应他。随后又传一道将令，让沈佩、庞纪为统军，田丰、荀臣、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高览、张合为大将，统带马步军300,000，是兵进黎阳。
10: 这黎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浚县东北。
9: 袁绍这一起兵，这得出师有名啊。袁绍让他手下的纪使陈琳写了一道檄文。这陈琳呢，原来是灵帝的主簿。这主簿是什么官啊？就是现在的秘书。这道檄文张贴到各州城府郡。这时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正月。这道檄文可太厉害了，曹操已经得到了禀报，而且见到这檄文，曹操正闹病呢。他这个头风症就是偏头疼，疼得他在床上直滚。一见这道檄文呢，曹操哗的一下出了这么一身的大汗，头疼病好了，唰的一下由床上就坐起来。怎么这么着急呢？这道檄文写得太厉害，上边列举了曹操的罪状，说他是坠烟遗丑，这是怎么意思？就是他是宦官后代，是拜法乱纪，专行挟迁，爵赏忧心，行路在口啊，就是国纪国法全让他给败坏完了，专行挟迁，胁迫皇帝迁了都，他要封谁赏谁，心里一想就封了，行路在口，要说杀谁砍谁啊，一句话，总之是五毒备至，不顾宪纲。这条檄文写得太厉害，这出于何人之手啊？有人禀报曹操是主簿陈琳。曹操笑，哦，哈哈哈，原来是老陈琳写的，嘿嘿，可惜了，文士虽佳，但袁绍武略不足，没用。檄文写得真漂亮，袁绍啊，优柔寡断，做事不决，好不了。他把这檄文放在一边，吩咐人赶快把列位先生请来，也得商量。那当然，他这谋士还没到呢，孔融听到这信儿来了，来见曹操，丞相，您可不能领兵提敌呀。袁绍的势力太大了，依我看是不可与战，只可与和。您一打就得败，您最好跟他和好。
0: 表面上一听孔融这话是向着曹操，其实不是啊。孔融特别同情的是袁绍，他打心眼里往外那么腻歪这曹操。
10: 这时候这些谋士都陆续进来，大家这么一听，哦，孔融这是在劝丞相不要兴兵。荀彧答话，丞相，我看袁绍乃是一个无用之人，何必跟他议和呢？孔融一听，什么？袁绍是无用之人？荀先生，袁绍图广民强，其部下有好多能人呐。您像那许攸、郭图、沈佩、
0: 庞纪，全都是智谋之士，
10: 田丰、沮授也是忠臣呐。
9: 要讲武将，颜良、文丑乃勇冠三军，何况还有高览、张合、淳于琼，都是世之名将。您怎么能说人家袁绍那儿没人呢？
10: 荀彧微微一笑，说：“袁绍兵虽然多，但是他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沈佩专而无谋，庞纪果而无用。就是说，袁绍人马再多，他不整齐，步调不一致。”田丰这个人呢，特别刚强，而且他跟谁都顶撞，那袁绍烦他。许攸这个人呢，贪心特大，他没有什么智谋。沈佩呢，独断专行，不懂什么谋略。
0: 庞纪挺果断，但是没用，他竟是瞎出主意。
10: 那么这些人而且还是互不相容，所以他们内部非乱了不可。至于燕良文丑乃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像什么高览章和淳于琼啊，那都是些碌碌等辈，总有兵马百万，何足道哉，不值一谈呢。孔融没词儿了，曹操拍手大笑，哈哈哈哈，不出我文弱所料。他立刻传令让刘岱、王忠引兵五万，打着我的旗号去攻徐州刘备。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

心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刘岱不是兖州刺史吗？
2: 是啊，
1: 十七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是其中一路啊。坐在那诸侯里边也神气过几天，现在怎么这样呢？曹操打兖州的时候他就投降归顺了，现在他是曹操手下的一个偏将。他领令刚要走，曹操告诉他，你打徐州可是打徐州，你只许虚张声势，不许真功，你等我破了袁绍之后把兵马回来再取徐州，就是说呀，佯攻的意思，假打，造点声势就行了。吩咐完了，曹操亲自统人马20万兵进黎阳。曹操的人马到了黎阳，和袁绍的人马相隔80里，各自是深沟高垒呀，相持不战，谁也不打，两边都这么守着，一守守了2多月。感情袁绍手底下这许攸啊和这沈佩根本不和，那谋士沮授啊也恨袁绍，你总不听我的主意，那好，我也不给你动，是都不图进取。果不出人家荀彧所说的那些话呀，真是这么回事儿。那里就内讧了，曹操啊派他手下的大将曹仁督军屯兵于官渡。这官渡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中牟东北。然后他又派于禁、李典屯兵河上，自己呀、率领一哨人马回了许都了。回到许都，曹操就给刘岱、王忠下了一令，让他们快攻徐州。这不快还好，这一攻啊，刘岱、王忠一个没剩，全让关羽、张飞给捉了去了，没杀他们，又把这俩给放回许都来了。这两个人对刘备是感激不尽的，可是他们一见曹丞相，把曹操给气坏了，你们俩人怎么回来了？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有何面目回来见我？吩咐人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曹操手下的谋士赶快解劝丞相息怒，您不能杀这二将，因为这两员将根本就不是关羽、张飞的对手。当初出兵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说了吗，您那是怎么吩咐的，让他们虚张声势，以佯攻为上，打徐州就是假打，等您呢战败袁绍之后回来去接应他们，您没去接应，所以他们打了败仗了。如果您要把他们杀了，那就有伤将士之心了。哦，曹操一听这话说的对，人家刘岱、王忠走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打不了，您非让人家去，现在败了回来了，您要把人家给杀了，这个没有理。不过曹操想不杀他们，但是这气也出不来，觉得丢面皮，这怎么办呢？罢了他们的爵禄。什么叫罢爵禄啊？干脆官给撤了，俸禄免了，回家待着去。刘岱、王忠总算把命保住了。曹操就要起兵到徐州出这口气，我亲自去捉刘玄德。旁边众谋士这么一听，丞相去吧，现在不是打刘备的时候，您应该先把张绣、刘表收降过来，然后再取刘备不迟。曹操一听，嗯，收张绣、刘表，那张绣可以收吗？他能够再一次的归顺我吗？能，只要派一个能言会道之士到那儿游说张绣，我想他不能不来。曹操点了点头，那如此说来派谁去好呢？又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禀丞相， 学生刘烨不才，我愿前去游说张将军。谁？刘烨。感情刘烨跟张绣手下的谋士贾诩非常要好。曹操一听，很好，望先生到那儿好自为之，请丞相放心。刘烨收拾收拾，带着一份礼物就奔襄城来了。来到襄城，他不见张绣，先去看贾诩。到了贾诩的门前，请他门上人到里边给通禀一声，说外面有故友刘烨求见。贾诩正在书房那看书呢，家人进来这么一说，
2: 启禀老爷，什么事？
1: 门外有您的故友刘烨先生求见。
2: 哦，
1: 贾诩一愣，刘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啊，他今天跑这儿来见我干什么呀？哦，准是来游说张绣来了，先到我这儿摸摸底细，以老朋友的关系还要亲自相迎。贾诩到外边把刘烨先生请进来，是先茶后酒，然后就叙谈开了。听说刘烨兄您在曹丞相的手下，不知道曹丞相为人如何？刘烨一听贾诩打听曹操的为人，正好我得夸一夸我们丞相的功德。
2: 哎呀，贤弟呀，曹丞相这个人可了不得，堪称为人中之龙啊。这个人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大度容人。获得这通夸曹操，
1: 贾诩呀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他。刘烨说着说着打住了，
2: 贾诩贤弟，我说这都是真的呀。
1: 贾诩点了点头，我信呢，我也没说我不信曹操的为人，我略知一二。我问你，这个仁兄此来有何贵干？
2: 嘿，贤弟，既然这么问，那我就直说了吧。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张绣将军到许都，与丞相是共图大事。
1: 为什么没见张将军先来见你呢？
2: 贤弟呀，我知道张绣将军对你是十分依赖，言听计从啊，望贤弟给我好好周旋周旋，劝说劝说张将军，这可是一条明路啊。你让张绣在这儿倚靠刘表，守着这座小小的襄城，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贾诩一听，很好，
1: 刘烨说实话，单刀直入，我很喜欢这样的人。那今天你就住在我这儿，甭着急，明日你先别露面，我去见见张绣将军。
2: 那太好了，嚯，老友重逢，谈了大半夜这才休息。第二天一早，贾诩收拾收拾来见张绣。
1: 进门一看呢，张绣正陪着客人在那儿说话呢。嗯，贾诩先生一愣，不认识这个人。
2: 张绣一看贾诩来了，贾先生，我来给您引荐引荐，这位是袁绍公的使者。
1: 哦，贾诩就明白了，心说，呵，袁绍也来请张将军来了，正是为了这个。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张绣说着把这信就交给贾诩了。贾诩一看信写得很客气，袁绍也想啊把张绣和刘表收过去。贾诩看完了这信之后，瞅了瞅这位使者，这是你们袁公的一片真心吗？这位使者听说过贾诩其人，说这人很厉害，是张绣将军手下第一大谋士，我跟他得客气点
2: 啊。对对对，贾先生，我们袁绍公啊是朝天想念张绣将军，
1: 他不断地说，说张将军乃是勇冠三军中的一员虎将，所以今天是重金相请。把这重金搁前面，那就是说我带着好多礼物来的，王先生，您鼎力为之，您给我说点好话。
2: 贾诩点了点头，哦， 我说你们袁绍他连自己的兄弟都容纳不了，他能容我们张绣将军？贾诩真有气派，他也不问张绣，也不看他，直接就跟这位使者说。这位使者一听愣了，啊，我们袁绍公不能容纳他的兄弟？容了，我们袁绍公啊，接到了他兄弟的一封书信，说袁术要去淮南，去投他哥哥。袁绍很高兴啊，让他去怎么不容呢？我恐怕那不是容的是袁术吧，而是那颗玉玺，连自己手足兄弟都容不得，怎能容得他人？岂有此理！刺儿刺儿刺儿，干嘛呢？贾诩把那信撕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扔，若不看你远路风尘来到了襄城，我是定斩不饶。来人呐，先生，把他给我诛了出去！诛啊！轰！走走走走，把那位使者给轰跑了，信扯了，使者轰了，礼物都留下了。张绣一看这倒好，你也没问问我，这样合适吗？袁绍现在势力可大呀，咱惹不起人家。刚才你没来，所以我没敢答应。我准备跟你商量完了好回复人家，可我这儿正说着话，你进来就把信给扯了。这袁绍要是恼怒了的话，他不得兵发襄城，咱这不是找麻烦吗？不不不，贾诩摆了摆手，张将军请放宽心，袁绍他来不到襄城，他就是来了

哎呀呀呀，张秀摇了摇头，我说贾先生，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好忘事呢？我跟曹孟德呀有生死之仇啊，你忘了宛城一战他大将典韦怎么死的，他的侄子他的儿子又死在哪儿？在玉水河边，我险一险把曹操给乱刃分尸，他胯下的大宛马都让我给射死了，我现在去投他，他岂能容我哟。将军此言差矣，这么说您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位曹孟德曹丞相。张绣将军，我们要去投曹可说有三利无一弊，有三样好处。张绣一听，不知是哪三利。将军呐，曹操现在是奉天子明诏征发于天下，此一利。他打仗出兵啊，名正言顺，谁也不行，因为有诏书说袁强曹弱，现在我们要带着人马去投袁绍的话，袁绍必然不看重我等。曹操兵力虽弱呀，可是他是暂时的，他要得了你张绣将军，他必然欢喜，此二利也。而且曹操有五霸之志，必实私愿，曹丞相明德于四海，此三利也。说曹操这人志向非常大，他不会记私仇，什么宛城大败呀、玉水河边儿子也死了侄儿也完了大将典韦也搭上了，他记恨你张绣不会的，这人非常有气量。所谓五霸之志呢，这句话贾诩指着什么说的，就是说在春秋时有五个最有势力的诸侯，其中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些位都先后利用尊崇周天子的口号扩大自己的势力，操纵其他各路诸侯。曹操要跟这五人学，而且当今他就要成霸业了。所谓明德于四海呢，曹操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宽宏大量，不计私怨，所以咱们去投他必然得到曹丞相的重用。几句话像开心的钥匙一样，哗啦的这么一下就把张绣的心头闷锁给打开了。哎呀，贾先生你怎么不早说呢？将军呐，曹丞相派的人刚来呀。也派人来了，这人在哪儿呢？住到我家里了，快请来一见。贾诩这才把刘烨请来，张绣是款待了刘烨先生，然后先派贾诩到许都去一趟，随后张绣亲自到许都来拜见曹丞相。一进相府，张绣是拜于阶下，就在台阶底下，没等上台阶就跪下了。哎呦，再看曹操曹孟德呀，腾腾腾小跑似的由打大厅里就跑出来了，到张绣跟前是双手搀扶，将军请起呀。过去有些小的过失勿记于心，说宛城那档子事儿啊，你就干脆把它扔在九霄云外去得了，你我呀全别记着这档子事儿。然后他封张绣为扬武将军，封贾诩先生为知金五使。曹操这一收张绣啊，这震动可不小啊。怎么回事呢？不单曹操少了一个敌对，而且也说明曹操是大度能容啊。其实啊，曹操怕不收张绣，张绣跑袁绍那儿去，那不等于白给人家添了一员大将吗？曹操哪能干这种傻事儿？这一得张绣啊，曹操就想起刘表来了。刘表那势力比张绣大多了，刘表统辖着荆襄九郡，是兵精粮足，如果我再把他劝说过来归降于我，那对我扫清四野统一中原与袁绍抗衡是十分有利。这天曹操把贾诩找来，他跟贾诩商量，想让张绣去劝降刘表。

0: 贾诩一听，哎呀，丞相您哪能派张将军去呀、啊、他是一员武将，根本说服不了刘表。再说了，刘表这个人可不像张绣那么好劝说，您呢得派有名之士。刘表您还不知道吗？他喜交名士，说谁有名气谁才学大，他爱跟谁接近。您只要派一个能言善辩有才能的人到那儿去，准能把刘表给劝降过来。嗯，贾先生，那你说我身边有这样的名士吗？哎呀，您呐身边是名士云集呀、啊、太多了。要想到荆州劝降刘表，我看不用派别人，您就派孔融孔文举就行了。曹操一听，多谢贾先生提醒。他立刻派荀攸去找孔融。孔融一看荀攸来了，哎，你怎么这么得闲呢？啊，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您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荀攸啊，就把丞相有意派孔融到荆州去说刘表的事告诉他。孔融一听，哎呀，这怎么单推选我呀？我不行。哎，您可不要客气，您的名气太大了。哎呀呀，我是有名无实，其实这儿有能人，我有一个挚友，挚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糜，名衡，字正平，他的才学高我10倍，我看要让他去呀、啊、不费吹灰之力，到那儿就能把刘表给说到许都来。荀攸一听，那太好了，那您就跟我到相府去跟丞相说说吧。孔融一想，不必，我先上个表彰得了，先奏明天子，然后再跟丞相说这个事情。荀攸一想，那好吧，那我回复丞相一声，我跟您告辞了。荀攸走了。去说刘表，为什么孔融不去呢？干嘛他要推荐祢衡啊？因为孔融啊很赞赏祢衡的才华，他们俩常常在一块儿是饮酒赋诗啊。祢衡也经常流露啊他怀才不遇，孔融呢想让他这位朋友出出头，祢衡这一出头真的能说得了刘表，说不定就许得个一官半职的，那样一来对汉室对自己不是都有利吗？荀攸走了之后，孔融亲笔写了一份表彰送给了汉献帝。这表彰是什么呀？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打了个报告。他在这个表彰中啊推荐了祢衡祢正平，说祢衡这个人年纪很轻，他的人品好，才学高，目视群羊，走马观碑啊，就是他老远一看那儿有一放羊的，那一群羊一共365只，他一眼就数出来了，骑的马上从碑前一过，碑文上写的什么他都能看明白，而且不论大小事儿，只要听一遍他就能记住。如果叫他到荆州去劝降刘表，是马到成功啊。汉献帝一看这表彰很高兴，高兴的是，哎呦，我许都还有这样的人才。另外看完了也糊涂，糊涂什么呀？他也不知道这劝降刘表是怎么回事啊。汉献帝心想，这准是曹丞相想的办法呗。他也不敢说当即就把祢衡找来封个官，他就把这个表彰转给了曹操，让曹操啊见见祢衡。曹操一见这个表彰，心里有点不太痛快。这祢衡啊曹操听说过，据说这个人很高傲，倒是有点本事，可是哎呀，既然孔融奏了本了，天子也有话，那就见一见吧。他吩咐一声， 通知这个祢衡、祢正平，明日一早辰时左右，就是现在的九点来钟，请他到相府来。第二天到了时候，曹操率文武往大殿里边这么一坐，就等着这位祢先生了。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人，启禀丞相，祢衡道：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腿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想想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一谋，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和老叶合作是在大豆以前还是大豆以后？
2: 大豆以前，大豆以前，2010年。2010年的这个10月份。
0: 那等于是刚合作就成立大豆了？
2: 2012年成立大豆的。我跟老叶第一回是2010年5月份，五一期间。五一期间，那是我们俩临时搭档。然后到了2010年的10月份，固定下来。因为原来叶鹏也是逗哏的，他从2010年才开始给我捧哏的。这个他就是相声界的白全福。
0: 他嗓子有那么哑吗？
2: 我原来是逗哏的，后来改捧哏了。我的意思，这个
0: 你说逗哏，不是说声音啊？
2: 对对对，不是哈巴，不是不是啊。这个2010年我们在湖广会馆，开始搭档演出的。那个时候经常我穿一个黄大褂，他穿一个红大褂，
0: 哎呀，
2: 西红柿炒鸡蛋的。那个后来到了2012年的4月7号，才有的大豆相声。我们俩搭档比这个早。
1: 在成立之前，
2: 2010年到今年16年了。直播时候还说这事儿啊，好多人还说那个4年之后你们办专场吗？他没头没尾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什么什么，我说什么事儿？4年之后，4年一届，我没办啊。这4年之后怎么了？干嘛呀？
0: 4年之后不是我们办，
2: 世界杯不是我们啊。
1: 那2年之后能办吗？成年了，
2: 什么意思？不是。后来他说那个，说你跟叶鹏不就合作20周年了吗？我说哦，我说您看您还记得呢，我都一开始没意识到这件事儿。看看吧，4年之后我们能不能办一专场。
0: 是，
1: 挺期待。
0: 既然咱们说到了你和老叶的合作，咱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俩合作的作品，叫《文玩知多少》。
2: 我们演员
3: 啊，
2: 一样，
3: 当然了，
2: 也喜欢说相声。
3: 是，
2: 不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3: 还怎么样？
2: 俩演员
3: 啊，
2: 还有点别的爱好。
3: 当然得有其他的爱好了。
2: 拿我来说，
3: 您
2: 我呀
3: 啊，
2: 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3: 护士。
2: 什么护士？
3: 男护啊，各位，这个一般医院少见，
2: 什么男
3: 病院比较多。
2: 什么男护啊？
3: 你这天天你输血吗？扎针输血，
2: 给人咕嘟咕嘟水管子血，不是这意思。
3: 那你是
2: 没听明白？就是你每天不是离不开说吗？
3: 那你呢？
2: 我每天是离不开墨驴。
3: 各位对不对？
2: 什么对不对？
3: 是他自己说的。
2: 不对，不对。不明听不明白话是吧？
3: 哎，我不太清楚。
2: 就是哎呀，你每天这是不是叫诵说呀？
3: 我这是诵说，
2: 我每天是磨墨。
3: 那就对了，你磨墨吗？你不说
2: 我怪你，我
3: 怎么告诉你？你当着这么多人，你欺负我啊？
2: 打字儿吗？写大字儿不懂啊？
3: 我明白了，什么叫书法？
2: 对呀，
3: 写字儿
2: 练书法
3: 啊。
2: 你有什么爱好啊？
3: 我平时啊，
2: 跟家
3: 等死。
2: 贫乏了，你这生活。
3: 那可不，我
2: 就别叫别的爱好，爱好，
3: 爱好，
2: 爱好，
3: 爱好，睡觉
2: 那不算，不能算那个。
3: 做壶，
2: 你看
3: 你这新鲜，
2: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里边
3: 啊，
2: 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3: 哎，人不少，
2: 但是能做壶
3: 啊，很少，
2: 这也太难得了。
3: 对，
2: 这是手艺人，
3: 哎，手艺人，
2: 他做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3: 哪儿啊？
2: 宜兴的是最好，
3: 宜兴最好，
2: 哎，宜兴的这个自杀壶。
3: 你懂
2: 吗？哎，自杀壶这东西吧，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3: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2: 自杀壶，
3: 我天天跟家做完货，啪啪的脸开呀，我
2: 那怎么自杀呀？
3: 那不能那么自杀，这不是自杀壶啊，爷
2: 什么壶啊？
3: 你要有熟悉的，有玩的，
2: 什么呀？什么呀？
3: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2: 紫砂壶
3: 不是字，
2: 紫
3: 哎，
2: 紫砂我不懂，我不懂。他教给过我，给我讲
3: 是
2: 那个弄这壶身啊，他们叫身筒，
3: 哎，得弄一个片儿
2: 打身筒，
3: 是是，
2: 弄这个壶把儿啊，还得琢这个壶嘴儿，
3: 就修理那壶嘴儿，
2: 哎，底下还得打款儿，
3: 得有自己的名字。
2: 哎，你像我写字儿，李银飞呀，
3: 啊，
2: 落款银飞书，
3: 这是你写的。
2: 哎，叶鹏做着叶鹏啊，
3: 啊，
2: 得落款叶壶，哎，他做的，你看多仔细，
3: 别读他的，
2: 认你。
4: 看准了他做的安夜壶？
3: 没有，我有毛病，我
4: 好搪瓷的，
3: 还搪瓷的还，我没事跟家那么频繁，我做一个夜壶是怎么着？有需要的一会儿找我，
4: 还是做了呀？做什么那叫？
3: 没有，
4: 就是夜什么？
3: 那我那个叫夜市制壶。
4: 哦，夜市制壶，我说
3: 制壶，
4: 我说记俩字儿啊，夜市制壶。
3: 哎，
4: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到什么里边啊？
3: 那归到这叫文玩。
4: 文玩，
3: 对，
4: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3: 可是不少。
4: 哎，在座的估计您要有啊，北京的父老，你要常看这个财经频道
3: 啊，
4: 就一天到晚都播这个东西。
3: 哎，全是介绍理财的，
4: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3: 啊。
4: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3: 聊聊这个
4: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3: 好，先说这个挑选。
4: 挑选啊
3: 啊，
4: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3: 哎，丰富多样。
4: 你就拿木头来说，
3: 木头
4: 多少种？
3: 是
4: 黄花梨的，
3: 对，
4: 紫檀，
3: 嗯，
4: 这是最好啊。
3: 是
4: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3: 嗯，
4: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3: 啊，不是檀木。
4: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3: 这叫
4: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他这不是
3: 哦，是这个种，
4: 好多不是这种的
3: 啊，
4: 他沾这字儿，
3: 为了卖的贵，
4: 那他也叫上台。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3: 啊，
4: 红檀，
3: 有这么说的
4: 是吧？
3: 啊，
4: 黑檀，
3: 对，
4: 绿檀，
3: 对对对，哎，
4: 紫光檀
3: 是，
4: 黄檀，都有，
3: 黄檀一般，
4: 黄檀乐什么？
3: 黄檀一般，
4: 你说哪？
3: 就主要上火了，就是反正。弄点羚羊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4: 你说啊，破黄檀，黄檀做一串戴手上，多黏糊啊那个玩意儿。
3: 你说不是，各位，我也这么琢磨的。他这一说黄檀，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4: 你们乐不是
3: 啊？
4: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3: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4: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
3: 啊
4: 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3: 也叫檀，
4: 价格就上去了。
3: 是
4: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3: 菩提子怎么了？
4: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
3: 有带的，
4: 有吧，
3: 我瞅瞅，
4: 有玩吧，
3: 啊，你看
4: 玩，
3: 肯定有，
4: 哎哎，
3: 啊，
4: 好多种，
3: 种类特多，
4: 星月
3: 菩提，
4: 金刚，
3: 哎，有，
4: 哎，凤眼，
3: 哎，
4: 飓风，玫瑰香，玛瑙，红宝石，
3: 我说
4: 大的那叫乒乓球，
3: 哎，可以了，别说了，
4: 种，
3: 哎，一般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吧？
4: 对，菩提子吗？
3: 那不，大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
4: 不
3: 是葡萄，
4: 我不懂啊
3: 啊！
4: 广义的眼多少种
3: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呢？
4: 凤眼
3: 啊，
4: 龙眼
3: 啊，对对对，
4: 哎呀，麒麟眼，
3: 哎，
4: 魔鬼麒麟眼
3: 也有啊，
4: 狗眼。哎，戴上这狗眼菩提呀，
3: 啊，看人都比较低。
4: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3: 没有，
4: 没有狗眼菩提，
3: 没有。
4: 鸡眼
3: 也不行啊。鸡眼
4: 是没有啊？
3: 没有。
4: 你刚说凤眼什么样啊？
3: 凤眼
4: 啊，
3: 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4: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3: 啊，
4: 鸡眼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3: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4: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种，
3: 种类是不少，
4: 得挑选
3: 啊，
4: 在从中啊，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3: 啊，
4: 然后呢，
3: 然后
4: 进行把玩
3: 啊，说说把玩吧。
4: 这一说到把玩啊，
3: 啊，
4: 一说到这些手串啊，
3: 啊，
4: 这些串啊，
3: 对，
4: 就得请教叶鹏。
3: 哦，问我，
4: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3: 什么？
4: 这是方面的专家。
3: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4: 串方面的专家，
3: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4: 对吧？
3: 啊，
4: 喜欢玩这东西。
3: 对，
4: 一说到这个串
3: 啊，
4: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3: 没错，
4: 什么
3: 撸？
4: 什么
3: 撸撸啊？
4: 什么不是？你是那个不是？换一个，
3: 烤？
4: 不是
3: 炸？
4: 炸？
3: 炖串啊，
4: 焖那好吃吗？那个
3: 熬串、烫串都行，
4: 不是又鲜又
3: 好。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4: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3: 那哪个
4: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3: 盘啊，
4: 对呀，核桃盘没盘过呀？
3: 盘过，
4: 菩提子
3: 玩过。
4: 橄榄壶
3: 玩过，
4: 和田玉
3: 这都玩。
4: 哎，叶鹏家的和田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3: 多大见方，
4: 拿脸盘啊，咔咔咔，那个蹭，零和
3: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勇还拿脸盘，
4: 那怎么弄呢？
3: 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勇，
4: 两厘米，
3: 两厘米差不多，
4: 两厘米
3: 小籽料，
4: 小籽料，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3: 对。
4: 在那盘，
3: 嗯，
4: 各种东西都玩，
3: 都玩。
4: 平时
3: 啊，
4: 在上台啊，
3: 嗯，
4: 您看，这上台是
3: 这什么都
4: 什么什么都没带，
3: 对，
4: 台底下
3: 啊
4: 带东西多了，
3: 啊，
4: 脖子上
3: 啊，
4: 手指头上，
3: 嗯，
4: 手腕子上，
3: 对，
4: 带的东西多了。您上台现摘，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为带串用的。
3: 我带多少串？
4: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3: 是，为什么我站台老这样？
4: 对对对，哎，这现在演你看是不带
3: 啊？
4: 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3: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4: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
3: 啊，
4: 这都得带回来，
3: 这带回来，
4: 带回来，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见，挨个捡起来，
3: 火，哎呦，好，
4: 一直带到这儿，
3: 嗯，
4: 戒指啪啪啪啪戴上
3: 啊，嚯，哎，就往回嘛，
4: 仨
3: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啊。这有学名，微博菩提，这是
4: 太好了，喜欢这些东西
3: 也没这么夸张，
4: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
3: 嗯，
4: 不老少的，
3: 花钱多了，
4: 花钱多了，
3: 嗯，
4: 当然了
3: 啊，
4: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3: 这倒是
4: 一分钱一分货，
3: 原来也上当，
4: 哎，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3: 那当然了，
4: 能不上当吗？
3: 啊，
4: 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3: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4: 拿这个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有？
3: 干过。
4: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3: 我疯了是吧？
4: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
3: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是吧？
4: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3: 怎么？
4: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3: 你得看人介绍。
4: 这节目啊
3: 啊，
4: 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4: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
3: 啊，
4: 拿你当傻子
3: 啊，
4: 真买的时候啊，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3: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4: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3: 怎么给人讲啊？
4: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核桃。
3: 说这核桃，
4: 哎，文玩核桃是以40毫米为界
3: 啊，
4: 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
3: 哦，
4: 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
3: 啊，
4: 然后要闻一闻。
3: 干嘛还闻呢？
4: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3: 有处理。
4: 如果你拿到一个核桃
3: 啊，
4: 一闻
3: 怎么样啊？
4: 有刺激性的气味。
3: 哦哦，
4: 你再这么一看，
3: 我一看
4: 上面有不规则的凸起，
3: 哦，
4: 这就要注意了。
3: 注意什么？
4: 可能是榴莲。他这刺激性的气味。
3: 没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呢
4: 小榴莲嘛，小榴莲，
3: 弄俩榴莲盘的扎手不扎手啊？
4: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
3: 哦，
4: 真到买的时候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3: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4: 你刚玩两天呀、
3: 啊？啊，
4: 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3: 真的假的呀？
4: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3: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4: 啊，
3: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4: 表演表演
3: 啊！
4: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3: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4: 你到这儿买来，
3: 咱来一回，
4: 句句往心缝里捧。
3: 我能掏钱吗？
4: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3: 咱们试一回啊，
4: 来一回啊，
3: 来一回啊。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4: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我瞅瞅您这玩意儿，
4: 您看，您看，随便看，
3: 哎，就那个，
4: 有，
3: 怎么了？
4: 有，
3: 干嘛呀？
4: 可刚到我手里没两天，
3: 不是，
4: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您
3: 别，
4: 您看别的，看别的，
3: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4: 眼太贼，这人
3: 抠门，
4: 一眼看见好东西，
3: 瞅瞅，哟，
4: 嗯，
3: 这南红，
4: 哎呦喂，
3: 怎么了？
4: 哎呦喂，
3: 干嘛呀？
4: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3: 不是瞎玩，
4: 玩好年了吧？
3: 没有，就玩两天也就南红嘛。
4: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出南红来？
3: 明显南红。
4: 嗯，是，
3: 这南红这还宝山料这是，
4: 啊？哎呦喂，哎呦喂。 这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哎。
3: 没有没有，我也是瞎玩。
4: 真行，有眼有眼。
3: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4: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
3: 啊，
4: 您那说出有雕嘞，
3: 雕工俏色吗？这个
4: 给知音难觅，太
3: 好
4: 了，
3: 太好了，
4: 高兴。
3: 这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您
4: 还就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3: 是蝙蝠，
4: 他不敢说，
3: 这没什么。
4: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3: 好词儿啊。
4: 这真懂，真懂。
3: 没错没错，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4: 当家呢？
3: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4: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真是福在眼前呢。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
3: 是是是，这得
4: 不得了，您
3: 这得什么价啊？多少钱？
4: 哎呦，别提价，刚到我这没热乎。
3: 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4: 还非说钱？这样
3: 啊，
4: 这个，因为他当时
3: 啊
4: 是跟我要四个，
3: 四万块钱。
4: 哎呦喂，
3: 怎么了？
4: 行话都懂了，
3: 四个就是四万啊。
4: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3: 啊，那你
4: 我给了他一万五千块钱，还给了他一张画。
3: 一万五加一画，哎，你给我腰有多沉？
4: 多沉啊？
3: 看看
4: ，看多沉啊？
3: 多沉？
4: 看看多少克
3: 啊？
4: 四吨。
3: 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吧？这么点玩意儿四吨啊？
4: 看错单位了。
3: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四千块钱都不算贵啊。
4: 这要是四万
3: 啊，
4: 四十克
3: 啊，
4: 一克一千块钱，
3: 一克一千，
4: 一万五加一张画，
3: 这么着得了，
4: 值了我。
3: 老板，
4: 哎，
3: 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4: 干嘛？
3: 一万八，你允我了，怎么样？一万八。啊，
4: 不，他要四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就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3: 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4: 你说
3: 这一亏我不完了吗？
4: 一万八
3: 啊，
4: 行吧，谁让您懂呢？
3: 包起来，
4: 谁让您明白？
3: 包起来，
4: 卖出去了，
3: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4: 实际上呢，
3: 啊，
4: 几千块钱的东西。
3: 这不是蒙人吗？
4: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3: 哦，吃捧
4: 啊！
3: 但是这不好，
4: 你上来一高兴买了。
3: 您各位心里啊，
4: 嗯，
3: 咱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说我们心份里了，我们才您要捧我们，这没意思。
4: 你什么都不懂，
3: 什么都不懂。对，
4: 我这什么都懂
3: 啊！
4: 我给你讲
3: 啊，
4: 那你准不乐意啊！
3: 我一样掏钱啊！
4: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3: 绝对能包起来，
4: 是这话吗？
3: 再来一回啊！
4: 啊，什么都不懂啊！
3: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4: 我就不信这能买。
3: 老板，
4: 哎，
3: 您看，我瞅瞅您这东西。
4: 您看，您再看，看什么？
3: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4: 灭火器。
3: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
4: 你不说不懂，什么都不懂吗？
3: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4: 酱豆腐。
3: 圆的，
4: 素丸子，
3: 上面有花儿、
4: 花卷儿。
3: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4: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3: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圆那球给我，我瞅瞅。
4: 这，
3: 改毛病了。
4: 这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3: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
4: 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3: 这叫
4: 玛瑙啊？
3: 啊。
4: 红玛瑙，
3: 你嚷什么你？
4: 南红玛瑙，
3: 南红就南红吧。
4: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3: 南红
4: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有梁山的，有宝山。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猜你就不知道。
3: 我还没说话，
4: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3: 这上面有，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4: 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3: 雕工，
4: 雕什么？
3: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
4: 不是？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
3: 那这是
4: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3: 谐音，
4: 你老以为晦气似的，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3: 真是，
4: 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3: 这不就一钱吗？
4: 就认识钱，您，
3: 我说什么都不行，
4: 什么都不认识，认着来就认识钱，
3: 这东西能升值吗？
4: 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 升职能力吗？你就让他升职、啊？真是的！
3: 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啊。
4: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怎么不爱跟这人？
3: 这东西多少钱啊？
4: 四万块钱，你有吗？
3: 我有四万，我也不给
4: 你、
3: 啊。你
4: 有四万，我不卖给你。
3: 我还不跟你这，
4: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我这
3: 跑我们这儿，
4: 我天天碰见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我就烦这人。呸！
3: 这还能包起来呢，
4: 这都打起来了。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云飞和叶鹏啊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文玩知多少》，因为这二位啊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比较有文学性的。
0: 嗯，那我们这个作品听完了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主要还是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对，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这回14周年参演的演员，那除了郭阳、郭亮和慧香老师，其他的都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了。都10年以上了。最年轻的是李涵，李涵是大豆相声4周年庆典之后来的。这也10年了。
0: 之前说我们他是观众吗？
2: 啊，对，4周年的时候他还是观众。
0: 现在都
1: 走场了。
2: 对。
0: 说到李涵和迟永志了，说他喜欢拿乐器呀这样的，
1: 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吧。我们来听一听共同合说的相声专属的歌。
3: 谢谢
4: 大家，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4: 不是吗，
3: 来到咱们小品相声大会啊，心里非常激动
4: 高兴。
3: 首先先送上一份我们的祝愿。
4: 好啊，
3: 祝愿孩子是天天都向上
4: 哦，
3: 画的重点全不忘，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4: 你看
3: 青年身材不走样，一天8顿都不胖，
4: 对，
3: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4: 好，说的多全面呢。
3: 你说什么？
4: 说的全面？
3: 这不算全面的
4: 啊！
3: 真想表达的全面，光用语言的是不够的。
4: 那不说呢，还加点什么呀？
3: 得用 BGM 呀。
4: B 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不懂吗？
4: 没听懂。
3: 都明白 BGM
4: 啊？
3: 琢磨琢磨
4: ，BGM。别感冒。拼音缩写嘛，注意大家。
3: 不对，
4: 注意这个
3: 不是别感冒，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CT，
4: 那个感冒了呢就得拍个片子，
3: 你是该拍个片子了，
4: 我拍干嘛
3: ？Music，Music 拼出来
4: 啊，
3: 是 M U S I C U， 没有 I C U。怎么 ICU 都出来了？
4: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3: Music BGM 啊，这都是旋律
4: 啊，说了半天就是旋律啊。
3: 生活当中
4: 啊
3: 就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
4: 哦，
3: 一般一听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4: 哎，那这么着行不行
3: 啊？
4: 你把你说那熟悉的旋律给大伙儿哼哼两声。
3: 没问题，
4: 让我们也感受感受啊。
3: 你带领大伙儿猜一猜。
4: 哎，主要看熟悉不熟悉。
3: 听这个，
4: 这就开始了。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声场关门。
4: 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再见。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别拿别人的。
3: 我管得够多的，你这人说就完了。
4: 我告诉他们吧，
3: 回家。
4: 不是，这不是商场关门那音乐吗？
3: 能猜得着啊？
4: 太熟悉了，
3: 加大难度了啊！
4: 哎，争取扔了点难的，
3: 听这个，
4: 我听听。
3: 滴噔呆噔噔呆滴噔，
4: 同学们，本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回再见。
3: 真行，
4: 拿好自己的书包啊，别拿别人的啊。
3: 哪拿别人的呀？
4: 看见他们了，
3: 这也能知道？
4: 这太熟悉了。
3: 再听这个啊，
4: 增加点难度。
3: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 你别搭的了，别，
3: 你不让搭的了，
4: 你比我想下班啊。
3: 怎么叫我想下班呢？
4: 弄仨旋律全是结束曲啊。
3: 哎，巧了巧了，
4: 这也太巧了，
3: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
4: 就你这类的随便哼哼我都猜得着，
3: 最难的了啊，
4: 就来那最难的，
3: 听这个
4: 来吧。
3: 滴，猜吧。
4: 这就完了、
3: 完了，
4: 这太短了，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啊。滴，
4: 哟，这是什么旋律啊？
3: 这不知道吗？
4: 啊，你说说。
3: 这是你躺在医院的心电图。滴，哎，
4: 多损呢 啊说话太损了吧也
3: 啊！
4: 那前几个挺熟悉的，
3: 你不盼着下班呢吗？ 啊，那盼着下班，我不能人生下班啊。
6: 也告诉你，旋律都很熟悉
3: 啊，是是是，
6: 尤其照你说的
3: 啊，
6: 加上语言变成了歌曲，想表达的更多了。
3: 哦，还能变成歌？
6: 哎，唱人、唱事、唱物、唱景都没问题，
3: 不用那么复杂
6: 啊。
3: 你今儿就唱唱我。
6: 唱你
3: 啊，
6: 没问题。
3: 唱唱我这个跟工作可以唱吗？
6: 可以啊，
3: 可以啊。
6: 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
3: 那不清唱怎么唱啊？
6: 我做足了准备了。
3: 还有准备呢？
6: 哎，带了一样乐器。
3: 好啊，
6: 苗秘书，
3: 嗯
6: 啊，把我的乐器拿上来。
7: 这音不太准啊。
6: 没关系，有的使的行。哎，
3: 说相声的还带秘书？
6: 那当然了。
3: 哦，
6: 这行不行？
3: 这倒行。
6: 问问你啊，
3: 啊啊，
6: 知道这叫什么吗？
3: 知道，
6: 这叫
3: 吉他缩水。
6: 请你闭嘴啊！
3: 这叫怎么说话呢？
6: 那吉他缩水、啊，
3: 这不是那小个吉他吗？
6: 它有名字，
3: 什么名字呀？
6: 尤克里里。
3: 啊，行行行，
6: 都认识啊。
3: 甭管叫什么名，你能把我这工作唱出来就行。
6: 唱你这职业，
3: 哎，能唱吗？
6: 张嘴就来，
3: 来吧。

0: 多好。
1: 这歌啊倒是挺好听
0: 啊，
1: 但你这跟我的职业没关系。
0: 别让我问住了。
1: 怎么了？
0: 你们相声演员
1: 啊
0: 把观众比作
1: 衣食父母，
0: 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0: 上来就谢多合适啊。
1: 啊、
0: 哦、
1: 嗯，那你要这么说勉强合格吧。那我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吗？
0: 各行各业都有歌曲
1: 啊、比方说我要是个厨师。
0: 有啊，
1: 有合适的吗？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行，别唱了，我都换职业了怎么还这歌啊？
0: 这歌合适啊。
1: 怎么合适啊？
0: 你感谢顾客点菜那不也得谢吗？
1: 啊、也是服务行业。
0: 当然了，
1: 有道理。
0: 嗯，
1: 那我要再换个职业还行吗？
0: 都有。
1: 比方说这位要是个开车的司机。
0: 有啊，
1: 有合适的。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别唱，我看出来你不会别的歌。
0: 怎么了？
1: 这怎么我都换职业怎么还往下唱啊？
0: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那哪句唱司机了？
0: 温暖了司机。
1: 不要老加这谐音好不好？
0: 就告诉你啊，
1: 啊，
0: 旋律都有歌能唱
1: 啊，看出你会唱来了。
0: 尤其啊，
1: 嗯，
0: 找一个合适的旋律，
1: 嗯，
0: 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
1: 哦，
0: 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啊、是吗？
0: 举个例子，
1: 啊、
0: 嗯、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哎，在餐厅
1: 啊
0: 约好了一块吃个饭，席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感情迅速升温。
1: 嘿，哎呦，
0: 怎么那么高兴呢？这人，
1: 这感觉太好了，
0: 还没唱就这么高兴。
1: 我就经常幻想这个场景，
0: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1: 是是是，
0: 你找一你觉得合适的歌。
1: 我要是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女孩 啊我们第一回餐厅见面，最好餐厅的音乐是个，是这么一个歌。
0: 哪歌？
1: 哎呀，就这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0: 怎么唱？
1: 头两个字是这么唱的 啊我要
0: 什么？
1: 我要。
0: 你腰怎么了？
1: 我腰怎么了？
0: 你不我腰，
1: 我腰，我刚跟人见面，我腰就不好是吗？
0: 你说的我
1: 我要
0: 啊、哦，我要，
1: 哎，这么一种感觉的歌，
0: 什么感觉？
1: 就是特别深情，
0: 很深情。
1: 你
0: 找我要、哎，我要，我要飞得更高。
1: 你给我下来！我刚跟人见面你就飞跑了是吗？
0: 不，你不说的吗？
1: 就我要，
0: 我要，我要，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1: 我要你有何用啊？
0: 这
1: 适合给人家唱吗？
0: 啊？
1: 我要怎么怎么样？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我要
0: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应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0: 快，
1: 就这么一首歌找了七八个都不对、啊、
0: 你这提示太少。
1: 这样，
0: 我给你想一歌，
1: 有一合适的、
0: 哎、绝对合适，还火。
1: 什么歌啊？
0: 啊，我上学时候常唱。
1: 哦，
0: 尤其最近啊，
1: 嗯，
0: 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1: 什么歌啊？
0: 叫《爱你》。
1: 哎，这我也知道，
0: 知道吧？
1: 哎，这我经常看。
0: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
1: 啊、
0: 哦，哎，这歌
1: 怎么听着那么扎得慌啊？
0: 什么叫扎得慌、啊？
1: 人家叫王心凌
0: 啊，王心凌演唱的。
1: 哎，
0: 特别好听。我也琢磨了啊，
1: 琢磨什么呀？
0: 这歌还能更好听。
1: 怎么叫更好听
0: 啊？现在唱起来啊，
1: 嗯，
0: 有港台的风味。
1: 是啊，
0: 其实王心凌呢，
1: 嗯，
0: 不是港台人、
1: 哦、那他是哪儿的人呢？
0: 山东人
1: 啊，对，祖籍。
0: 所以我想这歌啊，
1: 啊，
0: 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用山东话唱爱你啊，
0: 带劲的。
1: 不是，那不是带劲，那怎么唱啊？
0: 能唱
1: 啊，
0: 但是这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怎么变动？
0: 头一句啊，
1: 啊，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用山东话怎么说？
0: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那是
0: 么的，
1: 哦，听着那么有劲，
0: 么的，
1: 哦，
0: 哎，
1: 还有吗？
0: 喷嚏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呢？
2: 切飞，
1: 有特点，
0: 切飞
1: 有特点。
0: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是
0: 演了后行。
1: 哦，还有土语，
0: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呀？
0: 小妮子，
1: 听着就那么亲切。
0: 哎，小妮子，
1: 嗯，
0: 最主要的啊，
1: 啊，
0: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那怎么说？
0: 带劲啊！
1: 怎么说？
0: 拿谢哈你，
1: 你再来一遍，
0: 拿谢哈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3: 多合适啊。
1: 不是，这怎么唱啊？
3: 这唱起来更好听了。
1: 您再来来。
3: 如果你磨的打了那么几个铁粉，
1: 呀呵，
3: 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
1: 哦，
3: 如果你沿了护航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遍，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
1: 撒么见。
3: 我节奏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了命，你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4: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作品《专属的歌》。
5: 哎，那除了说是李涵、迟永志，包括你。

0: 爱情。
1: 对，寻找爱情。
2: 那我问问
1: 啊，
2: 你是想找一个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1: 我都行。
2: 都行，
1: 我不挑食。
2: 是看出你不挑食了。
1: 怎么了？
2: 那么胖。
1: 咱俩谁胖啊？
2: 不不不，我不是说你胖。
1: 那你就说我丑。
2: 对。不
1: 是，你什么意思？
2: 这哎，你呀、啊，岁数还小。
1: 我不小了。
2: 你多大呀？
1: 差77，不到100吧。
2: 啊，那是挺大的了。
1: 您没算过来吧？
2: 哎，没算出来。不是，你多大呀？
1: 我都23了。
2: 23岁数也还小啊。
1: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2: 啊。你说。
1: 你看我小学同学，
2: 嗯，
1: 23，
2: 嗯，
1: 前两天领证结婚了。
2: 哦，
1: 我那初中同学，
2: 嗯，
1: 23啊，再有俩月都当妈了。
2: 嚯，
1: 我那大学同学
2: 啊，
1: 都离三回婚了，也23。
2: 不是，您这都什么同学呀、啊、你不，你不能跟这些个例比。
1: 那怎么办、啊、
2: 你得根据你的自身条件自己跟自己比。
1: 其实对于我来说
2: 啊，
1: 我一点都不着急。
2: 是吗？
1: 关键他有人着急啊。
2: 谁着急啊？
1: 我妈呀。
2: 哦，
1: 我妈怕我嫁不出去啊。
2: 我觉得您母亲担心的还是很对的，你站好了。
1: 我妈着急。
2: 是是是着急。那怎么办呀、啊、
1: 但是您说我从小到大就这样。
2: 哦，
1: 这身高这体重这发型这模样这穿着这打扮我改不了。
2: 那没关系啊。
1: 啊，
2: 现在的小女孩啊，你多少都得哎挂个小饰品什么的。
1: 小饰品
2: 捯饬捯饬。
1: 嗯
2: 嗯，用这个方法。
1: 那您说怎么捯饬？挂什么？
2: 比如说 你来个耳钉，来个鼻钉，来个唇钉，来个舌钉，来个眉骨钉，来个耳钉。
1: 您等会儿，我是这狼牙棒是吗？
2: 我就说您最好闪亮一点，不灵不灵的年轻的感觉。
1: 我戴首饰。
2: 哎，
1: 我妈也说。
2: 是吗？
1: 我妈说，你看你过两天过生日了，
2: 啊、
1: 给你买个小吊坠吧。
2: 多好啊！
1: 带我去商场就挑去了。
2: 哦哦，
1: 一进了商场，我的天哪，那个人呢？
2: 哦，
1: 就跟不要钱似的。
2: 至于吗？
1: 怎么这么些人呢？
2: 哦哦哦，
1: 往里挤呀、啊！
2: 挤吧，
1: 嘎吱吱嘎。
2: 什么声儿？这都
1: 好不容易挤进去了
2: 啊！
1: 我又出来了。
2: 怎么了？
1: 那儿排队上厕所呢。
2: 哎嗨，合着半天排错队了。
1: 我往那边看看吧。
2: 啊，找队了，
1: 赶紧往那柜台那儿挤
2: 啊！
1: 挤进去了。
2: 是
1: 小柜台。
2: 哦，
1: 琳琅满目
2: 都有，
1: 全都是
2: 飘飘。
1: 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1: 我没有买过。
2: 哦，这个好办。
1: 嗯，
2: 这个不是排队的人很多吗？
1: 对，
2: 您看人家怎么买，你照方抓药。
1: 行，正好我前面有三个小女孩。
2: 哦，
1: 看看都人怎么买的吧。
2: 对对对，
1: 第一个小女孩
2: 啊，
1: 真的，阿姨你给我看看那小桃心儿。
2: 嘿，
1: 阿姨给拿出来了
2: 啊。
1: 您都知道
2: 啊，
1: 是首饰那儿有一个圆镜子。
2: 对呀、啊、
1: 哎，拿过来她得看看呀。
2: 是，
1: 看了看，这么又看了看，跟这儿就开始试。
2: 您要早这样早嫁出去了，知道吗？
1: 表演呢？
2: 啊，表演表演表演。
1: 阿姨，你给开票吧。
2: 买了。
1: 买走一个。
2: 哦，
1: 第二个小女孩
2: 怎么买的？
1: 阿姨我看看那小天鹅
2: 啊，
1: 给拿出来了。也是跟她旁边她妈就说话了。
2: 哦，
1: 妈妈你看这好看吗？
2: 好看。
1: 傻吗？
2: 我不表演呢吗？
1: 阿姨，你给开票吧。
2: 又买了。
1: 又买走一个。
2: 啊，
1: 第三个小女孩。
2: 嗯，
1: 阿姨我看看那个小天使。
2: 哦，
1: 拿过来了，跟她旁边她老公就说话了。老公你看，
2: 这
1: 我这不表演的吗？
2: 你以为你
1: 我这不表演吗？
2: 你表演行啊，可就台上就学这一会儿。
1: 废话，下台我也不跟你。
2: 下台我还不要你呢。
1: 再来啊。老公你看这好看吗？
2: 一般一般。
1: 要仨让你一般。
2: 不，您这是买黄金呢还是买黄瓜呢？上了仨仨的买啊。
1: 反正他也买走了。
2: 买走了。
1: 该我了。
2: 您
1: 我都看仨了。
2: 是是是，
1: 也会挑了，
2: 知道怎么买了。
1: 好好看看吧。
2: 看看。
1: 嘿嘿，
2: 要哪个？
1: 那斧子。您可不知道这把斧子
2: 啊，
1: 轻微微蓝哇哇，紫须须雾沉沉，
2: 火

0: 千条啊？
1: 不，
0: 你买千金难买，万金难换的一把好尺子。
1: 是，我知道，你买它干嘛呀？
0: 我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呐！
1: 我的天哪！你就决定买这斧子了？
0: 甭管买不买
1: 啊，
0: 我也得试试。
1: 你怎么试啊？
0: 拿过来
1: 啊！
0: 要了，
1: 这么试啊？我这首饰都开了刃儿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这不怎么样，这买它干嘛呀？
0: 我妈说这有寓意。
1: 还有寓意？
0: 你看这个斧和福谐音嘛、
1: 啊、有福。
0: 嗯，
1: 有斧。哦，您母亲还是东北人，有东北口音。
0: 没听说。
1: 有斧是吧？
0: 买了、哎、买完没事回家吧。
1: 是是是、
0: 啊、回家我就睡觉了。
1: 是啊，
0: 但是
1: 嗯，
0: 第二天早上6点
1: 怎么了？
0: 我妈就叫我起床
1: 啊。
0: 前妻哟，起床不？快点喽！起床哟，起床不？起床起床起床不？快点喽！起床不？起床起床起床不？说你不听是不是？是不是不听？我就跟你说，你不听话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我就好有梗。
1: 哎，打上了。
0: 我说您干嘛呀？这刚6点就叫我起床，
1: 叫的还那么热闹，
0: 真是我这，哎呦，刚梦见跟李易峰吃饭。
1: 你瞧你做这梦，
0: 我妈说了
1: 啊，
0: 我梦见你相亲去了，给我相回来一高富帅。
1: 哎呀，
0: 我说这高，我跟你说，哟、啊，那个儿哦，嘿，好家伙，得有2米。
1: 哎，这太高了也。
0: 关键长得帅啊
1: 啊，
0: 你长得跟李易峰似的。
1: 你们娘俩做的一个梦吗？
0: 有钱，
1: 是
0: 有钱，有钱，
1: 多有钱！
0: 家里有3辆车，
1: 嚯，
0: 4套房，
1: 哎、
0: 5个公司，6个鱼塘，8个果园。你妈，我是老九啊！
1: 你妈把你嫁威虎山上了是吗？
0: 我说妈，你醒醒
1: 啊！
0: 从那梦里先出来。
1: 对对对，
0: 先出来
1: 啊！
0: 您看这相亲都讲究第一印象，
1: 是
0: 我这样谁看得上啊？我妈说了。

0: 下楼之后就跟那街坊邻居就说呀。
1: 说什么呀？啊，
0: 刘姐
1: 啊，
0: 我跟您说，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1: 嗨，
0: 啊，23了，不小，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满地跑了。
1: 哎呀，
0: 有那合适了，可得给想着点儿。
1: 是，
0: 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想着点儿。宋姐
1: 啊。
0: 我跟您说，
1: 哦，
0: 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1: 多大了？
0: 23了，
1: 还小呢。
0: 不小了，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能打酱油了。
1: 哎呀，
0: 你有的合适的，给我们想着点。
1: 我想着，
0: 想着点，
1: 想着。
0: 叶大妈，
1: 别问了，没完了，就这一套词儿啊。
0: 您别瞅这一套词儿
1: 啊，
0: 从早上10:30说到晚上9:01，
1: 不累吗？
0: 我妈带着水呢。
1: 这挨得上吗？这个，
0: 我说这你别看这样，有成果不就完了吗？
1: 真有成果。
0: 刘姨来了。
1: 是啊，
0: 但是我妈说了，既然相亲，就得打扮打扮。
1: 那是，
0: 把我最女孩的那身衣服就给穿上了。
1: 那还行，
0: 还给我化了妆。
1: 那没法看了，
0: 凑合看吧。刘姐来了，说，大妹子，我跟你说，
1: 还挺高兴。
0: 孩子

0: 影啊？
1: 可不嘛，这就吹了。哦，别看吹了这一个啊，
0: 是
1: 这一上午来了十个，
0: 成了几个呀？
1: 走了五对儿。
0: 哎，全走了呀？
1: 啊，
0: 不是，你说你也是，你说我这还没对象呢，你要把这十个稍微一个俩介绍给我，我不就也有对象了吗？
1: 哦，您也没对象？
0: 没对象。
1: 你早说呀。
0: 是啊，
1: 下午来的那个特别合适。你
0: 有合适的？
1: 他好像是听他二舅的表姑的三姨的妹妹的同学说，
0: 啊，
1: 这儿有一相亲的。
0: 那么远，
1: 带着姑娘就来

0: 是看到了啊，我们这个相声团体的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1: 我们也希望像更多大豆这样的民营的相声团体，能够越来越好。其实就是不只是在北京，
2: 当然
1: 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团体，
2: 良心团体。
1: 哎，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
2: 对，
1: 我们有机会也把大家都请到节目当中来，
2: 对，
0: 能聊一聊。
2: 对，
1: 是是是，
2: 而且越来越团结，
0: 是
1: 没错。
2: 不要让这个民营企业好多的干得好一点，好像谁走了谁走了的，尽量。你看，我们就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就都还都是很稳定的老员工。
1: 哎，我觉得这样。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哎，才能够让自己的水平更进一步，
0: 也会走得更远。
1: 那我们这一期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风雨交加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变成童话，悄悄的爱你啊。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萝卜赛人参，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2: 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咽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吧。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莱菔，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莱菔。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莱菔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痛，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 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变法的事儿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他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一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呀，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味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例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地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它的描写来看，它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它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浪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说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 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扰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处变不惊。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衣食搓药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5-6日，下水时敷搅匀，1月后可食，用1-2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忌饥。什么叫忌饥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叫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济饥。功用甚广，不可拘束。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济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它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刻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醍醐甘露，味亦即此。寻袍者，只用菜于炉符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糖羹。为什么叫梨糖羹呢？啊，因为梨糖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糖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炉符，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醍醐甘露，味亦即此啊。醍醐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糖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堂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范仲淹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这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蔬菜的供给。还不错的是，他这个书院里面饭后还给你提供一碗萝卜羹。在那种清苦的环境下，他年轻人本身就身体的这种消化能力就强，一吃哎呀真味美。所以说美食啊，并不是说那个食物自身有多么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做法是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 煨之，以极熟为度，临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一种美食，叫做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啊，是把萝卜擦丝，擦完丝之后呢，和这个腊肠和这个笋丁和香菇切碎之后呢，在一起同炒，炒熟之后呢，加入粘米粉拌匀之后，打成糕的形状，上笼蒸熟。那几乎是广东人吃早茶的时候必点的一道美食。我们老北京啊，也有一道萝卜美食啊，叫萝卜丝饼。具体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啊，也是把这个萝卜切丝之后，和鸡蛋和虾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炒，炒熟之后呢，用面去和，和好之后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他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3: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2: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做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我们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呢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啊，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宴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宴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 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就说这个牡丹苋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这萝卜丝为什么要叫苋菜呢？啊，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称为牡丹苋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苋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啊，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苋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苋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苋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苋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苋菜改成了叫做牡丹苋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苋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那么洛阳水席啊，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他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他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 我们的萝卜糕，这也曾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在金代礼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是之，是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着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啊，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他们那里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胡萝卜的引种啊，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改良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再次的辛勤的培育， 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萝卜赛人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久前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三月，美军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也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七月，福特号归国后入雾大修，集中修复火灾损伤。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航母福特号的相关情况。
4: 当地时间6月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火灾时在场的一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5: 美国福特号航母今年三月发生了火灾，这次30多个小时的大火对航母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另外，福特号航母接连在后勤保障问题上掉链子，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6: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在最近的作战行动中，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可以说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厕所的水很深，洗衣房的火很热，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 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5: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7: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从目前来看呢，福特号它在参战的状态下突然退出了这个战斗，我认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对于处于作战部署状态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们大概也可以判断出，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5: 事实上，除了厕所危机和洗衣房着火之外，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
4: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5: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6: 首先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这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 电磁探测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5: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7: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啊，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垃圾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啊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5: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4: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2期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

0: 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五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1: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2: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啊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1: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
3: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

0: 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1: 好，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2: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18， 哎 ，F-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18， 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四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10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也就是说四个中队中、
3: 搭配着用，
2: 四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3: 其他三个还是 F-18EF，
2: 最多它会增加到两个中队。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 那么即便它是两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10几架、20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6代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1: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兹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4: 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呢一起探讨了它的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另外我们也一起看了肯尼，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小家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My world has fallen。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克凡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黄金时刻。那么，依旧是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之前啊，依然是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不管您在哪里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您平时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啊，您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 DAB 啊，第一个页面里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的话呢，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您没有找到的话啊，随着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旁边的那个搜索栏啊，在里面输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能出现在您面前的这个中文广播，就只有我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上下班的路上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高峰期，那很多主要这个线路都是非常的堵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来打发一下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您可能没仔细观察，现在您仔细看一下啊，咱们大多数的车里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个通过数字电台呢，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当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主流的本地台啊，像 3AW ABC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7天24小时的直播。而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晚上6点30分，我们最后一个黄金时刻的板块啊，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为您准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这个打电话的内容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的、国际的啊、体坛的、娱乐圈的，亦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啊，哪怕仅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非常有趣的事儿，您觉得想要和克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大家不要这个拘谨啊，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哪怕您只是心情不好啊，您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想要和这个主持人来倾诉一下啊，哪怕这个克凡不能这个安慰得了你，但是我能做一个合格的听众啊，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您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38啊，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好了，那 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07，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在联盟党的领导下，澳洲移民制度将出现大幅调整。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是公布了大幅减少移民并对多个签证类别进行改革的计划。按照联盟党的计划，执政头两年将净海外移民人数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人，第四年则增至16万人。截至3月的一年内，澳洲净海外移民人数为292100人。相比之下，工党的目标是本财年245000人，到2028年中降至225000人。不过，移民总量这个最受关注的数字，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联盟党表示，四年内将把澳洲临时签证持有人减少约65万人，同时改变获准进入澳洲的人群构成。主要措施包括净海外移民人数头两年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第四年增至16万人。国际学生每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为24万人，同时将限制学生携带家庭成员来到澳洲。毕业生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原本是允许国际学生完成学业后留在澳洲工作，相关签证将基本取消。不过，部分博士、医疗和教育专业毕业生以及偏远大学的学生仍可保留有限的留澳途径。过桥签，第二次或之后再次申请临时签证的人一般必须要先离开澳洲，改为从海外申请。联盟党表示，此举将大幅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者，并遏制跳签行为。人道主义签证，澳洲每年接收的人道主义名额将减半至10000个。技术工人，尽管整体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联盟党仍然会增加建筑等优先领域的技术移民。方案提出每年额外增加约60000名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并新增15000个技术项目签证。那么最后一项则是打工度假签，取消工党对第二年和第三年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延期设定的上限，未完成规定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费用则会相对提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收取刷卡附加费后，那么澳洲的咖啡馆和餐厅是陆续都上调了价格。这项禁令本意呢是让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显示，涨价可能会成为它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前官员 Lucy 认为，这项禁令不大可能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刷卡附加费的禁令生效后，一些咖啡馆的老板把咖啡卖得更贵了。 Small Flat White 是一个追踪咖啡价格的线上平台，该平台比较了1500多家咖啡馆的价格后发现，约 17% 的咖啡馆如今收取的 Flat White 价格是高于10月1日禁令生效前的水平，涨幅通常在50澳分，也就是5毛钱，相当于一杯咖啡价格的10%左右。而相比之下，消费者过去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时，通常仅仅只需要0.5%至1.5%的附加费。不过禁令刚实施时，并不是所有餐饮业的商家都立即涨价。澳洲餐厅与咖啡馆的协会首席执行官 Wes Lambert 表示，大多数咖啡馆或餐厅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涨价，包括提高菜品价格或增加周末及公共假日的附加费。他说，涨价总会影响需求，因此这显然是 RBA 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是认为呢，价格只会增加0.1%。 RBA 表示，旧有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原定方式来运行，消费者也越来越难以避开附加费。同时他们还表示，当时只有约16%的商家收取附加费，那禁令的目的是降低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尤其是要减少小型企业的负担。那么目前的结果则是这些企业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开工建设的新屋数量增加7%，超过了52200套。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季度数据还显示，六月季度住宅开工总量增长7%，按年计增幅是达到了14.4%。其中，私营部门的独立屋开工31707套，较上一季度是增加11.6%，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0.7%。这一增幅出现在联邦政府宣布房产税改之后，相关的调整将复扣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财长 Jim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开工量和竣工量都在上升，但我们上任时两者都在下跌。季度开工和竣工数据目前表现强劲，住房供应管线却在月度层面遭遇到了冲击。八月的住房审批总量较七月创下的5年高位是回落了6.1%，其中全澳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建造审批量在八月下跌21%，比12个月前低了2.1%。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独立屋的审批量八月是增加了3.7%，同比上升18.4%。而从州和领地来看，昆州、南澳及塔州的住宅审批总量是持续增长，按月比较，新州、维州、北领地和首都领地均走低，西澳则是持平。

下面一条消息，由于 JB Hi-Fi 被指向顾客出售毫无价值的保修服务，大约有800万名澳洲人是有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报道称，这家零售巨头正就相关指控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辩。据悉 JB Hi-Fi 被指控在各类电器商品上加售延长保修，包括电视、冰箱、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那么集体诉讼律师娃娃 Mavli 是表示，我们的诉讼指称 JB Hi-Fi 设计并销售的保修服务提供的权利与消费者本来就能免费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 JB Hi-Fi 表示将积极抗辩，称其将坚决对有关其出售无用保障以及从事误导性和欺骗性行为的指控来进行抗辩。那么集体诉讼律师 Rachel 则称呢， JB Hi-Fi 对一张一文不值的纸来收费，从而是不当得利数年之久。而不少的客户也对这些保修服务表示了不满。 JB Hi-Fi 呢并不是唯一推销这类延长保修服务的零售商。那么根据本案结果， Harvey Norman澳洲著名的家具连锁店也可能会成为此类诉讼的对象。据称，凡是在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共13年间购买过延长保修服务的人都会自动被纳入这宗集体诉讼，若诉讼胜诉，他们可能有资格来获得赔偿。试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13年的时间，又有谁没在 JB Hi-Fi 买过哪怕一件电子产品呢？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咱们澳洲颇受欢迎的英国网上时装巨头 ASOS 是确认发生了数据泄露，涉及基本个人信息。公司表示，顾客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约8点收到了一则威胁泄露数据的手机通知后，黑客可能已经接触到了相关信息。通知内容写道，至 ASOS 数据保护官和 IT 部门，我们已经完全入侵了 Snowflake 实力，与我们接洽，否则我们就会泄露这些数据。 Snowflake 是一种云端数据平台，企业可借此来储存数据。这则未经授权的通知发出后， ASOS 发表声明称，公司不认为支付卡的资料或密码能受到影响，后续内容将陆续更新。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华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那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要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在本时间段来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每周的收费上限降至50澳元后，在新州符合条件的司机是可以从本周日来开始申请返还超出的部分，每年最高可申请返还5000澳元。从7月起呢，每周在收费道路上支出超过了50澳元的新州驾车人士，10月11日起是可以申请退回超出的部分。预计这项新计划将惠及近100万名司机。新州每周收费上限于7月6日是由60澳元下调至50澳元，不过符合新门栏的首批申请要到10月11日才能够开放。司机仍需先到场来缴纳这个通行费，再按周一至周日的周期申请返还当周超过50澳元的符合条件支出。预计另有40万个收费账户已经达到了减免资格，叠加此前约94.8万个已经达到了原60澳元门栏的账户。数据显示，悉尼西区占全部收费减免申请的一半， Blacktown、Buckingham Hills、Auburn 以及 Marylands 和 Castle Hill 等地区的驾车人士预计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男子是被指控谋杀一名年仅3个月大的婴儿。尽管警方是要求暂缓处理，但本案呢仍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要提堂受审。根据相关报告，这名婴儿是于昨天下午离世的。此前近一周，他因严重内伤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称，28岁的 Uni 是在布里斯班的 Ipswich 被捕后，因涉嫌以家暴方式谋杀儿童被指控。他今天无需出庭，案件在布里斯班地区法院来提堂。而法官 Nicola Bronze 表示，若提出新的指控，案件可能于今天稍后要重新再次提堂。这名婴儿是于10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孩子是受有严重的内伤。这名3个月大的婴儿随后是转往了布里斯班一家医院，并于昨天下午是不治身亡。那么，案件仍在调查。案件要于今天晚些时候再度提堂时，警方的检控官 Ben Misina 是请求把案件押后到晚些时候再处理。他表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得知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来提交，因此要求把案件移到晚些时候，形容这项请求相对含糊，而法官同意，如有其他指控提出，将再次提堂，但是今天的首次提堂将会仍然进行。

我们关注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 POS 的女子表示，自己在酒吧是遭到了一群陌生男子偷拍，对方还利用 AI 把照片给改成了色情内容。就在上周末的晚上，来自 POS 的 Jade Highland 和一名好友是在 Scarborough 一家酒吧喝了几杯葡萄酒，坐在附近的8至10名男子起初是与他们轻松打趣，但很快这场闲聊呢就变了性质。其中一名男子趁 Jade Highland 不知情是拍下了他的照片，随后是将照片上传到 AI 程序。 Jade 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拍了我，后来他把照片放进 AI 改成了色情内容。他说，其中一名男子把照片传给其他更多的人看，甚至是拿给我本人和我的朋友看，而他们都只是笑笑而已。这群人还拍下了 Jet 朋友的照片，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再次利用 AI 制作涉及他的色情内容。整理过这起事件后， Jet 和他的朋友是联系了场所及执法部门来举报涉事顾客。那 Jet 告诉记者，场所方面是立即严肃处理，他们说这不是他们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希望酒吧形成的文化。他透露，涉事男子已因这次恶作剧被禁止进入该场所。场所迅速做出反应，但这名29岁的女子对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则是感到失望的。据 Personal 获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颅骨图像问题上，警方告诉两人 AI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要学着接受新的事物。一名警员表示，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可能反应缓慢，跟不上形势，尤其目前科技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们要学着接受。澳洲已引入专门处理性颅骨材料的联邦刑事罪，涵盖使用技术制作和修改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过自这些新的 AI 法律于2024年颁布以来呢，只有一人曾依据相关法律是被起诉。而根据西澳法律的第 221BC 条，未经他人同意拍摄、捕捉或制作其私密图像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明确涵盖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材料。然而多数州的法律重点在于传播 AI 材料， Jet 的案件没有发生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在现场就被当面展示了该图像，他并及时制止了该事件的严重传播。 Jet 表示，正是警方的这番说法来气得他啊，促使他不得不把这起事件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段讲述此事的 TikTok 视频很快在西澳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么在为数不多的人数不多的西澳，浏览量在2天是达到了17.2万次的观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份由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奥前 CEO 利用 AI 主导的政府治理研究在社媒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公布了一项引人错愕的结果，在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及地区政府当中，维州的排名366个里面排在第366位，没错，就是倒数第一。维州被评为了政府管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而与之形成相对讽刺的是，在3个月前的全球最佳城市排名当中，维州墨尔本排在全球的第一位。根据这份研究，维州的综合评分是达到79.8，不仅超过了长期面临财政及政治腐败问题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也超过了有组织犯罪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美国的纽约州排在第4，而澳洲的另一人口大州新州则排在第9的位置。那么相比于3个月前的那份最宜居城市排名，相关的人士和广大的网民朋友则是更相信这份排名。那么研究覆盖了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级地区政府，采用百分评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在这套评估系统下政府治理问题越严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当中评分最高则是排名最低。按照公布的结果，维州以79.8分位居全部的366个地区的首位，排名第二的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得分77.4，第三则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得分68分。那么生活在维州的咱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维州的这个排名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零售巨头 Kmart 目前已经把售价89澳元的摄像头眼镜从网上撤下。两个月前，这款低价产品是引发了全国的隐私争议，令民众要求政府要介入其中。安克智能眼镜将摄像头内置在镜框中，可拍摄视频和照片，如今已无法在 Kmart 网站找到。那么 Kmart 仍在销售39澳元的扬声器眼镜，能够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但并不具备摄像功能。Kmart 已被联系置评，这一变化紧随活动人士 Gina 发起的行动，他向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 Alexandra 是发起请愿，要求把这款眼镜从门店和网上撤下。负责托管请愿的 GetUp 表示，有超过57000名成员已经加入到这项行动当中。这款眼镜于7月28日上市，不到一周便售罄，售价比 Meta 的 Ray-Ban 型号低数百澳元。而本报八月的报道呢，是隐私争议时 Kmart 称其属于已经确立且日益成为主流的可穿戴科技类别。

好，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的啊，与刚刚那条消息啊形成鲜明对比，也显得比较讽刺的是，就在今天，今年的 Count Nice Traveler 读者选择当中，维州的墨尔本是再次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超过了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地。这座维州首府赢得这一难得的称号，该奖项共收到全球各地民众约30万份回应。报道写道，这些城市以最热情好客而闻名，无论我们是在努力看懂社区餐厅的菜单，还是乘坐新地铁从 A 点前往 B 点时显得不知所措，当地人都愿意伸出援手。而墨尔本以98.52分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后者得分为98.33分。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所知名女子私校的一名老师被学校解雇，同时还被警方指控其涉嫌性侵学生。这名老师是 MCMLC 的地理老师，韩国人，名叫 Cam Kenny Joyce， 32岁，主要教7至12年级学生。本周一，也就是第四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校长 Julia 是给全校2100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邮件来说明这件事。他表示，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学校社区来说可能会令人震惊和不安，但家长应该及时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表示，今年9月发现有关这名老师的严重问题后，当天就让他停止了工作，同时展开调查，并向包括警方在内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报告。随后学校是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不过学校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过去与这名老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尤其是私人的接触，并因此产生了担忧，您可以立即联系学校负责儿童保护的高级工作人员。警方目前指控 Kenny Jones 犯有3项针对16或17岁处于其照顾、监督或权威关系下儿童的性侵罪。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及7月2日在 Mount Albert 发生的一起性侵调查。那么警方是于上周五在 Strongbury 是执行搜查令后是将其逮捕。那么他是在上周末获得了出庭并获得保释，而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12月2日到 Ringwood 法庭来出庭受审。

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件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钟，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再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六点零三分啊零四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上半场啊，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3: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美国田纳西州的女犯人克里斯塔派克是日前被执行死刑，在接受过两剂致命药物注射后，她仍未死亡。报道称，自9月30日处决失败以来，那派克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住院接受治疗。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6日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

来自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乌通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军队今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军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欧盟的贸易专员马罗什谢乔维奇访华前夕，中国德国商会呼吁就贸易争端开展对话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据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表示，中国不应只被视为挑战，同时也应被视作最大的伙伴和机会。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朝中社，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会激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朝中社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在台湾岛出现了一批美国出售的战斗机，这是说明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所谓特色贡献的又一个代表性事例。文章还批评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等等。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无罪。检方在二审结案时指出，涉案民调被人为操控，结果偏向尹锡悦。尹锡悦不仅从明太君处接受了民调，还与明太君就调查方式等进行了协商。

也门政府的交通部在今天上午表示，胡塞武装在今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而亚丁目前也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

来自扬子晚报的最新消息，缅甸警方于2026年10月5日发布消息称，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于10月1日依据打击人口拐卖法第38A 条，对参与诱骗并招募一名白俄罗斯女子的5名缅甸公民各判处21年有期徒刑并附加劳役。这是近期缅甸官方针对涉外人口拐卖案件的又一起公开宣判。5名被告分别为觉图、新敏吞、耶林吞、尼尼特以及马南榜红。而26岁的白俄罗斯女子薇拉·克拉夫特索娃曾是当地选秀节目选手，兼具歌手与模特的身份。那么某天呢，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在泰国做模特的高薪招聘信息。2025年的9月中旬，薇拉是飞抵了泰国曼谷，其行程记录显示，9月20日，她被人带到了缅甸仰光。报道称，薇拉随后就落入到了电诈园区的控制范围内。那么其家人表示，他从10月4日起彻底失联，后来家属接到绑匪的信息电话，要求支付50万美金的赎金，但随后又通知家属称，你们这50万的赎金只是要赎回你们女儿的尸体，因为维拉已经被他们给杀害并分尸卖掉了器官。根据消息人士称，像维拉这种情况的被骗人员通常都会被迫与所谓公司来签署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维拉必须每天为公司带来3000美元的收入。维拉和其他落入电诈园区的人员一样，任务是在网上诱骗外国人的钱财，通过交友网站来获取他们的信任，模拟恋爱关系，然后说服他们投资加密货币，在虚拟赌场进行大额的投注等等。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园区内很多人即使每天被迫工作17个小时也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唯一重获自由的渠道便是求助家人将自己给赎回，而家人无法支付赎金的则会被摘除器官并贩卖。

下面一条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迎来了他的74岁生日。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普京是倾向于与家人共同度过，但他仍将继续保持忙碌，以处理公务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普京总统而言，最重要的是来自亲人的祝贺和关心。

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6日在首相官邸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吉祥物吞互动时，是发生了极为尴尬一幕。高市早苗是连续多次搭话，但是吉祥物毫无反应。据报道，高市先是问从霞之关去世园会场需要怎么走，没有反应。那么又在问，你可以给我过去的方法吗？还是没有反应。随后又问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仍然是毫无反应，沉默不语。那么据报道，设置在首相官邸的吞吉祥物内藏可收集语音信息的麦克风，并具备了用事先录制好的录音回答问题的功能。那么高市早苗在第二天，也就是在之后的第二天，在之前的一次曾问吉祥物今天我看起来怎么样，是得到了对方称赞，但之后吉祥物是没有再一次的回答过高市早苗的任何问题。

2026年的1月7日，中国公安部是派出工作组，将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4月1日，将陈志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6月17日，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警方坚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称除恶务尽，希望集合全球的国家政府对电诈犯罪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来自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今天中午的最新通报，泰国的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到影响，造成60人死亡。那么泰国呢，是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到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截至10月6日，泰国仍有26个府级曼谷的部分区域存在着洪涝灾情。

今天，微信公众号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最新消息称，在国庆期间，埃及是接连发生了多起涉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10月1日，一辆中巴与一辆大巴在阿斯旺至阿布辛贝陆公路发生交通事故，9名中国游客受伤。10月4日，一辆轿车在埃及卢克索附近沙漠公路发生翻车事故，2名自驾中国游客受伤。5日，一辆轿车在阿布辛贝回阿斯旺途中抛锚失控冲出公路，2名包车中国游客受伤。那么埃及红绿灯较少，当地司机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增强，开车速度普遍较快，人车混行普遍，交通事故多发。中国驻埃及使馆再次提醒在埃及的中国游客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是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到强降雨的袭击，而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 1.5 万人受灾。目前厄瓜多尔有超过 1.5 万人正在遭受着洪灾的侵袭，其中西北部的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是最为严重的。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消息，朝中社在今天是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警告美国应当三思。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来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仅在过去10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在不断的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不断的破坏着台海和平，破坏着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要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三思，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往的中国，能否有能力同中方来进行正面较量？你们能否承担得起由此产生的最终后果？请美方三思而行。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啊，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本单元啊，也就是我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啊。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时间有点紧啊，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也会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啊，不管您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可以畅所欲言。就譬如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中国已经对美国放了狠话，类似于我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而现在的美国也不是以前的美国等等啊啊，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13004730038。好了，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我们是一起进入到我们啊节目最轻松也是最后一个单元当中。那么在等待着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的同时，那我们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是来看网球赛场，因为毕竟啊，这个目前呢，国际上的重要比赛啊，也就有网球在进行，其他的啊，像其他的项目，足球什么的，那都不是洲际或者国际的比赛啊。譬如说啊，我们一嘴带过的啊，就是昨天是吧？这个邵佳一，非常年轻，40多岁啊，任主教练的咱们中国男子足球队。在热身赛前三场呢，赢了第一场马尔代夫之后，是完败新西兰，完败那个就不提了啊，历史上那个还是5个球输给八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是吧，咱们亚洲的您就想嘛，是一个多弱的国家。那么昨天面对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在历史上即使最差最差的水平的时候啊，也还没有输给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所以说啊，昨天这场比赛大家都看作是邵佳一的救赎之战啊。最终的比赛结果也是没怎么让人失望啊，最终中国男足是创造了一个耻辱性的历史记录，就是啊这个5000年的历史，中国昨天晚上是首次输给吉尔吉斯斯坦啊。那中国男足在输给吉尔吉斯斯坦之后啊，扣掉了10多分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也是历史首次排在110名开外，也就是说在亚洲中国男足没有排进前20。啊，这个不说了，不多说了啊，怕给大家添堵。总之呢，就是中国男足在面对着马尔代夫2-0取胜之后，是3球输给新西兰，那个大家还勉强能接受啊。那5球输给是吧？八什么什么啊，就不说了。那么弱的一个国家啊，哈，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啊，也接受不了了。那直到昨天晚上，面对着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全场被动啊，最后是0-1输球，是彻底掀翻了这个中国足球的天啊。这个具体的事情要怎么发酵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吧。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免影响咱们各位的心情啊。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球赛场吧。

收拾心情啊，换个心情，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那么就在今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中网剩下的四场，哎呀，因为昨天呢已经进行了四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啊，就是定八强的比赛结束了。那么今天将会进行剩下的四场，也是上半区的争夺。我们中国选手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晚上的第三场啊，就是理论上来说啊，按照官方给的理论的标准时间，也就是说前两场都正常的话，比如说每场比赛进行个两个小时之内能结束的话，那么郑钦文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是黄金时间啊，放在中心球场给郑钦文的比赛啊，也是放在了黄金时间中国的7点钟啊，在登场进行啊。他的对手是谁？是世界排名只有118位的查拉耶娃。别看他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啊，但他却在第二轮当中啊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新任的世界第一，本赛季四个大满贯，莱巴金娜个人拿走了2个冠军啊，新加冕的球后。而且呢，并不是说这个莱巴金娜的状态不好，而是在莱巴金娜先赢下一盘的情况下，世界第117是连赢两盘啊，是完成了翻盘。一般翻盘都是发生在这个水平相当，或者说啊强者面对着实力稍微弱于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啊，由于之前状态不好啊，哎，是吧，输掉了大部分时间，突然状态回来了啊，或者说就实力占优，是吧，才会有这种翻盘的资格啊，不然两个实力相差太多，弱者是不可能能够翻盘的啊，除非你是一开始趁着对方立足未稳就直接结束了啊，但是你要让这个实力更强的一方呢更适应比赛的节奏，找回自己的手感，那无疑是不可能会翻盘的，你落后就直接被对方快刀斩乱麻的给拿下了。所以说呢，别看这个查拉耶娃啊，世界排名只有117，但是他能赢下世界第一，而且是以反败为胜的方式，那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啊。虽然肯定是硬实力不如啊这个莱巴金娜的，但是呢也没有相差的太多。如果太悬殊的话，他是不可能能够翻盘取胜的啊。而且在去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也是美网当中呢，他也是战胜了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肯宁，当时的肯宁呢是排在世界第10几位的位置啊，但是当时的这个查拉耶娃呢只排在世界第180位左右啊，也就是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提升到了117。当然了，不到一年提升这个70多位看似很恐怖，但是面对着3个月前还排在120位的郑钦文啊，到目前为止郑钦文进入到16强，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世界第44的位置啊，没错，3个多月的时间，郑钦文的排名啊提升了90名左右啊，而且是从120提到前50的啊，可见这个郑钦文还是有实力的。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持外卡参赛，前3轮是无论是面对着中国的小将啊，世界排名200多位的选手，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郑钦文3轮比赛全部打满3盘啊，全部是打了2个小时以上啊，只有在第2轮当中啊，这个对手打到这个第3盘决胜盘的时候退赛了，但是也是打到第3盘了啊，比赛也是进行了2个小时07分钟啊，对手退赛，其他的比赛郑钦文的比赛用时是超过全部超过2个半小时。上一轮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中网的17号种子诺斯科娃啊，郑钦文是和对方鏖战2小时51分钟啊，最终才艰难的7-6、4-6和7-5战胜对手，进入到16强当中。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不要因为对方的排名低而轻视啊，轻敌，相信这一点郑钦文是一定清楚的啊，能够逆转挑落世界排名第一啊，一定是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他们两个呢在6年前遥远的2020年在青少年赛场当时是有过一次交手，那个时候的这个郑钦文啊大家也不为熟知，大家也不知道郑钦文是谁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交手是在 T
挑战赛的100级别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二人碰面，当时郑钦文是鏖战三盘啊，2-1逆转了这个查拉耶娃。那么紧接着从2023年起啊，可以说是从对2022-23年起啊，郑钦文就已经在成人赛场上是打出一片天了，而这个查拉耶娃呢是始终徘徊在世界200到300名之间啊。青少年时期的同水平到成年是拉开了差距。当郑钦文拿下这个奥运冠军啊，拿到世界第四位置的时候，这个查拉耶娃依旧在200位左右徘徊。那么两人是于去年啊处在同一水平线啊，郑钦文因伤缺赛啊，都在100到200位之间。所以啊，这两位选手也是可以说只有青少年时期交过一次手，成年赛场是再也没有机会碰上啊，因为这个对手啊是没机会能打到正赛或者说打到深的轮次来面对着郑钦文。不知道时隔6年。二者之间的再次交手啊，一个是刚刚逆转翻盘了世界第一新任球后的手感正热的这么一位选手啊，而且他在第二轮逆转世界第一之后，在上一轮也是战胜了世界第67啊，同样是排名比他高50位的选手进入到了16强。另一个呢，则是在身体状态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啊，这个手感也是回往这个顶峰期回攀的这个郑钦文啊，同时在前三轮比赛，郑钦文是三轮比赛耗时近9个小时啊，这个非常的艰难。目前在中网当中，所有的女子选手没有一个人的比赛三轮加在一起超过了7个半小时，但是郑钦文是唯一一个超过7个半小时三轮，而且是逼近9个小时大关的这么一个选手。体能上不知道郑钦文是能否咬得住呢？希望郑钦文能够咬牙挺过这关。那么挺过这关的话，他在8进4的比赛当中，很大可能是要面对着啊，在今天的4场比赛当中第一场出战的啊斯瓦泰克。不知道可以说郑钦文的这个出场顺序也是能够观望一下啊，看看斯瓦泰克的比赛究竟斯瓦泰克能否抢到一个8强的席位呢？如果能的话啊，郑钦文在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赢下这个查拉耶娃，他会在8进4的这个1/4决赛当中是再次面对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在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好了啊，已经面对着记者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打逆风球了，就是反正已经逆风了是吧，我就闭着眼睛去打。我真心的希望我和郑钦文都能够同时在本轮赢球。那这也是间接被广大的球迷看作是斯瓦泰克向郑钦文下的战书啊，希望这两个人都能够不爽约成功的在1/4决赛相遇啊，一定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1/4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网坛的传奇人物啊，曾经的四巨头之一，如今唯一一位还坚守在网场这个赛场上的德约科维奇，塞尔维亚天王。他呢是在时隔11年之后是重返中网的赛场，但是在11年之前的连续6年当中，这个德约科维奇也是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记录啊，那就是11年前，这个德约科维奇连续6年参加中网，连拿6个冠军，5次卫冕全部成功，他是取得了非常恐怖，在北京的赛场上取得了这个36战36胜的恐怖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估计这个成绩也是后无来者了啊，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应该也是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那么在之后的11年呢，他是都没有来到中国，去到中国啊，参加这个中网比赛。那么2026年今年估计也是作为他的告别战吧，因为北京他曾说是他最喜欢的这个比赛场地，估计也是年纪在这儿了啊，想告别一下，是再次回到的咱们北京啊，来到中网参加，可能也是想善始善终。没想到这个奇迹又延续了下来啊。德约科维奇其实怎么说呢，他已经不在世界前五的范围内了啊，长期不在了，毕竟体力年纪是不可抗的因素。那么在四大满贯也是毫无建树啊，甚至在今年呢，德约科维奇没有闯入到任何一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这和他巅峰期啊一年拿4个大满贯是恐怖的统治力比，真的是没得说。但是在今年的中网当中啊，这个德约科维奇是将他的神奇和奇迹延续下来了。那么6场比赛6场全胜啊，其中有2场对手退赛啊，也不是说没有比退赛，是打到一半退赛，包括决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维德梅杰夫，来自俄罗斯的名将啊，在第2盘当中是将球打向看台之后击中了这个观众，那被裁判是直接判负，从而德约科维奇是成功的啊，在中网的战绩也是完成了恐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人超越的7连冠。中间的11年咱给他 pass 掉啊，人家没有来参赛，在他参赛的连续7年当中是7连冠，出战6-7-42场是未尝一败，非常的恐怖。那德约科维奇在赛后也是非常激动的表示啊，他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在北京这片赛场上42战不败的神话一般的成绩。他也是说啊，很难再有机会把记录延续下去了。他说我可能不能坚持到明年的中网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死啊，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看作是德约科维奇的告别战。那德约科维奇也是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以说一代传奇，一代这个网坛上的英雄，还没有谢幕，但是根据各种综合方面表示啊，本赛季应该也就是德约科维奇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吧。那么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在昨天结束的这个一项公开赛当中，那我们的新任世锦赛冠军啊，吴怡泽是吧，今年的世锦赛冠军

0: 咱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坐在了世界第二的这把交椅上。那我们去年的创造历史和奇迹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是依然坐在世界第一的这把交椅上。那么能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对赵新彤世界第一构成威胁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另一位选手，新任世界第二，新任世锦赛冠军，00后球员吴一泽。他和赵新彤目前奖金只差2000英镑啊，也就是2000积分。那斯诺克的积分是按照奖金来排名的，所以说在任何一轮比赛当中，只要这个吴一泽能够比赵新彤啊多走一轮，那么他都将取代赵新彤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但不管怎么看啊，在三个月之内，世界第三特鲁姆普、世界第四我们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都是没有机会来超越赵新彤和吴一泽的，也是创造了中国斯诺克乃至亚洲斯诺克新的历史啊，霸占着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AC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2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Esplimo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 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重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
12: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1: 金牌，
12: 金牌了，
11: 85.65分，张博恒战胜。
13: 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队。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2: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宝，养过同伴儿，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My world has fallen.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克凡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黄金时刻。那么，依旧是在我们一起进入到。